0: 好的，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歌勉。
1: 嗯，我是偶尔来跟大家来谈谈世界杯的汪洋。
0: 对，大家好啊。然后同样的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您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期待跟大家有更多好朋友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互动。当然呢，在上个时间段我们的老球迷啊就已经啊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在纷纷留言了，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一个时间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个球。先来问这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信仰问到的说，这个美国和土耳其你怎么看比分预测？
1: 比分预测？
0: 对，
1: 嗯，美国因为他是东道主，
0: 嗯，
1: 我觉得美国应该可以吧。
0: 那比分
1: 继续，比分拒绝预测，因为真的，我那比分没法猜的呀，是吧？
0: 然后呢，那个的信仰他说0-3零比四怎么样？我个人其实比较偏向于0-3
1: 啊。而且到目前为止，往往你反而能预测对，
0: 也不是，
1: 我反而就预测不对，
0: 也不是啊，也不是啊。
1: 这就证明了足球它就是你
0: 不确定的这种。
1: 对，你如果不懂，真的你买彩票也有可能中。
0: 这种
1: 你如果真的看球或者怎么啊，你那可能中的概率就更低了。
0: 对，反正这种激动的一个魅力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我也在东城啊，有机会跟三位主持人偶遇，不用，不是三位，四位，这位也在。东城，我刚刚就说，我说咱们东城真是人才济济，济济济济济济济济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是继续来回到我们这个关于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话题当中啊。今天在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其实上个时间段跟大家去说到，就是三位东道主，其实这次目前我们小组赛结束之后是已经全面出现的，
1: 对对对，美加墨这都能进入下一轮的淘汰赛，这就好比是他们家办事儿的，这个席儿本来摆三天，这就摆五天了。
0: 对，
1: 东家他肯定很高兴。
0: 我是觉得其实是有一定的东道主的一个 buff 在的。就刚刚有朋友问到土耳其跟这个美国，我个人也比较偏向美国的原因，就因为我觉得东道主的 buff 依然还在，他这个光环应该会一直持续，反正就是

0: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会有的啊。
1: 对，这场比赛这个稍后十点就要开打。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美国应该能赢球。另外，土耳其目前还有一个比较尴尬，就是土耳其目前还没有进一个球呢
0: 啊，
1: 所以土耳其能否打破零进球也是我们一会儿
0: 这次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1: 一会儿看这个结果吧。首先我还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因为目前小组赛已经到了最后一轮了，
0: 嗯，
1: 所以他这个比赛都是同时开踢的。在昨天凌晨三点同时开踢的波黑是3-1战胜了卡塔尔，这样卡塔尔本届世界杯已经结束，然后瑞士
0: 卡塔尔提前
1: 结束回家
0: 了，提前结束回家了啊，
1: 挺好。然后瑞士2-1是战胜了这个加拿大，虽然这个瑞士是赢了这场球了，但是这个加拿大人家之前就踢得很好，所以加拿大还是出现了啊。然后苏格兰是0-3输给了巴西，这场比赛内马尔是首秀，然后维尼修斯进了两个球，所以巴西是逐渐展现出他的实力。另外在今天另外摩洛哥和海地的这场比赛是4-2，然后这也是摩洛哥连续两届出现，因为摩洛哥能不能继续他的黑马，那我们也是拭目
0: 敬请期待一下啊。
1: 另外这个捷克和墨西哥的这场比赛，墨西哥作为东道主，本来你含蓄一点是吧，赢了就行了，结果墨西哥一点都不给面子，说3-0赢了捷克，这样的话捷克也回家，墨西哥也是这个三战都赢，而且场场进球，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这个东道主确实是啊。然后这个南非是1-0战胜了韩国，这场比赛让韩国现在这个局面就觉得非常
0: 有点尴尬了啊，
1: 非常尴尬。因为赛后韩国的主教练也是非常不满，说他们的球员感觉是在拍电视剧吗？啊，老是那种梦游的状态。这场比赛我在这个看的时候，我也感觉就是他太于保守，像以前韩国的那种跑不死的那种拼劲儿，基本上都没有。他老是在控球，老是在把握，老觉得他能够可以的，但是他还是输球，最终导致这个输球之后，他的命运把握在别人手里。
0: 对，因为这次
1: 这
0: 一局他输了，其实意味着他接下来要踢的那几场球就非常重要了，而且需要很努力了。
1: 接下来就是他只有等待这个别的球队踢完之后。因为本届世界杯还有8个小组第三的名额，才能够进入下一轮的这个淘汰赛。那么这八个小组第三的名额怎么来排，就根据你的净胜球啊，根据你的这个整个情况吧。所以这个韩国相当于你的命运就
0: 丢失了主动权啊，
1: 对，操纵在别人手里。
0: 是的。
1: 另外这两天你在那儿待着是干嘛呢？什么样的心情是吧？因为对他来说，等两天也许结果就是回家了。如果等两天继续踢一场，那还心情不错，是吧？你这本来
0: 现在只能就是交给命运的一个状态了。
1: 本来咱早早就回家嘛，现在还不能早早回家，还在这儿犹豫在这儿待两天。
0: 对，然后但是说实话，因为作为这个亚洲的这个比较强势的一些球队啊，你像我今年之前前期表现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就是在最近这两天。后期有那么一点点的收拾了。
1: 我觉得这个这也是这个足球真正实力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在已经小组赛末轮了。在这个时候，对场地的适应啊，或者是你整体的这个把握性啊，就是说你足球的那种偶然性、偶然因素就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个是真实力的一个体现。
0: 对
1: 吧？今天凌晨4点，厄瓜多尔2-1战胜德国。德国队因为之前已经提前晋级了，但是再怎么说你德国这场球输了，而且创造这个每场比赛都要丢球，这个让德国我觉得也有点拿捏不下去啊。
0: 然后尤其像我们经常会说到说这个厄瓜多尔今年然后这个2-1掀翻了德国战车啊，真的是掀翻了德国战车。此前他那个大比分那个横扫这个弱旅的这个德国这个轮这个换下来之后，你就明显感觉他有点那种堪保住了出现的一个名额，这种豪门的一个末轮松懈，其实今年也是其中的一个话题，大家都在说，对吧？那豪门今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翻车的一个迹象，而那些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黑马车队，突然间非常的这个亮眼。
1: 另外，同时开赛的另外一场比赛是科特迪瓦是2-0战胜了库拉索，因为库拉索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嘛，而2-0战胜之后呢，科特迪瓦是首次晋级了淘汰赛，那么正在进行的。 日本和瑞典目前还是0-0、
0: 嗯、
1: 这场比赛日本之前我们也谈到，日本毕竟代表着亚洲的最高水平，我们也希望日本能够踢得更好更稳一些吧。另外对于这个北欧海盗瑞典队来说，他们必须是背水一战，他们不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也只能是回家了。对日本来说，逼平我就能出现，但是不要这样，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这种，不要学韩国啊，不要学韩国，
0: 进群努力啊。
1: 另外一场比赛，荷兰已经2-0领先着突尼斯，这是7点开赛的啊。
0: 嗯，
1: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下半场，这个如果荷兰获胜的话，荷兰也就是这个小组头名了，小组头名这个就很好了，你要对阵那边的第二，
0: 嗯，
1: 或者是第三了，这样晋级的概率就更大。好，这是目前这个比赛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另外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这个确定的出现的球队和已经回家的球队啊。
0: 嗯，
1: 确定直接晋级淘汰赛的球队已经产生了13支，他们是墨西哥、南非、瑞士、加拿大、波黑，波黑就是优质小组第三名然后晋级的，另外巴西、摩洛哥、美国、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也是小组第三晋级的，另外法国、挪威、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这是目前已经确定的，有13支球队将会进入32强的这个淘汰赛的啊，13支32，
0: 嗯，
1: 这还差几支，或者数学学的不太好，咱们耐心等待吧啊。另外，现在已经确定淘汰的、彻底回家的球队有7个了，
0: 嗯，
1: 捷克、海地、卡塔尔、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和巴拿马。你看卡塔尔，对，提前回家了。
0: 对，卡塔尔这个确实有点。
1: 约旦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这也可以理解。卡塔尔上届东道主是吧？
0: 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感觉遗憾，就是因为去年卡塔尔其实表现的还，比今年要稍好一点点。
1: 嗯嗯。另外已经彻底出局的，你看这个约旦、卡塔尔、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这都是提前出局的。乌兹别克斯坦是这个小组垫底的啊，伊拉克也是这个全。就是2战全败的也要出局，然后约旦、卡塔尔，这是我们亚洲球队的、
0: 嗯、
1: 这4支球队，约旦、卡塔尔、伊拉克和乌兹别克斯坦。而目前就是对于亚洲球队来说，还是这个韩国命运在别人手里，日本现在他打平就在自己手里、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他有好的这个结局啊。伊朗是2平啊，小组第三场他们命运仍然在自己的手里啊，还有沙特目前是1平1负，最后一轮也是在自己的手里。澳大利亚啊也是1胜1负，最后一轮仍可争夺小组第二，直接晋级这个下一轮的比赛。所以整体情况啊，现在亚洲球队整体情况，4个已经打包回家啊，韩国是打完所有比赛还得等待。等待他们的命运是等几天回还是
0: 等几
1: 天
0: 继续啊，
1: 这个不确定。那么剩余的日本、伊朗、沙特、澳大利亚啊，他们都是命运在自己的手里啊，
0: 就看接下来的表现了。
1: 对，所以截至目前啊，没有任何一支亚洲球队锁定淘汰赛的席位，所以这9支球队至今无一支球队稳稳拿到晋级门票，这个就是也是亚洲足球目前的这实力。当然这场比赛就是日本队踢完之后，也许这句话就应该改成已经有一支亚洲球队锁定淘汰赛了，我们希望这样啊。
0: 啊，然后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前两天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当中，其实有一个比较这个热门的一个看点，其实就是球星是一个焦点。
1: 对。
0: 然后谁呢？内马尔，因为我们才开始在我们这个小组赛 A 轮第一场的一个比赛刚开始就一直在说，就是这个内马尔作为一个明星球手，他呢就是因为负伤了，一直都没有上场。而我们就是说巴西3-0完胜这个苏格兰，然后这个维尼修斯完成梅开二度，养伤多轮那个内马尔他也是作为替补他是登场了的。
1: 对
0: 吧，时隔981天再次重返世界杯的赛场，然后呢最终也是帮助这个桑巴军团稳夺 C 位的一个头名。然后呢球迷呢，大家这个讨论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讨论的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那你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内马尔。
1: 这个内马尔啊，这个是时隔981天再回归，这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啊，所以很多人对他有很多的期待。因为毕竟对他这个岁数来说，来踢本届世界杯，这也是老将的味道。
0: 没错、
1: 老将的味道。所以他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 这个披挂上阵，这确实是不容易。2023年的10月17号呢，巴西客场对阵乌拉圭的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当中，内马尔只踢了上半场就受伤性下场了。之后他是做了一个左膝十字韧带和半月板的修复手术。2025年3月6号，内马尔曾经受到巴西的召唤，但是因为伤病，没能时隔1年5个月到巴西队来报道。

0: 安切洛蒂来当了主教练之后，内马尔一直也没有征召他。由于埃斯特旺和罗德里格二将受伤无法参加世界杯，这样的话5月18号内马尔才入选了本次巴西世界杯26人大名单。所以对他来说能来啊，尤其是像这个昨天这个比赛当中能上场，这确实是不容易，要不然他那么感动啊，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我们刚刚也介绍了，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现在这个巴西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安切洛蒂对他这种口味从目前来看可能是觉得不太喜欢或者不太欣赏，要不然怎么能出现那两个人受伤啊，就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埃斯特旺和罗德里格二将受伤了，这个位置实在是你再不叫他回来那确实是没办法，
1: 没招了，
0: 没面子了。所以这个不排除这个安切洛蒂就是根本就没把他纳入世界杯的这个大名单之列，只是这个命啊，这也叫命嘛，你看那俩人受伤了，你再不叫他回来这个好像面上过不去，所以就是终于把他叫回来了。这样的话呢，他时隔981天对阵苏格兰的那场比赛终于再次登场了。
1: 对，
0: 981天，一年才365天，这多少年了，是吧？
1: 然后呢，其实我们就说内马尔其实他非常特殊，他特殊的原因在于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之前像2022年可能22年世界杯当中，就是他的表现，而以及我们就说内马尔他的天赋，他在身上也还有一个特殊的点。我前两天在刷抖音的过程当中，有朋友说到，说内马尔他代表了一种正在消逝的足球美学，他是巴西足球历史上的这种个人主义的英雄史诗。就这个词其实说的非常大，但是你能够知道，就是他个人作为这个球员对于整支球队的一个这个射手的
0: 这
1: 个位置，
0: 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明星带动一支球队，
1: 对
0: 这样的一个体系吧，或者这样一个味道，我觉得这也是足球的一个进步。就是说足球它毕竟是一个团队项目，只靠一个明星或者是两个三个明星来撑什么半边，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对，
0: 所以内马尔这次就是我刚才说了，安切洛蒂就是刚开始就没准备叫他，是吧？又是伤病了，好长时间不踢什么大赛，你国家队叫你干什么呢？但是后来他还是有着命能来，而且这场就上一场他这个总共踢了20分钟，作为一个替补他上去，这样的话呢已经是一个历史了非常不错了，因为他休那么长时间，然后还能够让他上场让他踢，而且是一个意大利籍的主教练在执教巴西队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时隔三年，时隔将近三年900多天嘛，重新为巴西队上阵，中场哨响了之后，内马尔是和队友们一拥抱，很激动的都哭了，这才是真诚的眼泪，因为他也期盼着这样的比赛，他走到场边拥抱现场观战的妻儿，还拥抱小女儿啊，玛丽埃，在场边接受巴西世界杯第五届冠军现任巴西这个足球评论员的德尼尔森采访的时候，内马尔简短的回答是这么说的，他说心情非常激动，非常紧张，快乐快乐，100%，多真诚啊，100%，没问题。
1: 然后呢网友还会说这个戏称啊，内马尔是我们这个外国张震岳，就是长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像啊，有一点点像啊，但是确实就是张震岳有一首歌嘛，说是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比赛当中啊，内马尔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大概率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届的一个大赛，34岁的高龄，伤痕累累的身体，远离欧洲主流联赛的一个处境，都决定了其实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对于内马尔来讲，它不是一场轻松的旅程。
0: 你这个词儿我觉得有点沉重，就不要让给他背负太多，就让他享受着就行
1: 了。老将的风采仍然还在绿茵场上去挥洒，对，
0: 享受着就行了。我觉得你从安切洛蒂目前这种战术体系来说，也没有把他委以多大的重任。如果委以多大的重任，那不会说已经3-0领先了，是吧？还剩20分钟，你上去活动活动，不至于这样。所以这个对于内马尔这样的老将来说，就是享受足球就 OK 了啊、因为这个代表国家队来踢世界杯，这个机遇太难得，能够得到就很 OK 了。因为这届世界杯是内马尔的第四届世界杯了，之前的三届2014年、2018年和这个2022年的世界杯，他都是巴西的 number one 绝对主角，他对巴西都是至关重要。但是也有伤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一次他第四次来踏上世界杯的比赛，他来做这种。

0: 配角，而且替补的身份，我觉得内马尔他还能流下眼泪，证明他自己调整得也很好。
1: 嗯，
0: 他不再是唯我独尊，他也知道他目前在这个剧组，在这支球队的一个位置啊。嗯，
1: 对。然后呢，你像我们说他身上的话呢，就是很多不知道这个不熟悉或者说不是特别关注我们这个足球比赛的朋友们，大家都很多朋友其实都认识他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在这个绿茵场上的那个劲头、那个花哨、那个优美。
0: 对，对对，
1: 足球美学为什么是足球美学，就是从他这儿出来的。也期待能够在这个绿茵赛场上，我们在今年这个美加墨当中，他能够把这个踢出一种风采吧，把这个青春里的那种劲头再次给踢出来啊。
0: 对，这儿还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内马尔实际上在巴西和苏格兰这场比赛之前啊，他还给他的队友们发了一封信啊。他这信怎么写的给大家读一下啊，就是说这也是展现了内马尔他这种心境。他信中说，我的兄弟们，我现在想感谢你们帮助我走到这里，不容易，但我们做到了。我一直说你们太重要了，因为有时候我跟你们分享我不能跟其他任何人分享的东西。感谢所有一切，感谢你们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在我身边。当我受伤时，我在曼加拉蒂巴那样简单的岁月，你们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使我变得坚强。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在那里，就在心理上帮助我有这么多。今天你们也被我所征召，你们将代表所有其他的朋友们，他们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一恢复周期。我们将奔赴我们最后的一个舞台，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由于你们这样的朋友，我已经感觉我是冠军了。感谢所有一切，你们是我的历史一部分，让我们一起写完它，走向六冠。你看看，所以我说这也是内马尔这个成熟的一种表现，就是他很清楚他的一个位置，他也知道他写这封信能够更多的给大家一种激唤，激发。因为巴西这次在南美这个预选赛的过程当中，他是以第五的身份然后晋级的决赛。
1: 嗯，
0: 这也是历届这个巴西比赛当中就是成绩不太好的，他不像以前稳稳的就晋级，而第二第三是吧，那第五是勉强晋级了他这个淘汰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马尔还写这样的信，我觉得对巴西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战斗力的一个征兆焕发。
1: 嗯，
0: 他们可能会走得更远，我们也希望他们走得更远啊。
1: 对啊，就是足球的魅力就在于此啊。就是大家在绿茵场上看到他们挥洒汗水的同时，一方面回想到了自己的青春，另外一方面也在他们身上好像看到了曾经青春的一个味道。
0: 嗯，
1: 而这次的这个美加墨的一个世界杯，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当中啊，跟大家再来聊一聊我们赛场上绿茵场上的那些精彩瞬间，聊一聊那些球员他们的生平过往，也聊一聊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有哪些精彩的一些球队，或者说一些强势的黑马啊，能够在今年然后呢这个冲杀出一条血路啊。然后呢我们说接下来在十点钟的时候比赛的是我们的土耳其，土耳其和美国。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两个人截止到目前为止相较而言比较，你看我这的用词，
0: 嗯，
1: 相当相当相当的这个保守含蓄啊，仅代表个人而言比较看好美国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大胆的预测一下，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发生。
0: 他土耳其从目前这两场比赛来看，他整体性踢得非常好，但是就是太平庸，太过平庸，没有激情，
1: 没太出彩。
0: 哎，这个美国队呢前两场就是太过激情，也许他们是东道主或者怎么，你看他第二场把主裁都跑得腿抽筋。哎，所以这个
1: 非常的来劲儿啊。
0: 对，所以这个真的不太好说啊。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世界杯当中继续出现女裁判。这个也就是在厄瓜多尔和德国那场比赛当中啊，主裁判是女的主裁判托利彭索，托利彭索，她整套女子裁判组来继续执法。
1: 嗯，
0: 也就是说女裁判来执法男足世界杯，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
1: 女裁判
0: 来执法。
1: 嗯，
0: 这个男足世界杯，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亮点吧。如果是男主裁来吹哨，然后给你牌，可能这些球员还辩论，还瞪眼儿，还吵或者怎么。但是我看这女主裁吹哨或者怎么，他们都很乖，就像母亲训孩子一样啊。反正是女主裁亮出黄牌，他们 一句话也不说啊，直接就走。然后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魅力吧，女性的主裁判可能是这个舞台。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陈静。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是不是有一点这个疑惑呀？这个时间段怎么见到了我们两个人？是不是
1: 从今天开始呀，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呢调整到8:30，一直呢会持续到10:30。未来一段时间啊，大家呢都会在早间的这个时段，8:30到10:30，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和我们如约守候在电波当中。
0: 那么我们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呢，因为时间呢是有一些这个延长，当然我们板块的内容还有信息呢也会逐步的为大家这个扩容啊。比如说呢，您想知道的发生在我们临汾的那些大事小事，还有就是您遇到的那些这个麻烦的事情，再或者是说呢您近期想要了解哪个方面的一些热点信息，那么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啊来为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有一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那些事情。那么在昨天呢，很多的这个考生应该都拿到了自己的分数啊，那么这个分数下来之后，我们该如何来填报志愿呢？那么家长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紧张纠结，或者是会觉得有一些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啊。那如果说您还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呢还有一些疑惑的话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临汾市第一中学校的高三年级的班主任王亮老师做客节目，然后为大家去好好的分析一下我们高考志愿的填报该遵循哪些原则，那么该如何避坑，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什么怎么保一保呀，怎么稳一稳呀，怎么冲一冲啊，那些事儿啊，那么将会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为大家做回复。
1: 是的，高考志愿填报不盲目，这场直播要为大家能够排忧解难。高考成绩已经新鲜出炉，那么大家的这个志愿究竟如何填报呢？这样的话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也欢迎各位高考学子的家长们能够在稍后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这样的一场直播。考完高考其实并不算终点，志愿填报才是决胜的关键。我们到底怎样能够在自己的分数的这样的一个出炉之后，填报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专业，而且呢是最适合他未来发展专业的一个学校。那面对复杂的招生计划，全新的填报的规则，有很多家庭呢也是倍感困惑，稍后的时间呢也会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
0: 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疑惑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公屏上跟我们互动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个直播呢依然是双号直播，除了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号之外呢，还有就是听见临汾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那么大家方便的话，开哪个直播间看哪个直播间也都是可以的，那么各种这个互动的信息都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那么在9:30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将会做客直播间，依然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那些事儿哈。那么在前期呢，前段时间就是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会来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临汾发生的那些大事小事，以及大家针对我们今天主题提出的一些疑问啊，也会把大家的问题都给收集起来，然后在下一个时间段统一为您做出回复。
1: 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今天早间啊，在出门的时候也感受到了今天呢是比较凉爽的。那么昨天在下午的时候也关注到各县市的朋友都在说啊，说哎，在吉县还有在永和这边呢是出现了强降雨，所以说啊，今天早间呢在瑶都区也感受到了一阵的清凉。那未来一段时间在市区究竟会不会下雨呢？我们来和大家来重点关注一下。
0: 来看一下，在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00，市区最低气温呢是22.9摄氏度，最高气温34.3摄氏度。未来三天呢，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多阵性的降水，局部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要出门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防晒。而且呢，在这个月份都是在汛期嘛，那么汛期呢天气也是复杂多变的，大家还是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对您的出行还有对您的一些这个假期的安排呀，或者是平时生活的一些安排来做出调整了。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在6月26号的白天，全市呢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还有短时的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3摄氏度。到了6月26号的晚间到6月27号的白天，全市晴转多云，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还有短时强降水等 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22到35摄氏度。顿时感觉在我们的山西啊，享受这种就是凉爽的夏天还真的是一件比较惬意的事情。但是啊，这个连续降雨过后可能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所以说啊，在享受这种惬意美好的同时，大家路上开车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哦。
0: 嗯，当然了，对于最近呢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来进行这个统一的这个回复。那么说到这个天气，真的是刚才所提到的，今年的夏天还真的是感觉比较舒服，和去年来比较起来的话啊，到已经快到7月份了，好像很多人家里的这个空调还没有开几次，是不是就感觉舒服了很多。而且呢，最近呢我们也关注到我们临汾的这个景色也是就完全有它这个夏天的别样的感受。比如说呢，这个荷花是不是就开了呀？在盛夏时节呢，汾河文化生态景区呢也是暗香浮动，荷韵呢渐浓。那么如果说呢近期想要去赏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临汾的这个汾河公园呢，汾河文化生态景区去看一看，因为这边的这个荷花呢已经都这个相继盛开了。那么想要去赏一赏荷花的话呢，在这个夏天的周末的晚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间。就是我们这个汾河公园的荷花池有好几个地方，是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者您经常去哪个这个荷花池去赏荷，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像廉政广场这边，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汾河这个公园啊，就是这个沿着汾河沿岸还有一些这个荷花池啊。那么这个荷花哪家开得更好，哪个地方现在开得正是时候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给我们。
1: 对，在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刚进入到春天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很多赏花指南。其实呀，花期呢真的是比较短，大家呢如果说想欣赏到最美的状况的话，一定要珍惜这几天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稍微被一些事情耽搁之后，然后再想起来，我想去看看荷花，没想到去往这边荷花已经就是凋落了。所以说一定要把握好时间，享受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美景。有的时候啊，看到这种美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也会变得格外的美丽哦。
0: 那么除了这个景色要和大家分享之外呢，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两条这个消息啊。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关于住房公积金这边呢有一个最新的信息。那么6月30号呢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的日子，也就是说呢，为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结算年度的利息啊，就是在6月30号，也就是这两天。那么为了准确、及时、安全的做好年度结息的工作，公积金中心这边呢各个窗口将会从6月29号到7月1号，那么在此期间呢会暂停办理除了个人贷款受理外的其他的一些公积金的业务。那么2026年的6月29号的零时起暂停网上服务大厅，还有临汾公积金的微信服务号，以及全国住房公积金等等这些网上的渠道业务去这个办理，就是要留心一下。每年呢到6月底，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啊公积金账户每年都有钱，它有一个利息的结算啊，那么这段时间要给这么多人去进行利息结算，所以说很多业务我们是不能够办理的，大家要留心一下喽。
1: 对，这个恢复的时间呢是在7月1号的24点会恢复正常。那么在此期间呢，暂停贷款的还款批量扣款的业务。那么如果是这个所造成的未还款的情况，是不计入到个人征信当中，由此带来的不便啊，大家一定要敬请谅解，一定要了解好这个具体的一个暂停业务的时间。
0: 那么从6月29号，然后到7月1号，在此期间要办理公积金业务的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1: 是，
0: 除了这个信息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办理这个车险的业务的朋友们也要留心一下了。因为很多朋友呢都是说，日常的时候啊工作会比较忙，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好像会有点紧张，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办理车险业务的话呢，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们看到了在近期呢节假日期间也可以开展机动车的检验的这个服务啊，那么具体的信息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节假日期间开展机动车检验便民服务的一则最新的温馨提示。那为了持续深化公安交警放管服的改革，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大的限度的满足群众利用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办理机动车检验业务的需求，结合我市的实际，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大队呢继续推出了节假日办理机动车检验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那么在7月份节假日开展检验工作的相关事宜呢，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首先这个服务范围 范围呢，首先呢是非营运的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面包车是除外的啊。这个检验的一个具体的业务，那么服务机构的话呢，是在我们临汾市范围之内呢有很多家机动车的检验机构，那么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检验机构，比如说在临汾市有这个前耀机动车检验公司，然后还有悦道一马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还有凯宏特爱民机动车检验公司，还有广义机动车以及捷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还有明星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呢，红通也有两家，然后在襄汾是两家，还有一家呢是临汾拥军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义城呢也是有一家，汾西有一家。那么这些地方呢是在节假日呢都是有一些具体的办理业务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办理需求的话，也可以前往这几个地点。
0: 嗯，那么这个安排呢就是从每周周六啊、周六的时间都是可以办理的，有的部分呢这个也是可以周日，比如说像7月19号、25号、28号这个是周日，就是周六和周日它可能就一周里面会有一天可以让大家去办理，大家得看一下是周六还是周日的这个时间。那么安排好您的时间之后呢，携带相关的一些证件呢还有资料，就近自主的去选择机动车检验机构去办理检车的业务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办业务之前把该带的资料都给带上，咱不要跑空，不要去了之后哎呦好像哪个资料没有带，是不是那这个就不太合适了，是不是？
1: 是的。这会儿已经关注到了，有家长呢已经非常的激动在等待这个专家的到来。那么我们今天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关于志愿填报的那些事情。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邀请临汾市第一中学校高三年级主任、临汾市优秀班主任、临汾市青

0: 年教师课堂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王亮王主任呢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人呢最为关心的就是高考志愿呢到底应该如何填报。面对复杂的一种招生的计划，全新的填报规则，有很多的家长呢都是比较头疼和烦恼。就在稍后9:30之后，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会邀请临汾市第一中学校高三年级主任王主任王亮主任呢，会全方位的为大家去解读关于投档的逻辑，科学的去为大家呢去科普一下专业的前景和院校选择的技巧。那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啊，大家有怎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两路直播热线，20396962039697，或者是如果说大家咨询的问题比较简单，你可以总结出一句话的话，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然后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底下呢，就一句话把您具体想问的一些问题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如果说您觉得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那你就打电话直接和我们的专家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1: 那么也是看大家的这个需求，那么高考志愿的填报它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
0: 对，
1: 那我们可能一期节目不一定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啊。那么如果说可能的话，我们在之后还会为大家安排，因为从6月27号开始这个报考志愿会有分批次的来进行这个报考，可能每一个批次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疑惑哈，我们在之后也会就是应大家的一些需求和要求啊，来为大家做这个嘉宾的邀请。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个王亮老师已经到了啊，我们之后会跟他这个详细沟通一下大家的问题，现在可以在公屏上刷。那么我们的王老师是可以看到这个信息的，看到信息之后他也会为大家查询一些资料啊，然后就您的问题来做详细的解答。就是视频号还有这个抖音号都是可以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可能听不到主持人的声音啊，是可以就是听到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稍后见哦。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0: 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稍后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会邀请王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去分享关于高考填报的那些事情。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呢直接进行咨询和了解就可以了，或者是啊打电话啊，打电话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都是可以的。
9: 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呢，大家也刚才在上半段听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他呢是从2013年就任教于临汾一中，那么13年的寒暑坚守班主任的这个岗位，也是这个代任历史的学科啊，那么先后荣获临汾市优秀班主任、临汾市青年教师课堂大赛一等奖等等这些这个荣誉。那么在历年的高考当中，他所带的班级成绩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0: 对，
9: 不仅呢培养了这个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等一些顶尖学府的领军的学子，更加是助力大批学生迈入到了这个985还有211一些这个重点的高校啊。那么他呢对于高考的这个填报志愿也是有一些经验，因为在今年呢应该是新高考改革之后第二年，那么对于报考志愿，很多家长可能是觉得哎呦好像没有更多的一些经验去进行这个借鉴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王亮老师也会从高考志愿的填报的最新的变化，还有呢就是对一些大学的这个介绍，以及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该做哪些准备，它的时间呢，还有各个批次，以及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考虑哪些因素等等等等，来为大家做一些详细的分享。还有就是在之前呢，很多家长也问到了说，哎，我们山西省内的这些大学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分析，就是哪些大学它哪些这个专业非常的优秀，或者是说我家就是不想让孩子走太远，可能这个分数上山西省内的大学会更加的稳一些哈。
10: 对，
9: 想了解一下我们山西省内的大学的话呢，稍后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然后呢来和大家分享具体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已经是6月26号了，那么到了7月1号，你的账户呢或将会有一笔额外的收入。一年一度的这个公积金节息呢就已经来了。那么在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已经说到了关于这个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通告，是在29号一直到7月1号，中心呢因为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暂停部分的业务办理，那么依照相关的规定，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存款利率，它是统一按照一年度的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呢进行执行。公积金的结息日是每年的6月30号，结息的年度呢是上年的7月1号到本年度的6月30号，结息的利息呢会并入到职工个人公积金的账户的本金起息，缴 存人是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官网或者是官方的公众号码进行查询。
9: 那么在解析的信息查询方面呢，从7月1号13:30开始啊，缴存单位还有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都是可以通过柜台还有网上的服务渠道去查询一下您的这个解析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也是关注到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的利率呢，是按照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1.5%来进行这个执行的。那么住房公积金呢，在解析前呢，已经办理销户提取的一些金额，账户的利息呢是按照实际缴存的天数来计息。那么在办理销户提取的时候是一并到账的哈。那么就这两天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7月1号1:30之后，这个解析的这部分的钱就应该能够在账户里体现了，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哎，这个年度您的公积金账户这个解析能够到多少？这个取决于您的这个账户里有多少钱。可能很多人在之前，这个账户里的钱可能是用了一些，或者有做提取，或者是他已经和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商贷啊去做了对冲啊等等，这个是另算的啊。
10: 是的，说到这个公积金的话呢，有很多人就在这个微博当中也是晒出了好消息啊，有的人。说哎呀，我的利息就有4000多，然后很多人都在评论说哇好开心啊，好羡慕，然后还有人说3500够我出去能够小玩一趟了。哎，大家这个利息还是蛮高的，好羡慕啊。
9: 这不是利息高，因为利息都是一样的。
10: 是的，
9: 它利息是按照就是一年期定存的这个基准利率1.5%来计的。那只能说人家这账户里的钱
10: 账户里的多
9: 没有用，账户里的钱一直没有用，一直存了很多年，所以说利息才会那么高，就是解析的钱才会那么多哈。
10: 对，
9: 不管怎样吧，我觉得就是有这个解析，大家知道大概是怎么算就可以了啊。然后可以定期的去查询一下。我觉得这个公积金账户里的这个钱呢，也是咱们收入的一部分，可以来合理的去使用起来。比如说有商贷可以做对冲，然后比如说家里有什么事儿需要用钱了，然后呢可以把它提取出来，然后作为这个应急使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和临汾住房公积金的中心来取得联系啊，他们也会告诉您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
1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呢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
9: 有利息咱得补。有税的事情是吧？对，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会在6月30号结束。你看，这个都是在6月底前结束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年度结算都是在这个节点上啊。届时呢。

0: 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拖延处理或者是我就不理会，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是，我们来和大家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如果说你收到这种补税提醒的一些纳税人的话，你就应该呀逐笔核实各项收入呢是否会完整。那么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当中啊，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已经有超过了 1.6 亿的人呢完成了2025年度个税的汇报汇算申报。但是这个汇算申报期结束也并不意味着这税务核查工作就结束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就说道，年度汇算期之内以及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呢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会进行一种核查。那么经过核查之后呀，确实是存在着一些这个疑点的话，那么主管的税务机关将会提醒纳税人你要补正资料或者是更正这个具体的一个申报。那么税务部门呢在日常的监管当中发现一些涉税的疑点的时候，通常会通过有短信电话或者是个税的 APP 等等一些站内信息向纳税人发送相关的一些提示。那么收到这种提醒的纳税人，你自己呢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是个税 APP， 然后逐步的去核查各项收入它是否是比较完整的呢？
0: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它首先呢是核对收入的信息是非常关键的哈。比如说呢我们不是说只有一份工作的情况之下，我们从多处获得的工资薪酬劳务报酬，比如说稿酬还有特许权使用费等等这些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是没有在系统当中显示的一些收入的项目，就这些呢都是在我们要纳税的范围当中的，就是收入的信息一定要全面才可以啊，不是说我只有一份工作然后需要这个缴税，不是这样的，是所有的收入都是要核算在内的。另外呢就是认真的核实还有就是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呢逐项去检查，比如说像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啊、大病医疗啊、住房贷款利息啊、还有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照护等等这些情况，他的填报是否是准确，因为这些呢是可以去申报减免这个税的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把这些都给核算一下，那么能够减免多少，该减的要减一下，就是专项扣除。另外就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那如果说您确实存在没有申报的或者是少申报了的，要尽快的通过个税 APP 或者是到税务大厅，然后去这个更正一下申报的情况，并且要补交相应的一些税款。那么如果说大家对这些内容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热线12366，就是税务服务热线，来详细的来进行咨询一下。
1: 对，有很多人啊收到这种补税提醒的话，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些这个诈骗信息，可能会忽略到这些信息。如果说大家忽视然后不进行办理的话，那么也会有很严厉的一些这个后果。那么如果说收到这种通知的话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有这个法律的后果。那么李平也是说到啊，纳税人没有按照这个定期限去限缴税款的话，那么滞纳金呢会持续的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当然也会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的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那么从滞纳税款之日起呢是按日加收这个滞纳税款1/5的一个滞纳金。
0: 我们都知道依法纳税呢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义务，所以说呢如实办理个税的汇算也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啊。那么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呢会在2026年的6月30日截止，那么需要补税的呢务必要在此之前完成申报还有这个缴纳。现在是6月26号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不妨呢去关注一下啊。那么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的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说7月1号起呢来开始计算，和实际收到的提醒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拖延的时间越长，那么滞纳金它累计的可能就越多啊，大家要留心一下这个事情了。
1: 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你这个手机当中的信息。那么现在大家可能这种社交的一种方式更多的会在这个电话或者微信的一种方式，那么短信大家定期的时候看一看，万一漏掉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以免耽误大家之后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事情。

0: 那么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在下个时间段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那些事情啊。那么如果说呢您家正好有高考生，然后对于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还是存在一些疑惑的话呢，就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稍后的一个这个直播，我们也会邀请到临汾市第一中学校的高三年级的这个班主任啊王亮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关于高考填报志愿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新的这个高考志愿就是改革之后啊，我们有哪些变化，因为去年是第一年，大家可能也在刷到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有些朋友说哎呦这个去年就有很多人踩坑，那么哪些是容易踩坑的地方，或者哪些是需要我们大家特别留心注意的地方，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您的疑惑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不管是听见临汾抖音号还是视频号，再或者是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三个平台都是可以收到您的信息的。我们的听见临汾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发送更多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内容大家可以发送上。另外呢在稍后直播的时候大家还可以通过两路热线2039696还有2039697啊，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去详细的咨询一下我们王亮老师您对于高考志愿填报的那些疑问。
1: 对，那么最近呢也是关注到这个高考包括志愿填报的一些这个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关注度也会比较高一些，这也是很多考生和家长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教育部最近发布了一则通知，阳光高考和阳光志愿 APP 的小程序呢均为假冒。那么当前呢正值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和志愿填报关键时期，那么有很多机构或者是个人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的名义，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当中啊进行了上线，推广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 APP 或者是小程序，对考生和家长呢是造成了一些误导。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定要擦亮双眼，为了保证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呢也是发布了一则最新的声明。
0: 那么我们都知道阳光高考这四个字大家觉得哦这个就应该是官方的，不是啊，就阳不是所有的是这样的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都是均未开发授权或者是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啊，就是它没有 APP 也没有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还有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以及图标当中出现了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都不能够相信它啊，不要去轻信，也不要去下载，更不要去使用啊！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访问呢？是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就是网页，您可以在电脑或者是手机的浏览器当中去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址或者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网址来进行访问。也就是说呢，它只有信息平台，大家能够找到它就是通过网址的这个使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公众号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就是通过公众号对应的菜单来进行访问。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关注的哈。那么信息平台不管是阳光高考还是阳光志愿，它都是只有信息平台，所谓的什么小程序啊什么这个 APP 啊都不是啊，都不是官方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特别提醒，这个是未经开发未经授权的，都是私人的啊，就是一定要留心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了。
1: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关于科学填报志愿的那些事情。如果说大家也有关心的一些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的编导呢也会帮大家去整理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会和王老师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如果说大家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内容比较多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2039696、2039697。我们可以和我们的这位专家呢进行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稍微休息一下调整一下，让我们的嘉宾呢做客坐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来整理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那么之后呢大家的问题我们也会收集起来，然后一一的为大家做分享。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5: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7: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8: 宠物。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9: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10: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贤贤。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的王亮老师也是坐到了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关于高考志愿的填报的那些事情啊。很多的这个朋友已经是在直播间等候多时了啊。那么刚才这个过去是回忆啊，还有这个陈家以及安稳自由等等都已经在这个刷屏，然后跟我们去互动，哎，这个专家什么时候来，哎，已经来了。那么首先呢，先有请王亮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王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临汾一中的历史老师王亮。今天非常高兴做客咱们直播间，分享关于新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信息。然后也欢迎大家有什么疑问，然后发弹幕，然后随时咱们解决。
0: 对，就是王亮老师在刚才我们底下聊的时候也聊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因为首先呢，今年我们说和去年它其实是有一个相似之处的，它就是新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这个变化。其实去年我们也聊了一些变化，但是当时第一次聊的时候很多家长没有这个意识，他不觉得哎呦这个变化到底是在哪里，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吧？
1: 对，所以去年就有人就掉入坑里了。
0: 对，踩坑了。
1: 对，
0: 那么今年呢，我觉得就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去借鉴了，但是还是会有些家长觉得有一些迷茫。
1: 对啊，所以我主要从这个整体的志愿填报的整个方向性一些东西，避免咱们从流程上去掉入陷阱里面。
0: 对，
1: 去分享。
0: 好，那么首先先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新的高考志愿填报它发生了哪些变化，再跟大家就是捋一下这个事情，好不
1: 好？
0: 好，
1: 好的，好的。那么我下面我说一下新高考志愿填报的它的一些变化。这个新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变化的话，就是以院校专业组作为志愿填报的一个单位。一个院校专业组即为一个志愿。这跟老高考是不一样的。老高考的话它是以学校为单位。对，所以它是以院校专业组。所以有45个平行志愿。那你比如说一个学校的话，如果它有以山西大学为例，它在历史类的话有7个专业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7个志愿，7个学校似的。对，所以它是以志愿专业组，因为每个专业组的话它的分数线是不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最终的话你也是要投档到院校专业组的。对，而且的话它增加了院校选考科目要求，因为主要分为物理和历史类。那像物理类的话，它好多专业的话都需要选化学，甚至有的还要求选生物。
0: 对，
1: 然后历史类的话要求比较少一些，但是有些专业是要思想政治的。所以它是有一些选科要求的，不符合要求的是不能填报的。对，所以说到这个要求的话，这是咱们报考专业非常需要注意的，看自身条件符不符合。比如有的像军队啊等需要去政审体检，有身高、性别、视力的要求啊，有的话是小语种的话，它需要你有这个口语成绩等等。你不符合要求的话是不能填报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就会变成无效志愿。
0: 就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信息，但是他也报了，他报了之后就是无效的。
1: 对，就是无效的，然后最后就是坑了自己了。
0: 对，
1: 所以看符不符合要求。那这样的话投到院校专业组以后的话，然后如果要调剂的话，他只能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进行调剂。就是说不像以前的话，你我投一个学校，那这个学校的好多专业我都能去调剂。
0: 对，
1: 但是这个调剂的话只能以院校专业组内，它有比如说有6-7个专业，只能在这6-7个专业里面调剂。它也不会给你调剂到另外一个专业组。
0: 对，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原来的高考志愿的话，我就报比如我报的某一个大学，那么如果说这个专业我没有选上，我可以就调剂到别的这个大学的别的专业了。
1: 对，可以。
0: 对，就那像现在它是专业组的话，我报的这个大学我本来想上这个大学这个专业，但是它在这个专业组里面我这个大学没有上，我可能会划到别的学校的这个专业组里的某一个专业。
1: 我现在的话就是说我这个他只能在这个专业组里面，
0: 组里边，
1: 对，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组里面。
0: 明白了。
1: 他不会说划到这个学校
0: 别的专业组，
1: 也不会划到别的学校
0: 。
1: 对，就只在这个专业组内进行调剂。
0: 对，但是有可能这个专业组里面有一个你非常不想学的专业。
1: 对，有可能。那这样的话你也会被调剂到里面。
0: 对，但是这个专业组大家一定要看细了，就是这个专业组里面的这些专业是不是都是你能够接受的。
1: 对，所以你要看细这些专业组你是不是都能接受的。对，所以这里面的话应该是专业组的话，因为它有的专业组的话分都比较高。就是都是也就是大家理解的好专业。那你

0: 好专业，相对而言的话，你这个好专业它分就高。
1: 高。
0: 但是有的专业的话，就是组的里面的话，它有好专业，
1: 嗯、
0: 还有一些冷门专业。那这样一来，冷门专业分就低。
1: 嗯，
0: 冷门专业分低的话，如果你填报这个的话，有可能你就你分不够高，你就投档到这个
1: 低分的这个
0: 专业组里面了，然后你有可能不太愿意了，因为你分不够的话，你去不了高分的这个热门专业。
1: 对，
0: 但是你达到这个专业组的提档线了，
1: 但是你就被提了。
0: 对对，你被提了，然后你只能上，对，你就只能上这个了。
1: 对，
0: 所以就导致一种你高分去个
1: 低分的专业了，
0: 低分的专业，所以但是的话，你又不太想去，但是你没有办法，
1: 嗯、
0: 因为你只能上了。
1: 嗯，
0: 对
1: 对，就去年好像我们很多朋友看到了，就是有些这个视频推的时候，哎，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这个分数在往常年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专业组大多，比如四个五个专业、专业，但是我四个都能接受，就有一个我觉得不太能接受，但是我就存在侥幸的心理，觉得我碰一碰运气吧，就这个运气不敢碰，是吧？
0: 对，这个运气不敢碰，除非你分比较高，就是说我分比较高，然后我报的话，这个我比较。稳稳的我就能去我想心仪的专业，但如果你冲到院校以后的话，就会导致，你可能很有可能去到
1: 冷门专业，不太稳定了，
0: 对，不太稳定了。
1: 嗯，对，那这个是一个变化。除了这个方面的变化，还有其他方面的吗？
0: 其他方面志愿填报主要就是这个变化，
1: 就是这个变化。
0: 其他方面的话，
1: 嗯、
0: 主要就是新高考的变化，三加一加二这种。
1: 对，
0: 所以它其实也是跟志愿填报相关的，
1: 相关的
0: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1: 嗯，就是这个不需要了，嗯、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专业组的这个事情是今年大家要特别关注和留心
0: 的。对，特别
1: 的。
0: 对，后续我还会再去具体的去说到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嗯，好。那么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呢也是关注到我们，比如说这个填报志愿我们会分批次啊，然后一般都说，哎呦，我们这个孩子们要什么冲一冲这个985大学呀，什么211大学，什么双一流大学，就对于这些大学的概念啊，能不能来简单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因为对于我们高中历史老师高中老师来说的话，其实对于985、211、双一流的话还是非常熟悉的。
1: 熟悉的。
0: 对，
1: 嗯、
0: 但是社会上有很多朋友的话，哎，光知道哎985好211。好，那好在哪儿？其实985的话，它是98年5月份提出的，要建设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
1: 嗯，
0: 所以98年5月份定的，所以叫985。那它是39所，
1: 嗯，
0: 39所。然后211的话，主要是21世纪，然后建设100所，这个水平高校。那么这种高水平的高校的话，最终是112所，发展到现在连上分校的话，应该是115所，
1: 嗯，
0: 所以这个985的层次比211更高一些，
1: 高一些，
0: 对，所以因为你是985，一定是211，但是你是211，
1: 不一定是985，
0: 不一定是985，对，所以它录取分也高一些。但是现在还有个这个国家提的是双一流大学，那就分为一流建设，高校有42所，就是 A 类的36所。B 类的话是6所，然后还有一流建设学科，注意是一流建设学科高校，然后的话这个的话是个95所，因为有的大学的话我不一定是一流建设高校，但是的话我这个里面的话学科比较厉害，就是我的专业是比较厉害的。对，那么双一流的话是国家主要推的方向，但是大家现在的话还是习惯于说这个一说 985、211，对对对对，所以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在慢慢其实是在往前过渡，实际上也许过一些年就会大家就不太提这个题，双一流，双一流。
1: 对
0: 对，
1: 就是其实大家就是给孩子这个选专业的时候，其实把这个范围可以再扩大一些。有的这个双一流大学，它的这个学科可能就非常的优秀，是吧？
0: 对，你比如像山西大学，是吧？山西大学的话不是211。咱们只有太原理工是211，但是山西大学的话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它有些学科的话还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对, 对，所以的话这里面的话现在的话可以把视角扩得更广一些。
1: 广一些啊，不要光冲着说什么是211学校还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学科然后作为选择的方向。
0: 对，
1: 因为我们大学毕业之后，一个是看孩子是否是喜欢这个这个行业这个专业，另外一个还有就要考虑到就业的问题。
0: 对，是
1: 吧？
0: 是，
1: 嗯，那如果说这个学科它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好，或者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科就非常的优秀，那孩子选了之后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其实是非常有利的。
0: 那是的，是的
1: 啊，不要说哎我就冲着那个名儿去了，但是可能后来选专业也好，我当时哎凑合了一个专业，
0: 对，不太喜欢的，
1: 就对对对，
0: 还非常影响的。
1: 对，就其实没有必要，就大家更加目标明确的，然后清晰的有这个方向，其实就是最对的了。
0: 对，是的，
1: 还有就是那么很多这个家长就你看27号开始要填报志愿，昨天的这个分数出来了，那么我们填报志愿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我看到您拿了这个书，就是每年啊来上节目的老师都会拿这么一本书啊，
0: 这是历史类的。
1: 啊，历史类的
0: 这
1: 个，这
0: 个是
1: 志愿指南，
0: 对对，
1: 啊，
0: 历史类的志愿指南，物理类的比这个更厚
1: 一些，
0: 物理类的话它。

0: 招的人更多，专业更多。
1: 那么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呢？就是我们手里的这些资料，我们来怎么去使用它呢？
0: 我们首先的话要熟悉政策收集信息。比如说高校的招商征程，我们是要去了解的。那这个的话在哪儿看呢？比如说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1: 对，刚刚
0: 我也听这个主播说到，这个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一定要找官方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然后要不的话就是说高校的本科招生网，注意不是官网，是本科招生网站。对，本科招生网站，比如以及山西招生考试网，包括官方的一些微信公众账号、广播电视节目等，一定要是官方的，
1: 对，
0: 防止上当受骗。
1: 对，就是我们信息来源必须是准确的。
0: 对，必须是准确的，官方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志愿填报指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涉及到的话，高校在这个我投放多少，在这个山西省投放多少这个
1: 名额
0: 啊，然后的话我的数量要求、限制这些。
1: 对，
0: 所以的话这个是报考的一个重要依据。
1: 对，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在山西省内你的排位，然后有了这个排位之后，然后他招多少人，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依据，然后再去看他去参考我们大概有没有机会。
0: 对，是
1: 是吧？
0: 对，所以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我下一个要说，要准确定位你这个你的分数，就首先是昨天出分了，昨天出分以后的话，然后就是昨天下午，昨天下午的话，山西省的一分一段一出来了，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一分一段的话，然后定位你的省排位次，然后的话再对应前两三年的这个位次，我能上哪些大学，哪些专业。对，这当然前两年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
1: 参考
0: 的，对，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因为的话，它每年是有一些比较微小的变化的，比如说它投放的指标有变化，比如说报考的人
1: 人数多了
0: 多个，对，比如前一年分太高了，今年报的人又少了啥的，
1: 对，
0: 所以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然后的话在这个选择你的这个院校和专业进行志愿填报。
1: 对，就和在去年从前两年开始，大家可能会更加明确，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我考一个什么学校，那么从去年开始我发现很多家长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更加趋向于我未来的就业是否是顺畅的。
0: 对，
1: 比如说像什么公安类的，
0: 对，比如公安类的、
1: 交警类的、师范类的
0: 、对，这些的话实际上的话分数都非常高。
1: 是，
0: 对，
1: 他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觉得哦这个分数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两年你去看这些分数就会极高。
0: 对，
1: 就是可能跟每年大家的这个思想变化呀，还有这个政策风向呀等等，它都是要结合一下的。
0: 对，有紧密的跟当下的一些这个就业形势啊啥有很紧密的一个关系，包括大家的思想观念的一些变化。
1: 是，
0: 对，
1: 就是很多家长说，哎呦，那我也不希望他也不指望说他如何如何，那么就是毕业之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就业，哎，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对，我们就更加倾向于选择这样的院校。那么，我们就刚才就提到了，我们报考志愿的时候，比如说未来就业方向，就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么，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
0: 就是就业的话是一个方面，然后的话就是说你这个院校，院校怎么样？然后的话，你这个比如说院校的话，这个里面的话，你这个提档分数越高。
1: 对，
0: 那这样的话说明这个院校一般更好，包括它这个院校的排名，排名的话，你比如说你这个院校它的有一个整体排名，一般的话都能在网上查到一个整体排名，但是的话其实除了它整体排名还有一个问题，它这个专业强不强，其实还有专业排名，然后还有特殊的，你像有的是综合类的，有的话是偏理工的，你比如说以历史为例，人大的话它的人文社科类的话是比较强的王牌专业，然后每年在山西省的录取的文科的分数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对吧？以及地理位置，像一线城市包括省会的话，实际上分数会高一些，然后偏远的话就会稍微低
1: 一些。
0: 对，你像师资力量，然后它的一些优势专业，它的科研水平怎么样，社会声誉怎么样，所以这些的话院校都是需要去考虑的。
1: 是
0: 啊，以及的话你要考虑你这个这个专业的冷热变化，你比如说前些年比较热门的土木工程，
1: 对，
0: 是吧？对，好像这些年我
1: 经常看新闻，
0: 就不太能招到人了，它也跟整个经济的发展
1: 有关系，
0: 有挺大的一个关系的。
1: 对，因为像前些年这个房地产呀，什么各个基建呀，这个发展的会比较迅猛一些，
0: 比较迅猛一些。
1: 是，就这两年如果说它趋于平稳的话，可能需要的这个人才就会少一些，
0: 对，少一些。
1: 那么未来就业的方向可能会就是会弱一点啊，
0: 对，就会发生一些偏差。
1: 是，
0: 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你比如说。比如说你这个 水平比较高的，
1: 嗯，
0: 是吧？依然这个有很好的一个
1: 有立足之地，
0: 对、
1: 嗯。
0: 然后或者说的话，哎，现在中国远见非洲基建也挺强的，对，是。然后的话，其实也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实际上，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是要综合分析，多方面去分析。
1: 就就业其实是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那如果说他就实在是非常喜欢这个专业的话，那么就是任何一个专业，它其实都是需要人才的，
0: 对，
1: 是
0: 的，对。
1: 只要是你足够优秀，
0: 只要你足够优秀，对，
1: 你发展的。空间
0: 没有发展空间、嗯、对，就像比如说你说这个计算机，它基本上的话它是现在的话经常说计算机这个专业来说的话、
1: 嗯、
0: 说啊每年几十万的毕业生人才饱和，但是所谓的人才你比如说像基础的这种你只会基础的编程的，可能是就会竞争比较激烈一些，
1: 是，
0: 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比较高端的人工智能 AI 啊这种、
1: 嗯、
0: 是吗芯片啊类似的，其实的话包括读研读博的话实际上人才缺口还是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嗯、
0: 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不是说一句简单的这个专业好这个专业不好这个专业热这个专业冷、
1: 嗯、
0: 因为如果单纯以这个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以前的计算机出来以后无脑就是高薪、
1: 嗯、
0: 现在呢虽然工资也很高，但是呢它的基础性的一些可能比较简单的竞争就比较激烈了，不像以前出来就随便找了、
1: 嗯，
0: 它实际上是在发生一个变化，所以咱们要了解各方面信息，综合去看它，不是说光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啊，这个是个热门专业，这个是个冷门专业，冷门专业里面也有优秀的，热门专业的话也有不好找工作、竞争激烈的，啊，总之还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在这个专业里面深耕，那这样大家的话。还是非常好就业的。
1: 嗯，那其实对于这个各位考生，他的一些比如说兴趣爱好特长，
0: 嗯，
1: 这个就是要着重去考虑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因为基本上高考之后的孩子都已经是成年了，
0: 嗯，是的，
1: 成年了，可能对于自己的判断也有了一些基础了啊，就可能在选择上就会更加这个明确一些，不像
0: 是
1: 比如像初中阶段，他可能确实不知道我要干点什么，
0: 是。
1: 高中之后，哎，就有一点目标了，就是作为家长还是要尊重孩子的一些意愿，
0: 对，
1: 有些。建议哎，可以给孩子说哎，你面临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你可能以后需要解决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但这个决定权要交给孩子了，
0: 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得让他最终让他自己决定，因为这个专业是他要学、
1: 嗯、
0: 以后他是要从事的，他要是感兴趣的话他就会很热爱他，你比如我大学报考的专业的话就都是历史，因为我对热爱历史，所以最终的话从事跟历史相关的，然后当历史老师，我就感觉很幸福，
1: 很幸福。
0: 对，然后跟自己热爱的是吧、
1: 嗯？
0: 包括孩子们有收获、有成长，哎，感觉特别好，特别有成就感、
1: 嗯，
0: 也特别幸福。
1: 对，就是首先你的获得感是吧？
0: 对，
1: 还有这种就是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不是说我挣多少钱或者我未来有什么工作能够获得
0: 的，对，
1: 是吧？
0: 这也是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天天你就很讨厌这个专业，就不喜欢，
1: 不可能走长远。
0: 对，即使挣钱多的话。
1: 啊
0: 他也不可能走长远，
1: 就是你，你就是你，
0: 痛苦的一件事，
1: 你不喜欢你估计也走不长远。
0: 对，估计也走不长远，是，
1: 对，
0: 你估计也走不长远，
1: 是这个道理啊。
0: 你只有热爱的话，嗯、是吧？才能把
1: 向上，
0: 对，
1: 嗯、
0: 才能
1: 向
0: 上的越来越好、
1: 嗯。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像填报志愿的准备，还有我们要考虑哪些因素？那么其实我们填报志愿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明确的，以及每一个批次它的这个安排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嗯，对。
1: 那么最早的一批应该是在明天，是吗？
0: 嗯，对，明天6月27号8点到6月28号18点，
1: 嗯，
0: 就是这个普通本科提前批 A B C 段，
1: 嗯，
0: 然后这个普通本科批的话，嗯，它这个 A 段和 C 段的话，它是顺序志愿，
1: 嗯，
0: 就是顺序志愿就是遵循你的顺序优先，而不是分数优先，
1: 哦、
0: 就是你报个第一志愿是这个，那它会优先录取第一志愿，
1: 第一志愿，
0: 对，然后。如果一般情况下，除非第一志愿录不完的情况下，
1: 才会录底下的，
0: 对，所以一般的、哦、这就跟老高考一样了，就是基本上只有第一志愿才是。有效的，
1: 对，
0: 其他这些第二这些放、看着填上，但其实一般录取的概率不大，
1: 不大，
0: 对。
1: 嗯、
0: 然后提前批的话，你像 A 段的话，你今年的话主要就是军队啊、香港院校啊这些，
1: 嗯、
0: 但是这个然后 C 段的话是地方优势等，这主要像定向线培养这个、
1: 嗯、
0: 优质师资的，
1: 嗯
0: 嗯，这然后 B 段的话就是所谓的平行志愿，然后 B 段的话这个平行志愿里面主要是公安。司法这些院校，包括公费师范生，
1: 嗯、
0: 公费师范生现在比较热门。公费师范生的话，现在政策有变化，
1: 嗯、
0: 就是说他是两免一补的，
1: 嗯、
0: 免学费，
1: 对，
0: 免住宿费，
1: 免住宿费，
0: 然后每个月补600块钱。
1: 啊、
0: 哦，然后以前的话是大学毕业以后直接工作，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支持你4+2，大学毕业以后接着再进行全职的这种研究生深造、
1: 哦，
0: 那这样的话直接出来就是研究生。不像以前的话，就是4年读完工作，然后再读一个在职教育硕士。
1: 哦，
0: 对，所以但是这个的话，它是有你得 服务期限，你得有六年，你得
1: 基层的服务期限，
0: 也不是基层，就是六年的教师。但是这个比如他按照政策要求，就是这个指南上的政策要求，是不能去省会城市的主城区。
1: 嗯，
0: 但是的话就是说你如果去城镇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去城镇的话应该跟当地的教育局签约协调，然后要去提前去乡村农村义务教育去服务一年。
1: 啊，就是这个政策它其实是非常细的。
0: 那对，它非常细的，
1: 要求也非常严格的。
0: 非常严格，因为它是近几年才出的新变化，跟以前不太一样。
1: 对，那其实这个周期拉起来还挺长的。你看四年的这个大学，然后两年的这个
0: 研究生，
1: 这其实就六年了。
0: 6年了。
1: 然后下来你可能要到基层，刚才提到的就是大概是六年的服务时间。
0: 对，这个六年的话也不一定，就是基层，就是你这个里面，如果你去城镇的话，你要去农村，
1: 对，
0: 然后去一年。那这样呢，一来的话就是最少要当六年的老师。
1: 六年老师，
0: 比如说我想考公务员了，你不能违约。
1: 不行。
0: 对，你违约的话，记录诚信档案，包括你交违约金啊啥的。
1: 嗯，
0: 对，你服务六年以后的话，哎，如果说哎这个时候我想去从事别的职业，这个时候是可以。
1: 可以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周期大家首先得这个核算清楚了。
0: 对，核算清楚。
1: 然后未来可能要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很多年，我觉得就上大学期间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如果说你选择了它。这个变化不能有。
0: 对，
1: 不能有。
0: 你选择不能有。那而且一般选择的话都是，哎，我比较
1: 喜欢的，
0: 对，比较喜欢的，比较热爱的，实际上。对。
1: 对，就是这个选择。我们当时关注这条信息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比如说，可能家里是需要，比如说这个这个叫两免一补。
0: 对，两免一补，就是而且也比较适合有一些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
1: 对
0: 对，因为他实际上就相当于
1: 不用考虑上学的这个经济问题，
0: 经济问题了，他能解决
1: 工作的问题。
0: 对，工作问题的话，其实的话也是自带编制的，实际上
1: 对比较稳定的，
0: 比较稳定的，
1: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0: 非常好的一种。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这个 B 段。还有小语种马克思主义例外，以及还有个国家优势专项。这个国家优势专项的话，它的分数的话是比公费师范生是要适当低一些的，
1: 低一点，
0: 因为它是要定向向脱贫线，以及
1: 它这个名字叫优势专项。
0: 对，优势专项，国家优势专项。它主要是部署的。还有个地方优势，地方优势的话是省里面去办，然后的话国家的话是部署的那六所师范大学。然后但是它主要像定向的一些脱贫线。
1: 对，
0: 然后的话，以及一些中西部边境线去服务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回市区。
1: 明白了。
0: 对，你得去脱贫线。
1: 那回的话是回到比如说他的户籍所在地的这些县去。
0: 那就是回到脱贫线。
1: 脱贫线。
0: 对，就 OK。
1: 就比如说我们临汾的考生，然后考上这个的话，那么回来如果说要就业服务的话，应该也是在我们临汾。
0: 临汾的那几个脱贫线。对。
1: 就是什么大宁。
0: 对，大宁、永和、
1: 西线、
0: 吉线。对，就是这些。
1: 汾西。
0: 对。
1: 对，就这五个县。
0: 国家优势专项的话，因为它这个国家的属于像国家对脱贫线的一项政策
1: 扶持，
0: 然后的话，就是他的分数的话比公费师范生要低一些。
1: 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政策给读懂了。
0: 对，还是读懂
1: 了。对，然后有这个名字和你看，像刚才公费师范生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0: 国家优势
1: 专项，
0: 它是有区别的，
1: 对，它是有区别的，一定要区分开啊，区分开。然后要不然的话，就像你选择了，它其实就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伴随性。
0: 对，它就有一些限制，然后你不知道的话，有后悔了的话，就
1: 是
0: 对。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
1: 这个是第一批的，
0: 第一批这是提前批的，
1: 提前批。
0: 那提前批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行志愿，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东西，这个是也是今天重点去说的，因为跟以前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平行志愿不一样。那平行志愿的话是45个，刚刚也说过，为什么是45个呢？因为45个的话，它相当于专业组嘛，45个专业组，
1: 对，
0: 所以就是45个，它的主要的原则就是分数优先。第一个，然后是第二个是遵循志愿，第三个是一轮投档，对，所以我说一下，我解释一下，这个分数优先肯定就是分高的，通俗点比较，你分
1: 高
0: 的，然后
1: 先走，
0: 对，所以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甲考生他是考个630，但他报的这个 A 院校呢，他报到了第五组志愿里面，然后的话乙考生的话他是620。他报到了第一组里面，那这样一来的话，虽然甲是放到第五组，然后乙是放到第一组，但是因为甲分高，所以优先录取的就是甲。
1: 甲
0: 对，所以这样保证不亏分，所以分数考试就能。然后有的话得学一年才能。
1: 对，到大二。
0: 对，然后有的话还得这个 有这个绩点要求，肯定是有成绩要求，所以大家
1: 是要考到前面你才
0: 对，那可以转。对，包括现在高校招的话，那个大类招生，就是我就是什么工科实验班啊什么的，然后里面有好多专业，然后的话最后的话等到大二再分流，确实有好的，考虑到你的兴趣爱好、就业方向啥，但是的话比较那啥的厉害的一点就是大家就卷。

0: 的比较厉害，因为热门专业都想去，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看你的绩点了。
1: 对，
0: 所以的话，
1: 其实大学转专业就是大家可以说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它的难度不比你高考，
0: 对，
1: 简单，是吧？
0: 对，
1: 就
0: 比高考要稍微可能
1: 要
0: 简单，
1: 对。
0: 但是所以这个就看各个学校的它这个，你具体要咨询啊，对，具体咨询各个学校，它这个情况不一样。
1: 对，就但是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是任何的专业，不管是这个热门也好，冷门也好，你只要是足够优秀，就业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说上大学之后，你只要是足够的这个努力。去学习也是能拿到一些结果
0: 的，是的，
1: 想要改变还是能拿到一些结果。
0: 对，人生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嘛。
1: 对，就像刚才提到的，就哪怕是你报考志愿可能会出了一些就是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路子可以选，
0: 对，可以补救的。任何问、
1: 就是、
0: 问题的话都是有解决措施的。
1: 对，就是遗憾是归于遗憾，但是他过了这个事儿之后会给我们一个这个经验也好，或者是可以就是让我们更加成长，就下一步选择也还有其他的路，不是说哎这路堵死了没有路了，不是这样。
0: 对、
1: 啊、
0: 每条路都可以
1: 心
0: 态放好，每条路都可以走得很好的。是，
1: 对，多学一年说不定比今年考得更好。
0: 对，是、
1: 是
0: 多学一年可能考得更好。
1: 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什么三大专项呀，大类招生呀，文物这个文物全科人才强基计划，就听到这些词儿的时候，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短视频，很多家长都看到说，哎呀，不要让孩子就是单单走高考这一条路，你看人家谁谁谁就走了什么强基计划，谁谁就走了什么什么，就感觉这个好像是比高考会更简单一些，或者这个路子很多人不知道。那这个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概念，让大家也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儿。
0: 对，好，先说一下强基计划。强基计划化的话，应该是国家非常重视推行的一些基础学科。你比如说像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然后的话这个文科的历史、哲学，
1: 对，
0: 是吧？汉语言文学的古文字学方向等等这种。然后，但是也新加一些战略交叉学科今年，比如说集成电路啊、新材料学啊等等这种。对，这是为了振兴国家的这个整个国家。基础学科，然后再从基础学科衍生出一系列应用领域，然后国家的这样一个战略布局，然后国家投入的力量也比较大一些，然后也是专门的师资小班教学啊，然后后续读博读研的话也是有优势的。
1: 对，
0: 那他这个强基计划的话，应该是录取他是最早的一批，他比提前批还要早。你如果被强基录取了以后，提前批后续普通批都不会。没有考虑了，所以强基是最早的。
1: 那强基他前期需要做哪些事情吗？比如说参加什么竞赛了，或者是我要怎么样？
0: 有些有要求，然后强基的话，普通的话一般是每年在高考前四五月份，各个大学就会出招商章程，然后的话提前报名。
1: 对
0: 啊，提前报名，报名以后的话，然后高考以后出分，有些是在出分之前，有些是在出分之后，但是都是在高考之后，然后的话去参加学校的校测。然后校测，然后笔试结束以后再参加面试，达标的话再参加面试。所以最终的话，你高考成绩算85%，加上你15%的校测，包括笔试和面试，然后最后算你一个总分排序，然后再去录取。
1: 对，那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来这样理解，就是它可以弥补一些，你这个有强科和弱科，比如说他这个学校面测的这个科目是你特别强势的一个科目，
0: 对，
1: 是吧？那我占到15%的这个分值，那我就提分了。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对，因为他就考的，你比如他就有的就考。
1: 有弱科
0: 数学对历史语文他就不考别的，
1: 对，
0: 我英语比较弱，他就不考，所以的话这里边，而且15%的话，他这个分的话，相当于比高考分来说的话，他的一分比相当于高考分的好几分，
1: 好几分呢。
0: 对对，所以而且还有一个渠道的话，比如说我正常的话走统招，我可能去不了这个学校，但是强基的话，有可能他在强基入围线的话，没有那么高，
1: 对，
0: 那也是一个渠道，我去冲一冲。
1: 对，
0: 但是得高考前提前去报这个东西。
1: 对，
0: 但
1: 是你也必须得认知你自己非常的清楚。
0: 对，
1: 比如说他们学校就是要考的这个学科是我非常有优势的学科。
0: 对，
1: 是吧？你要是我就也不占什么优势，其实
0: 对，
1: 也没有啥
0: 啊，是，这是要考虑的一个。然后其实我觉得更重要考虑的应该是我非常热爱这，比如说我非常热爱数学，我觉得数学基础学我不觉得它枯燥，我就能学进去，有研究，而且我还能研究一些成果。
1: 对，
0: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然后这样的话，哎，自身有成就，还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其实就是更好的。实际上，
1: 对。那么这个强基的这个信息，比如说各个院校的这个信息，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官网上，是学校的官网去了解到，是吗？
0: 对，也还是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学校的这种官网里面，每年都会发强基的，在四月份左右的话就会发出来。但是强基的话，它主要是好的，
1: 对
0: 那些985高校里面考前的好的那些。 然后的话才有强基计划，不动的这个是没有的。
1: 也就是你的分数其实你要就像你刚才提到，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边上也还就还也还可以能达到这个线，但是你想要更稳一些。
0: 对，你
1: 是吧？
0: 对，你
1: 就更
0: 稳一些，然后多一个选择，几率更高。
1: 嗯，
0: 是吧？对。
1: 那如果说我就光爱这一门，但是我的分数可能就哎呀差了好远，那这个其实你就想中强基也不太可能。
0: 对，因为强基它有个入围线的嘛，实际上
1: 是这样。嗯，就大家正确认识这个事儿，它不是捷径，它肯定是在一定基础之上才可以选择的。
0: 对对，而且的话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国家非常重视，也投入大量资源去培养，实际上是从个人成就上来说，以及对国家社会也要做出一些应有贡献
1: 的，
0: 实际上、
1: 嗯、
0: 对，有这种有志于投入到这些基础领域然后去做出贡献的人，还是非常有这种家国情怀的，是吗？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去报这个强基计划。
1: 计划
0: 对，
1: 嗯，
0: 对，
1: 嗯，好，这个强基计划，刚才这个王良老师也是跟大家详细说了说啊，就是也希望您能够了解一部分。
0: 对，
1: 还有其他的那些方面，
0: 就是你像三大专项的话，这个的话像。我分为国家、高校和地方专项。
1: 嗯，
0: 这个像国家专项的话，它主要是像贫困脱贫县，
1: 嗯，
0: 脱贫县，然后面向你，比如临汾的话，就是大宁、永和、隰县、汾西、蓟县的。
1: 对，
0: 但不限你是农村、城市户口都能报，也没有服务年限，毕业后自行择业，
1: 对，
0: 所以相当于对于脱贫县的一个优惠政策。
1: 是。
0: 然后你高校专项的话是临汾的这十个县都行，但是的话是得是农村户口，相当于对农村学生的一个照顾，本县学籍。然后地方专项的话，它主要是省属公办的本科，比如太原理工、三峡大学这种，也得是农村户口。
1: 嗯，
0: 像古县、安泽、福山、向宁、蒲县都能报。但是这个的话，这几个专项的话，你这个申报及资格审查在高考前你就得提交，
1: 提前做了。
0: 对，资格审查。而在这本志愿书里面的话，它的这个专项的话，在后面也有专门的。
1: 对，
0: 你看普通批的有北京大学，后面专项计划也有北京大学，
1: 是，
0: 但它人数比较少，而且它就是有限制的时间。
1: 嗯，
0: 对，所以咱们家长要报的话，看符不符合要求。像咱们临汾市区的这个
1: 就不用考虑了，
0: 就不用考虑了，时间是吧？主要是面向咱们县的。
1: 嗯，对
0: 啊，然后的话，另外的话是出一个这个文物全科人才，这个物理类招26个青年，然后历史类是14个。
1: 嗯，
0: 这个的话，这个像瑶都区红马、曲沃、古县、安泽、蓟县、湘宁、大宁都是能报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的话在高考出完分以后也能报，
1: 你
0: 像瑶都区的也能报。
1: 嗯，
0: 但是你要定向回到，比如说你要回到瑶都区，或者你要回到侯马，然后基层的文博事业单位去。
1: 嗯，
0: 这就主要是为这个基层文博事业单位去，比如说
1: 培养这样的人才的，
0: 培养这样的人才的时间。
1: 嗯，是，
0: 今年应该是政策最后一年了。
1: 啊，那就还得抓抓紧。
0: 抓抓紧，对，是一个机会，实际上
1: 是。
0: 对，而且在这个志愿填报书上有专门的，前面也有对他的一个介绍。
1: 嗯，
0: 对。
1: 你看这些信息可能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哎，觉得哎去年谁谁谁人家就回来之后，哎，就
0: 对对对
1: 就工作了，哎，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但是今年我还想报，哎，不，没有了。
0: 对对，他就没有了。所以
1: 那他这个年限不是今年是最后一批，他这个也是能查到的，是吗？
0: 对，他是这个在这也是能查到最后一批。啊，那物理历史也都找
1: 都
0: 对，
1: 嗯，
0: 对，
1: 是
0: 总共40个。
1: 好，那么除了刚才这个提到的，还有这个全科人才，这个是
0: 就是文物全科人才，
1: 文物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0: 对，
1: 这个，
0: 它就是文物全科人才计划，它是这样一个。
1: 嗯，好，那么节目最后还有这个不到8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我们作为山西的一些大学，其实很多就是山西省内的朋友们哈，啊，就是哎，如果说我想更稳一些，因为省内的大学对于我们当地的孩子来说，这个分数上也会好像更有优势一些，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就想了解一下我们山西省内的这几所大学，他们各有什么样的优势？比如说什么样的专业，哎，还不错哈，来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可不可以？
0: 可以。比如说像太理，
1: 太
0: 原理
1: 工，
0: 对，是山西唯一的211，当然也是双一流。
1: 嗯，
0: 然后它物理类的话，去年的话分数是546，历史类的话是个540。
1: 嗯，
0: 然后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它这个分数的话，哎，对应一下位次，跟今年的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不能纯以分数。
1: 嗯，
0: 然后你像太理的话，它这个王牌专业的话是化学、工程跟工艺，
1: 嗯，
0: 是吧？然后的这是唯一的双一流学科。然后就业方向像中石油、煤化工啊、国家能源、核心啊，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然后你像金属材料、矿业的话也是不错的。啊，那然后热门的，你像电气工程、自动化、计算机人工智能也有，
1: 就这些专业，好像最近这几年也非常的热，
0: 对，非常热。然后太理的话，太原理工嘛，还是偏理工
1: 理一些，
0: 对，理工的专业是比较多一些的。
1: 对
0: 啊，这是太原理工。然后山西大学的话是双一流，而且它是相当于文理综合型的，它是排第一的。
1: 嗯，
0: 啊，然后你物理类是504，历史类是549， 还有这个定向文物，刚刚说的五三五，这对这就是太这个山大这个课，
1: 山大的
0: 对。

0: 考古学。然后这里面的话，它的一些理科的话，你比如像物理学啊这些，都非常不错。然后这个文科的话，你像汉语言文学、法学、历史学，包括山大的法学也非常热的，对。
1: 还有就是其他像中北，
0: 中北，
1: 对，
0: 算是
1: 比较有特色的，
0: 比较有特色。中北实际上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对。然后这东北的话，2025年录取是物理类是488，然后的话这个历史类的话是524。那这个，然后的话它的你像一些非常王牌的，你像军工特色。然后就业非常稳，对，
1: 就
0: 它绝对特色。你像这个弹药工程、爆炸技术啊这些，是吧？等等这些，所以的话，这是军工相关的。所以实际上，中北大学的话，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很高的，
0: 对，很高的。其实，在军工方面，还有就是咱们临汾的这个电子科技学院，这个电子
1: 临汾本地的，
0: 临汾本地的
1: 也是二本，
0: 也对，然后升几个嘛，也是啊，也是二本，正好就在一中北边。然后的话，招生这个录取的这个分数的话，也逐年提升，也非常不错。像物理类的话，440到490，历史类的话，460到510。然后它的核心是电子信息，因为电子科技学院嘛。然后你像临汾本地的啊，然后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分数也在这个区间的。然后的话，想学电子信息的类似的，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1: 对，
0: 也发展史。
1: 他好像也有好几个好消息，比如说和华为签约呀，这还有很多这个专业。你看像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电子信息的一些这专业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像新时期的一些什么短剧呀、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啊，
0: 对。所以实际上来说的话，在临汾来说的话，发展潜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实际上啊。
1: 对，那么除了这几个大学之外，其他的，比如说像医学类的呀什么的，
0: 医学类的、
1: 会计类的，咱们山西也是有几所，
0: 对，山西财经
1: 也是很牛的、
0: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医学类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在提前批里面还有一个山西
1: 医科大学，
0: 对，山西这个中医药，
1: 中医药
0: ，然后里面的话，这个是一个这个定向培养的，然后山西中医药大学进中的定向培养的这样一个、但是它里面有要求，不招收色盲色弱的。
1: 对，
0: 所以你比如说你对于色盲色弱的，可以看一下，就是大部分专业都没问题，比如文史、哲 X、物理 X、常规的，包括新闻、英语啊等等都没问题。但是个别的
1: 专业要求没有办法。
0: 对，专业要求以及像军队啊、公安等等这些的话，它有一些有要求的，你是不行的。
1: 要提前看清楚哈。那么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在纠结我们选专业的时候这个选择，我们在最后的几分钟也来把这个专业选择方向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吧，好不好？
0: 好。就是这个专业的话，就是说，如何认知专业？如何认知专业的话，首先你要了解专业的类别、专业课设置、就业前景、培养目标。这个怎么看呢？其实，比如说你像就业的话，有一个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啥，招聘软件上它招哪些专业的最多，是吧？对，你可以提前看一看这招聘软件。
1: 就是我们不能单单看这个志愿的填报，你要是想就业，你就看看刷刷招聘网站。
0: 对，你看就业渠道，你看招聘网站，是吧？然后你可以看它的官方的招生征程，是吧？包括现在自媒体也非常发达，
1: 是吧？
0: 抖音啊等，是吧？你可以看。然后
1: 你想考公，你就去看看历年的这个考公的一些
0: 一些这个
1: 专业要求。
0: 专业要求，对。然后的话，包括你还可以联系他这个大学的学生，他都有群啊，都有微信啊啥的。
1: 对，
0: 包括有线下咨询。你像今天在临汾一中上午的话，这个多所名校
1: 志愿填报的一个
0: 志愿
1: 咨询会，
0: 对。然后下午的话也有。各个985高校的这个咨询会，是吧？然后但是这里边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点，你要多个进行对比强调，不能看单一信息。对，不能依靠单一信息。
1: 一看就这个太好了。
0: 对，然后有一个人说了，然后你包括你在，尤其现在自媒体比较发达，是吧？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那样说，所以你要根据多方面信息然后进行一个综合评价，综合判断。
1: 对。
0: 是吧？然后的话，这里面的话，因为我是文科老师，对文科专业比较了解。你比如说文科的一些，这个热门专业，你比如说像法学，法学的，你像五院四系的，还是比较厉害的。五院四系就是这个，这个西北政法，中国政法，西南政法，中南财经政法，华东政法，然后包括北大、人大、武大、吉大的法。这个法律系，对，都是认可度比较高的，是吧？当律师啊，当企业法务啊、检察官等等，比如会计学，然后这个注册会计师、财务经理、税务筹划师等等，汉语言文学也是报的比较多的，像公务员、中小学教师啊、事业单位啊等等这种，包括师范类的中小学教师这种，但是这个专业的话，这个里面的话，一个是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自身兴趣爱好，还有家庭情况，比如说他这个。有的像学医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

0: 对，然后的话，有的话，你像中外合办的费用就会比较
1: 高一些
0: 。对，然后的话，专业的冷热，刚刚说过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像土木工厂类似的这种，是吧？专业冷热，包括你像，尤其你像文科的法律专业，法律专业的话，现在法律的话，其实一直被这几年都被列为红牌专业，啥是红牌专业？就是就业不太好，
1: 是，
0: 那就业不太好。然后就说，哎，可是法律每年报考的人还非常多，
1: 挺多的，
0: 就报考的人确实非常多，因为法律的话，法考它有个法考，通过率大概是10%几，10%几。那这样一来的话，你说，哎，到底是按这么多人报，每年数十万的，十万左右的是吗？法学生毕业，然后另一方面呢，又说它是红牌专业，那所以怎么理解呢？你比如说，还是那个问题，低端的还是比较薄。你比如说你没有通过法考的，
1: 对，
0: 是吧？然后
1: 还是要足够优秀，
0: 对，还是要足够优秀的，是吧？
1: 嗯。
0: 然后你像高端的，包括一些基层的符合人才，比如说我懂涉外法律，
1: 嗯，
0: 我还会讲外语，
1: 对，
0: 那你肯定是

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抛开生活的两点一线，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当中来收获一份开心快乐啊！哎，我们的总的直播间叫听见临汾，嗯，今天是改版了，叫开心方向盘。
1: 对，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嗯，
0: 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对，各位可以打开这个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关注我们这个标题叫做开心方向盘改版了。以后我们这个直播时间呢是锁定在10:30到12:30，一共是两个时间，两个小时，就是我们质量会保持高质量水准哈。
0: 提醒一下，提醒一下你啊，嗯，那你在标题里为什么没有打我们节目的名字呢？
1: 就是我要在节目当中去重复啊，因为会考大家。
0: 对，开心方向盘，
1: 嗯，有奖品哦。
0: 开心方向盘，重要的事情重复三遍啊。
1: 对，我们这个名字叫开心方向盘，开心方向盘，开心方向盘。
0: 对，
1: 时间呢是每天的10:30到12:30。
0: 对，我们节目的 slogan 是什么呀？来，江主播大声告诉我，
1: 路上堵不堵？中午看我们。对的。记住了吗？一会儿考你啊。
0: 这个、嗯，这个好像不是那么押韵啊。嗯、
1: 就是单押，你再来一个双押，好不好？
0: 你看 ，slogan 是这样的，我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嗯。抛开生活的两点一线，关注开心方向盘。哎。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用的 slogan 啊。
1: 是没错，关注到庞德飞波隆隆来了，欢迎欢迎。他说不好不好，江漂亮和齐泽要饿肚子了。你看看这个问题，你都替我们想到了，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在12:00到12:30走进街区的某家饭店，和大家去共同直播吃午餐呢？
0: 对，张主。

0: 我请客吃饭啊。
1: 你已经被老猫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感染了哈。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我们这档节目有这个路况信息的最新的播报，
2: 对的对的，
0: 还会有一些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1: 嗯、
0: 最新的资讯啊，
1: 是的、
0: 交通法规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信息、
1: 嗯、
0: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还有一些关于车的呀、养护啊、这个新车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凡是跟这个车有关系的我们节目里都有啊。
1: 对，没错，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几个板块啊。我们先来预告一波，十点半到十二点半直播两个小时，切记各位一定要锁定直播，千千万万不要去就是及时的就是退出直播间，一定要去锁定直播。然后在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之间我们会迎来今天出行的高峰，但是我们会提前出门，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我们将会出发在路上，和大家去沉浸式体验临汾的五高峰。
0: 对，是的，没错，沉浸式体验临汾五高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是
0: 你有没有机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呢？画面里面啊，
1: 是，就是欢迎大家来偶遇。你们经常要说来在线下偶遇，我说我社恐，但是我直播的时候，就是我们工作号直播的时候，我就可以社牛了。心想事成说比一个小心心，送个小玫瑰，好嘞，收
0: 到了。他们说啊，这个可别啊，老猫非得去硬蹭饭去。
1: 我想到了，
0: 他绝对会在附近徘徊啊，
1: 对，所以
0: 逗留啊。
1: 我们在打算吃饭那天啊，我们会就是保持这个神秘路线，直接空降某家饭店，
0: 对，
1: 防止你们蹭饭。
0: 是的，没错，江主播还会带着他的这个脸基尼啊，
1: 脸基尼，
0: 对，脸基尼一带谁都这个什么谁都认不出来啊。
1: 就说这个脸基尼，我想让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脸基尼吗？
0: 就是防晒的呀。
1: 就是你觉得如果你不说这个词儿，很多男士应该是不知道这个脸基尼。我们都知道游泳的时候可能会穿这个比基尼很好看，是吧？脸基尼各位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0: 对，就是露两个眼睛和一个鼻子啊，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来抵御夏天的紫外线。
1: 对，
0: 那今天这个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没有那么晒。
1: 哎，
0: 我们一会儿会出现在市区某个路段当中，可以期待一下，沉浸式体验我们市区的五高峰状态。
1: 嗯，心想事成车两位辛苦了啊，不辛苦，我们命苦。缺麦，旁的飞不隆咚说不晓得，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你在平时出行的时候关注到很多人戴防晒，戴个口罩或者戴一个帽子，但是我就不然，我是一张这个面罩挡住眼睛，然后你唯一能看到就是我的两只小眼睛，我的一个小嘴巴，大概这个样子。
0: 哎，
1: 说到这个脸基尼，我想到当年就是我们有一个四人团队，就是我曹主播、陈主播还有这个朝旭主播。
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这个四人团队现在还这个在一起吗？
1: 这么跟你说，心碎了一块又一块。
0: 时代姐妹花永远不分家，结果还没几年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是不是
1: 各找各妈是真的，但是再联系的还是再联系哈。好嘞，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到直播间。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来我们去互动。今天是改版的第一期哦，各位
0: 是的，没错，
1: 需要你们的支持，希望
0: 跟这个交通有关系的，跟出行有关系的，跟这个车辆有关系的，大家都可以在节目里留下信息，你关注哪方面的，想获取什么样的资讯消息，或者说想知道哪里的路况，都可以来分享，我们会在节目里及时的分享给大家的。
1: 你看曹主播说塑料姐妹花，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塑料肯定是高品质塑料，是吧？绝对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
0: 那你我要赠送你们一双最以前很火，现在又流行起来的一双鞋啊。
1: 什么鞋？
0: 水晶鞋。
1: 水晶鞋那很好看呀，
0: 塑料水晶鞋啊，
1: 耐穿吗？
0: 哎，耐穿，塑料的呀，这个塑料水晶鞋，我要送你们一双啊。
1: 那我能要一个粉色或者蓝色系吗？
0: 赤橙红绿青蓝紫
1: 都可以，是吧？行，那也是满足了每天穿新奇的这个小愿望。
0: 对，说到这个，大家还记得小时候穿过这个塑料凉鞋吗？
1: 那必然是穿过的。张
0: 主播也穿过吗？
1: 我穿过这个绿色系，我小时候很喜欢绿色。
0: 那天我刷视频啊，看到就这个洞洞鞋啊，就是大家穿了好几年了，又舍不得换新的，当时买这双也挺贵的，然后把这个铁衣架烧红了，因为鞋底这纹已经磨没了，你像这个车轱辘一样啊，轮胎车这个纹磨没了，然后把这个铁衣架烧红，在上头烫几个印儿啊，就很有画面感，让我瞬间想起了曾经那些年我们小时候穿过的塑料凉鞋。
1: 你说到这个塑料凉鞋，我就想到以前就是它可能会断嘛，
0: 对，
1: 就一些物质条件没有那么的好，断了之后，我妈和我爸可能就会想个办法，
0: 拿火烧一下，再粘在一起，然后
1: 很牢固哎，
0: 对，就粘的这个地方比较突出啊，就会很磨脚。
1: 是的，
0: 有
1: 没
0: 有被塑料凉鞋磨破过脚？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关于那些年儿时的一些回忆。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一定是和交通法规有关的。我们改版了，这档节目是一档交通节目，我们节目当中有交通，有美食，还有好听的 music。
0: 对，像车载音乐啊， 中午午饭打卡地啊，这个露营地选择呀，你去哪里旅行啊，这个车游旅行，比如说你去了318，比如说你去了这个青甘大环线，哎，你想做客我们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攻略呀，你的心得体会都是可以的啊。
1: 对，其实我们特别期待，就是各位如果你们也愿意开视频直播的话，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我们进行连线，在节目当中分享一段你的旅程的心事，或者说一段线路，又或者说是一顿午餐，我们都很喜欢，
0: 是的，没错，各位车友们赶快集合了，我们这个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
1: 对，
0: 哎，现在手里握着方向盘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等江票说我要唱歌了，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方向盘给握好了。
1: 我尽量不唱好吗？
0: 对，一定要，对，保证安全啊。
1: 我们开心方向盘起码得安全，然后再开心。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节目有好多板块，我们就开启第一个板块吧。做了很多预告，第一个板块是交规大闯关，怎么闯法？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第一个板块。
2: 各位车友注意了，交规趣味闯关开始了，动动手指就能参与答题，判断对错，场景作答，辨识交通标志，公平随时互动，日常违章全梳理，疑难问题专业解析，学法必扣分，出行更安心。
0: 好，进入到我们这个第一个板块当中啊，交通知识问答环节。请江漂亮主播出题。第一题请看图片。
1: 哎，第一题啊，我觉得还是有点抽象的，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镜面的感觉哈。我们也是回到
0: 我们这个画面是没有镜面的。
1: 哦，这个是正常的，
0: 正常
1: 吧，
0: 对。
1: 好嘞。也是各位可以通过我这个手机屏幕来关注一下，能不能看清呢？
0: 是可以能看清的。
1: 这样的一张图片，我们有三个选项 ：A 选项是向左侧靠左侧行驶 ；B 选项是吃蟹牌停车吃蟹牌 ；C 选项是靠右侧行驶。各位觉得是哪个选项？可以把这个 A、B、C 打在这个公屏上。
0: 对，吃什么蟹牌啊？前头还有麻辣烫呢，还有炸串呢啊！对吧？如果不说的话，这个不说它是交通标志。我觉得确实很像这个街边涮串的那个蟹牌啊。
1: 好，各位如果说
0: 火锅丸子系列是不是？
1: 对，正在我们直播间里啊，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一波。这样的一张图片，它其实是我们在考科目一的时候会遇到的，就是 A 是靠左侧行驶 ，B 停车吃蟹牌 ，C 是靠右侧行驶。庞德隆冬，我发现你了哈，你觉得有点抽象了今天。
0: 对，就是属实和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美食搭上尬了哈。
1: 对，今天我们打算吃蟹牌是不是？
0: 对，就是停车吃。蟹牌，
1: 还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答案？靠左侧靠右侧还是停车试蟹牌，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赶快来分享一下。第一个环节啊，第一个这个图片分享，大家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画面，这个标志是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还是停车吃蟹牌，赶快来分享一下。刚再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这个选项 A 是什么呀，江主播？
1: A 是靠左侧行驶。
0: B 是停车吃蟹牌。
1: 对。
0: C 呢？
1: 靠右侧行驶。
0: 哎，大家来说一说这张图片是靠左侧行驶还是靠右侧行驶还是停车吃蟹牌呀？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啊。如果说各位今天能够连闯三关回答对问题的话，那必然是有奖励的。好嘞，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我们关注到庞德飞不隆冬咱老朋友了哈，今天给的这个答案着实有点抽象，说是吃蟹牌。我们曹主播说是 A 靠左侧行驶，华慧说是 C 靠右侧行驶。
0: 哎，对，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图片啊，这个标志、啊、
1: 我来解读一波好不好？
0: 好，
1: 就是这个答案，说这个我们为什么出这道题，因为它是一个网红题目，最近在网上很火啊，很多人说看到这个路标之后就是知名前面有一家这个涮串店要停车吃蟹牌。
0: 对，炸串涮串里面都有这个丸子系列、啊、
1: 对，是的，没错哈。那么这个路标呢，它的正确答案是要我们看这个红色箭头，各位就是你们看这个红色箭头朝哪边，它就是靠哪侧行驶。
0: 哎，就是朝哪边走哪边啊，要看这个红色的那个反的是这，哎，如果是这边是这个红色的话，就是那个反的图片啊，就是有两个长得一差不多很像，之后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交通的知识啊。
1: 是，那么这张图片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它不是一个饭店图片，它首先是一张交规图片。
0: 对，
1: 那么在解读时呢，我们只看这个这个角就是最上边这个红色箭头的位置，它朝向哪边它就是靠哪侧行驶。那么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图片当中呢，是在靠右边，所以说它是靠右侧行驶。
0: 对，
1: 好嘞， 也是关注到啊，正确答案就是 C。恭喜华慧朋友是回答正确，厉害喽！
0: 对，你知道当时我刷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就是一个学员跟教练交流啊，教练前面这个蟹牌的标志是什么意思呀？让我停下来吗？教练说你别停，往前走，前面有炸串店啊。我能感受到教练语气当中这个满满的绝望的感觉啊。
1: 你说这个考驾照，我又想起来，就是当年就是我们在驾照，在这个驾校。

0: 练车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上路，前方遇到比如说有小狗狗小猫停留的话，我就有点慌乱。我当时我是坐在这个主驾位置，教练坐在我的副驾驶旁边，我就问我教练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教练说撞他，我说我不敢，他说你不敢你还不赶紧停下来踩刹车呀。
1: 对啊，教练心里是绝望的崩溃的，我怎么遇到这样一个学员啊，是吧。大家还记得你驾考的时候是多大岁数吗？哎，哪一年考的驾照啊，这些知识还记得吗？要时常复习一下。确实有些不常见的标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哎看上去哎两个很像，容易走错，容易搞混了啊。
0: 是的，没错。那么说完了第一道题，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第二道题啊。今天第二道题我觉得也是有难度。在我们上节目之前，我拿这个图片问了三个人哈，都问了三个人，而且这三个人都是老司机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猜对。
1: 来，准备三二一，亮你的题目。
0: 这张图片各位知道吗？
1: 这张题目，哎，
0: 它就是一个红色的圈圈哈，就是一个红色圈圈。你们能想到，就是在考科目一的时候，它的选项是什么呢 ？A， 禁止驶入 ；B， 禁止停车。好嘞，两个选项啊，各位可以来选择。
1: A 禁止驶入 ，B 禁止停车，这不应该是前面有套圈店吗？哎，前面到套圈了，
0: 去前头套大鹅是吧？
1: 是吧？就是如果你不说它是个交通标志的话，就是个红圈啊，是吧？
0: 对，好，各位可以再来听一下，就这个交通的这个图标，它有两个选三个选项吧 ，A 是禁止驶入 ，B 是禁止停车 ，C。停车套大鹅。
1: 是哪一个 ABC？ 现在扣啊ABC， 扣一个你的答案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0: 好，关注到华慧说是 A， 还有你别皱眉昂说到是 A。哇塞，各位很厉害，这道题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1: 对，就是相对来说很简单。
0: 对对，但是你们都很厉害。
1: 这个蟹牌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人不认识啊，是吧？
0: 但怎么说，就是大家能猜到这个答案，证明你们已经是这个驾龄比较长的老司机了。那我们就问一波吧，做一个互动啊。我的这个驾龄是已经超过十年了，就是我的这驾本已经换过了，证明是超过十年了。
1: 对，
0: 想问一下华慧，还有你别皱眉两位朋友，你们这个驾龄大概多少年了？是不是也是六年在十年之间呢？
1: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驾龄多久。什么时候考的驾本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现在的驾驶技术怎么样，都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一波。我的驾龄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江主播。
0: 二十多年，
1: 从骑自行车开始算起啊，
0: 就是、
1: 是吧？
0: 自行车的驾龄叫什么？非机动车驾龄
1: 是吧？我是交通参与者，对不对？你看我就是从这个自行车就开始了，
0: 是
1: 大概有二十多年的驾龄了、
0: 那也很厉害，是不是？庞德飞不隆咚也给出了答案是 A，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禁止驶入啊。我们来分享第一波，
1: 是的，哎，
0: 禁止驶入的。
1: 对，目前我们这个第一个环节是有这个小礼物准备的啊。大家如果是有手里有什么资源有小礼物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联系一波，哎，后台联系一下我。
0: 我想请问一下齐主播，这个环节打算送大家点什么礼物？
1: 你昨天说你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又想默默的把这个什么贷款上面这事给了我啊？
0: 就前方这个码，大家不是已经觊觎很久了吗？就我们直播间这个小码，大家不是觊觎很久了吗？这个前头是笑笑码，而我有两匹是哭哭码，我就先拿出来拿一只，好不好？
1: 对，这个码已经被人觊觎了很久了啊！大家赶快参与到节目里，江山主播已经做主了，把这俩码。如果这个积分多的话会送给大家的，就是你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混得脸熟的话，哎，就是答题频率也比较高一些，哎，一说你就在，哎，可能就送给你了啊。
0: 好，来关注一下你别皱眉说有证但是没怎么开过。哇塞，那你和我太像了，我当年有证之后啊，很多很多年没有开车，可能就是在第四第五年的时候开始逐渐的开始去开车，然后就发现哎，开车还真的是有点天赋在的哈。
1: 对，是的，华慧说啊，交通参与者，哎，不错不错啊。
0: 对，我们都是交通参与者，无论你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是交通参与者。这个 W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W 能解读一下吗？就是我没有太看明白。
1: 对，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位朋友，庞德飞不隆咚，我没有这个选项啊。
0: 对对，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 W 到底啥意思哈。你别皱眉，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证是几年了，是第一本证还是已经换证了？对，我想就了解一下你这个没有开车的原因，好不好？
1: 对，
0: 好，也是欢迎各位来互动喽。
1: 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的开心方向盘第一期节目来分享啊，就是有这个交通知识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最新政策呀。那稍后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个主播带你沉浸式体验五高峰时段这样一个安排，赶快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啊。
0: 是，你别皱眉说是第一本啊，那应该还在六年之内，是不是？其实就是慢慢去开车，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我们是正规系统的去学过，你可以先选择一个安全的区域去慢慢去开车。你别皱眉没说还没换呢，三年了吧？应该哦，那应该还有三年。第一次是六年哈，还有三年的时间。好嘞，第一道题，第二道题，我们就先这样。第三。

0: 道题来喽，这次我不说选项了，我要增加难度。
1: 嗯，
0: 这道题请问它是啥意思？各位，你
1: 小朋友在跑步，看图说话。
0: 嗯，
1: 小朋友在跑步是吧？
0: 如果最近在准备科目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难不倒他们，就大家可以直接把答案给打出来哈。
1: 对，回想一下自己驾考的那些年考过的这些题目啊，还记得吗？
0: 是，可以回忆一波哈，包括在考科四的时候，也有可能去考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你别皱眉说人行横道吗？哎，好像。
0: 你看他打的是人行行道，哎、我需要是非常精准的答案，就是
1: 好像是还是不是呢？确实有俩比较像啊、嗯、
0: 但是你们不能作弊啊，不能去豆包，不能去百度，你要脱口而出把字儿打出来，这张图片，这张交通法规图片到底具体的含义是什么呢？
1: 对，然后评论区留言分享这个含义是什么呀、嗯、它带的指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交通的一个标志啊，
0: 对，
1: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哎、现场对不对？
0: 是，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感觉它是一个就是提示警惕的一个信号，因为整体背景是黄色嘛、嗯、
1: 对，小朋友在散步，
0: 对你家散步还整个交规图标拿出来，
1: 对，误牵误导一下大家，看能不能想起来这是哪个标志啊、嗯、
0: 哎，各位可以来猜猜啊，这个图标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一定要打在我们这个公屏上。庞德飞不隆冬说驾龄刚刚20年、嗯、那你是老司机了，
1: 对，20年驾龄的、嗯、我们可以这个也可以举办一场驾龄20年以上老司机这个见面会啊，
0: 嗯，然后最后总结就是下来一圈之后只有庞德飞不隆冬一个人，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以安排这样的一个募集啊、招募活动，哎，给我们安排这个驾龄20年以上的，分享一下自己20年来的这个驾车的经验，哎，体会呀、啊，或者说有哪些心得、啊、都可以分享。
0: 是的，没错，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啊。今天我们第三道题依然是一个图片题，这道题呢，您可以猜出这个答案吗？我们关注到曹主播说是注意行人，哎，那么现在这个答案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行横道，一个是注意行人。各位，你们可以再来猜一猜是哪个？这个很容易搞混的哈。
1: 对，到底是哪一个？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标志啊？
0: 对，
1: 赶快来分享。
0: 人行横道还是注意行人？可以把你的答案继续打在公屏上。
1: 对，同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听见临汾，之后我们会有这个短视频的分享。
0: 嗯，
1: 那目前我们这个短视频已经有这个有一期这个创作了啊，名字叫做交规知识系列分享12345678910。
0: 对，
1: 省略号啊。
0: 是，这些题目我们会在后续短视频当中也会去呈现啊。这位叫做 DE 的朋友说是 A， 那就是人行横道，是不是？庞德飞不隆冬说是注意行人。再给大家斟酌一下，我们确定一个答案，看看谁能够猜对。我想说就是正确答案确实不是 A 就是 B， 一个是人行横道，一个是注意行人，各位可以来猜一波。
1: 是的，没错，赶快分享到评论区当中。今天的这个节目第一期啊，我们叫做开心方向盘，已经改版到了10点半到12点半，两个小时的陪伴大家，在中午高峰这个时间段可以找到我们来这个直播间，感受到这份欢乐，来学习到交通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法规啊，了解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0: 是的，没错，那么也是和大家去做一个预告啊，今天中午的直播将会延续到我们中午的12点半。那么之后我们也会拿着我们的这个直播设备走进市区的这个路口处，和大家去沉浸式体验今天的午高峰。那既然到这个时间段了，也是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啊就公布这个时间段的正确答案。洪阳说是警示人行的慢行通道。
1: 哦，这个说的怎么说？比较专业一些了，
0: 就是我们
1: 展开了，展开了说了啊。
0: 对，展开说详细。说了哈，
1: 对，
0: 这个图标的正确答案它是人行横道，对，没错，它是人行横道哈，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关注到有这样的一个图标的时候，就是人行横道，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谨记，谨记。
1: 对，这个是人行横道，还有一个长得像的叫注意行人，还真有这么一个标志啊。
0: 嗯，是的，没错。那么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小段歌曲，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有多爱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快乐出发，快乐方向盘，把手里的方向盘抓好。江派老万一要唱歌的话，咱们要有所防范啊。
1: 如果就是到了唱歌环节，会提示大家，我们这个板块叫安全方向盘的。
0: 对，确实要把这个方向盘抓好了啊。
1: 是的，没错。
0: 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在每天都会陪伴在各位身旁的这档直播节目，我们改版了啊，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每天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半，2个小时的陪伴，陪伴大家在午高峰时段收获一份开心，一份快乐。
1: 是的，没错。洪洋说啊，吃饭到12点半以后了。是呢，目前可能会在12点半以后，但是我们也是不定期的推出一些午餐直播，就是和大家分享身边的一些美食。
0: 是的，没错。我们节目的这个第一个时间段是闯关的环节啊。
1: 对，
0: 刚刚江主播放出了一个烟雾弹，哎，他故意迷惑大家，
1: 没有人反驳。
0: 对，竟然没有人反驳。哎，大家驾考知识，我觉得得重新回路再造一下了啊！
1: 对，
0: 再去学习一下了。
1: 我们一定要去和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图片哈，这个图片大家看到底下这个是人行横道，上头有一个小人，黄色底标，这个交通法规的图标叫什么呢？
0: 对，这个交通图标叫什么呀？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图标叫什么？刚刚江主播这个放出了一个烟雾弹啊，
1: 哎，
0: 大家都觉得它是那个，其实并不是啊。
1: 哎，我们也是关注到曹主播说啊，他觉得是注意行人。你看，华慧说现在目前可以听到了，是吧？
0: 可以了，可以了，音乐已经关掉了啊。就是大家感谢大家的提醒啊。
1: 这个图标我们来解读一下哈，它是一个三角形，一般三角形就是代表要注意要警示，
0: 对，
1: 下是有斑马线的，
0: 对，
1: 上面画了一个小人，这个小人是黑色的，那么这个图标的正确答案就是
0: 它到底是什么呀？
1: 注意行人。
0: 哎，并不是斑马线啊，并不是人行横道。所以张主播刚刚抛出了这个烟雾弹，竟然没有人反驳。
1: 竟然没有人反驳呀、
0: 啊、哎，对，
1: 有点不知所以了。
0: 他说的时候我都信了啊，我觉得这不是这个人行横道啊。我每天走啊，我觉得不是这个图标啊。
1: 你每天走
0: 竟然没人反驳他啊。
1: 我还会说这个完整版注意人行横道。
0: 对，哎。

0: 来叫注意行人，
1: 对，有一个和他长得像的叫注意行人，
0: 对，
1: 这个就是人行横道啊，没错，就是人行横，哎哎，对，这个就是注意行人，不是人行横道啊，对对对，就是颠倒了已经啊、哎、
0: 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个特权，让我叨他一拳行不行，
1: 对，被张主播带到沟里去了已经，你看这个方向盘握好了，安全带没系好啊，是不是，
0: 这个叫注意行人哈、啊嗯、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图标叫注意行人，
1: 对，一本正经的跟大家说啊，就是注意行人，并不是人行横道啊，
0: 是军峰说这个小马是我的啊，这个小马是你的，我说的是要送我自己的小马，大家看到这个小马叫做笑笑马，我的小马是哭哭马哈，咱这不一样的，
1: 已经被人惦记了很久了，这两个小马、
0: 啊、我要送的是我自己的小马，
1: 对，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嗯、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2039696，2039697，来和我们互动啊！如果您现在是不方便在抖音里这个和我们互动的话，
0: 对的，
1: 可以打开打电话来互动。那天这个我们安排节目的时候，有人就有这个领导说啊、嗯，那电话怎么没人打了呢？现在哎。我们是有这个很多联络方式的，对不对？
0: 对，比如说你可以微信找我们，电话找我们，抖音找我们，都是 OK 的。
1: 对，比如寻物启事啊，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发布的啊。
0: 你看，就非让大家丢东西，盼大家一点好哈。
1: 嗯、
0: 好嘞，说到这个关于车辆的一些便民消息，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中午了。在马上到明天后天是节假日，那么也是提示各位车友朋友，在节假日在哪里可以办理车险呢？提示大家办理车检时呢，有一些便民的网点和大家去关注一下。
1: 对，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为持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大满足群众利用节假日休息日办理机动车检验业务的需求，结合我市的相关实际，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大队继续推出节假日的办理机动车检验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来关注一下哈。是服务的范围包括的是非营运的小型车、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除外，这样的一个检验的业务。
0: 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在周末有一些办理车检的朋友，可以及时的去办理，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没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哪些机构会涉及到哈，在周六周日从七月份开始到七月底，周六周日都涉及到的有临汾市前药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这个是在屯里那边、嗯、还有像在河汾路这边的，以及在秦蜀路的屯里镇的，还有在韩村这边的，包括在东外环的。
1: 是的，没错，
0: 解放东路的、嗯、等等等等，还有在洪洞县、襄汾县、翼城县都有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你们家这个 IP 是哪里，我们可以依次和大家去分享，
1: 对，去离家近的地方去办理啊，这个节假日也可以办理相关的检验的业务了。
0: 是的，没错。那么五高峰时间是逐渐开启，一般在11点半到12点半是我们市区的五高峰，今天想问问大家，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啊，哪个时间段在我们市区停车位是比较难找的，各位可以来反向的去种草一波哈，在中午这个时间段我们在市区停车位哪里是比较难找的，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可以来避个坑了。
1: 对，这个停车位难找的这个时间段一般就是、嗯、就这个时间点啊，以我的经验来看，公园街附近这一片里啊、
0: 嗯、
1: 都不太好找、哎、
0: 公园街就不能停车哈，
1: 公园街有这个公共停车位啊，
0: 对对，有一些，但是不
1: 是有一些市化的啊，就是每天我到这儿，就每次到这儿的时候就很头疼，
0: 哎，
1: 到底该停哪儿呢，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不妨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在公园街附近哪里可以去停车呢，就比如说在财神楼这个中段，财神楼南街这个附近呢是有一个停车场的，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可以去停车的，也是关注到你可以从财神楼北街进来，这边是一个单行道，从南边进来，南向北去行驶是 OK 的。如果说您在公园街的话，也可以选择把车辆停放在这个师大，也是非常非常 OK 的。师大这边停车场地是比较多，
1: 哎、
0: 而且收费也是比较价格合适的。
1: 对，是的，没错。哎，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啊，互相帮忙啊。
0: 嗯、
1: 就是我停车到底该停哪儿呢？找车位确实很头疼啊。
0: 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就反向种草，在中午出行的时候哪个时间段或者说哪个路段上是比较难停车的，各位可以把这个位置打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帮助大家找到这个合适的停车位。
1: 好的，
0: 我就关注到、嗯、比如说这个中午的时候可能去就餐的朋友比较多啊，在福利巷附近还有在中郡这边也是比较难停车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苦恼呢？
1: 好的，大家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准备放江主播。哎，不是放江主播，该放片花了，江主播
0: 啊，就是
1: 我们这个片花一定要放出来，精心制作的啊。
0: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全力制作，
1: 对，不灵不灵很闪的、啊。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
2: 路况信息。
1: 好，把江主播放出来了，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啊。
0: 嗯、
1: 这个路况信息目前在鼓楼周边，目前是这个有缓行的情况在。

0: 鼓楼北这边哈，但是是可以通行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北城附近这边是正常通行的状态，来关注到在财神楼北街这边目前是有这个拥堵这个等待的情况。大家在哪里可以分享一下你周边的路况信息啊？
1: 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在你行驶的路段这会儿的压力大不大，包括在中午这一时间段啊，哪里的停车位比较难找，都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是咱们开心方向盘的第一期直播，欢迎各位来互动点赞来参与了。那么也是到了假期了，很多一些中考生高考生包括一些大学毕业生可能会开启一场青春的热血之旅。
0: 嗯，放假去哪玩啊，这也是大家这个高考之后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1: 对的，
0: 对，江主播你高考完之后去哪儿了？
1: 哪也没去，在家待着准备找工作。
0: 你在家躺了一个月吗？
1: 就是差不多有半个月吧，因为那会儿真的是一心想在家里休息，就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马上就要到了，我想享受我的最后一个暑假，但其实我只待了大概有15天的时间哈。
0: 是的，遥想当年，分数出来之后激动了2天，然后就独自坐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坐了一晚上硬座，然后找到了我的好朋友，然后开启了我的打工生活。哎，就是当时就是没有什么资金哈、不想跟家里要那么多啊，我就是带了大概我妈给了我200块钱啊，除了买票的钱之外，我就去了。去了找到这个兼职工作之后，哎，就是边打工边去玩这个景点啊，去游览景点啊，就确实还不错，就趁你休息的时候去游览一下，然后不休息的时候去工作，很充实又很快乐。当时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工资哈、当时的这个工资去完成了暑假这样一个出行的目标。哎，当时我还见了在圆明园还见了许嵩。哎，
1: 真的吗？
0: 对，
1: 是偶遇还是有活动？
0: 偶遇、某一天我们去逛了，正好有活动，然后我们正好远远的看见了他，就是个子真的好高啊。
1: 那你当时也算是有过北漂的经历了，应该是从毕业之后去北京待了有几个月呢？
0: 大概有将近两个半月左右、
1: 两个半月。当时从事的这个行业是
0: 餐厅。
1: 你的工作是后厨吗？
0: 对。
1: 你看看，我就说你找对赛道了，现在就是走上了这个
0: 偏门。是的，没错，我去的时候啊，就大概体重是在150多斤啊、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妈说是去了趟北京，这跟吹气球啊怎么吹起来了呢？这个鸡腿啊什么这个刚做出来拉面烤肉啊，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炫很多啊。
1: 是，所以说就胖起来。但那两个月工作来说，你的时长多不多，辛苦不辛苦呢？
0: 还可以，就是轮班制啊，我觉得还可以。就是餐厅，餐厅我是从最早的这个后厨，然后又到了前台，因为表现出色啊，我到了收银的位置，哎，这个位置就不累了、
1: 就去管钱了是吧？
0: 是的，没错。
1: 哎，那当时其实你也是没有这个毕业旅行了。
0: 对，就是趁着这个打工间隙去旅行啊，我觉得也是一种
1: 周边逛了一逛。
0: 对，对于很多考生来说，对于很多这个年轻人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全新的这种方式啊。
1: 是的，
0: 边工作边玩，你这个心里会很踏实的。
1: 那么今天也是为什么说到这个旅行啊？咱们交通节目嘛，除了关注市区的路况，我们还得关注哪些路线适合我们去游玩。暑假到了，有很多一些家长可能会带着这个小朋友啊，带着这中考生高考生，包括还有很多大学生会有一些旅行。我们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三条旅行线路，被誉为最初中国的临汾啊，黄河奔腾，古建悠悠，山野清新，山水和人文撞个满怀，那么也是专属于各位年轻朋友的快乐旅程。现在就开启第一条路线，热血又解压，我们叫做
0: 黄河之约。
1: 对，
0: 想要彻底释放压力，先来和黄河来拥抱啊！极限壶口瀑布，滔滔的黄河飞流直下，水声震彻山谷，迎着风来放声欢笑，去大喊。我当年去壶口的时候啊，就是我和我的朋友，我从来没有那样过啊。我朋友说，我怎么看到了不一样的你呢？
1: 就是你在黄河壶口瀑布
0: 边
1: 释放了自己，
0: 对，释放了一下自己，狂喊了半天啊！
1: 哎，我能问
0: 管他身边有没有人呢，对不对？
1: 我能问喊了啥吗？
0: 就释放自己，我也不知道喊点啥。
1: 哎，你说的这个，我在海边也喊过，就真的感觉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可以肆意的做自己。
0: 对，
1: 我在这个城市当中，虽然也在做自己，但是很收着哈。
0: 对，我就每天就端着。我同朋友都说，你这么端着的一个人，竟然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啊！
1: 对，
0: 我说那你对我了解太少了啊。
1: 换一个城市就更加的放肆哈。
0: 哎，
1: 所以这个暑期，我们不妨去和大家分享第一条路线，就是这样的一条热血路线：永和乾坤湾、黄河蜿蜒成优美的弧线，一湾一景啊，都是画卷，登高远眺，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和同窗并肩而立，定格我们生活当中最美的模样。
0: 刚刚是这个自然景观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接下来说的是人文漫步的路线。就是有这个人文景观啊，有实景演出啊，有这个文化底蕴的，比如说红桐大槐树。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哎，
1: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啊，在临汾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华夏故事，而红桐大槐树，一树千乡愁，一角 古今，更是作为经典的寻根地标。
0: 是的，没错，也是很多人必打卡的一个景点啊，找到自己的姓氏，找到自己的归属所在，是不
1: 是在这儿呢，可以让旅途多一份温情和回忆啊。比如说你可以看一看自己这个姓氏，去找一找，看看在这个百家姓当中有没有。之前不是有一位外地朋友说这个百家姓是在哪儿呢？在红桐大槐树上刻着吗？
0: 哎，我们现在这个抖音直播哈、这个全国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看到。
1: 是的，
0: 就是刚刚说这个汕头啊、就是有一位朋友，就是那天那个汕头那个朋友，
1: 对，广东汕头，
0: 哎，想问一下，哎，在哪儿啊？哎，我们就给他回复了一下，真的是可以安排一次这个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之旅啊。
1: 是的，没错，我们想说这个地方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去，夏天它就是一种空旷的感觉，冬天可能就比较凄美一点哈。这个季节去可以选择在早晨或者下午去逛，我觉得都可以，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还会有一些文艺的展示，都不值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对，红桐不仅有大槐树，有苏三监狱啊，还有这个广胜寺啊，也都是不错的地点。再有就是香坟陶寺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去趁着节气来，你看着那个阳光从那个缝隙里出来的时候，从古观象台的缝隙里这个照射出来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怎么说呢，佩服于赞叹于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啊。
1: 是就是我觉得每次这个节气，刚刚不是过完夏至嘛，应该是白昼最长的一天，那天就很惊艳，虽然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我通过一些视频的方式看了，我觉得真的是要为我们的古人的智慧点赞哈。
0: 对，
1: 走进这里就可以读懂最初的中国，溯源千年的文明在历史中开阔眼界。那么在这儿除了这个大家去观这个天象之外，还看到一些古建筑群。
0: 对，黑神话悟空当年火得不要不要的啊，目前热度也不减。
1: 是的，
0: 里面有一个取景地建茶坊啊，江主播考考你是哪儿啊？
1: 啊，你再说一遍。
0: 这个黑神话悟空里面有一个取景地叫建茶坊，
1: 建茶坊
0: 一个牌坊门楼的状态，就是这样一个古建筑。哎，知道在哪儿吗？那我就要骄傲地告诉你，是在我们的香坟的坟城古镇啊。
1: 啊，在坟城的古镇是吧？
0: 对。
1: 好嘞，今天也是学到了哈，长知识了。我们说到这边，其实有你刚才说到这个坟城古镇，还有是文庙啊、城隍庙、鼓楼、错布，都是在这一块都可以看到。那么刚才还说到这个广胜寺，我就很喜欢广胜寺这个琉璃塔。
0: 我去了不下五回了，已经
1: 去了不下五回。
0: 我每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对，我第一次去是因为咱们单位有采访活动，我去，然后去了之后我就惊叹，我这个颜色怎么这么惊艳呢？因为我觉得我对颜色就是还蛮喜欢搭配的，看到这个颜色我真的觉得大自然的颜色，古人的这个颜色搭配真的是浑然天成。
0: 对，是的，没错，相信古人的审美啊，流传这么几千年一定是有它的原因所在的，对不对？
1: 是的。还有像我们很熟悉的西安的小西天也很出名，对不对？
0: 对，目前好像有这个殡仪馆的相关信息，大家如果想去往某一个地方，想去往某一个景点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哎，你比如说哪个景点，你提前去做个规划，哎，不要白跑一趟哈。
1: 是，还有这个休闲撒花路线，哎，这个就比较松弛一些哈。
0: 对，
1: 如果说你想就是感受大自然的美景，又想那么轻松惬意一些，那就是来到这边。
0: 我为什么突然想起来一首歌呢？
1: 哪首歌？
0: 哎，就是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来自苏运莹的歌曲。
1: 这不是一首词吗？
0: 人家就是把这个改成了自己这个歌词里面的内容、
1: 那你要唱吗？
0: 你是矿，我这个他的歌太难度太大、
1: 就是唱那个鸭子的是吧？
0: 野子什么叫鸭子？我的天哪！
1: 对，他唱野子，你看。
0: 那你让苏慧伦怎么办？苏慧伦是唱鸭子的那一个啊。
1: 哎，怎么这么有效果啊？上次说那个水煮鱼，这次说鸭。
0: 对啊，大家我们不是刻意搞笑啊，你就到这个点上了，对不对？这就是怎么说，江漂亮这个嘴的反应永远比脑子快啊。
1: 不是，因为我脑子里想的也是鸭子。
0: 哎，嘴
1: 的嘴
0: 永远比脑子快半拍啊。
1: 就是在我的脑回路当中，野子和鸭子可能是同一首歌。你一说苏慧伦这个名字，我就瞬间想起了他唱过这个鸭子。你会唱吗？
0: 寂寞的鸭子是吧，有一段这样的旋律啊。
1: 对，
0: 忘了歌词了。
1: 那野子呢？
0: 吹呀吹呀我的
1: 骄
0: 傲放纵，
1: 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对，我喜欢这一首，就是感觉很撒花的感觉。
0: 对，
1: 就很适合旅行。
0: 我怕这个声音，直播间前的朋友们这个说我啊，说咱俩，你俩真够燥的啊。
1: 哎，就是网友经常吐槽我说江漂亮，你在网上已经没有在乎的人了吗？我说是的，已经没有在乎的人了。那么这条撒花路线我们推荐的是湘宁的云丘山，其主播应该去过吧？
0: 云丘山去过一次啊。
1: 你的感受。
0: 但
1: 是
0: 有一个遗憾，没有去这个，没有去这个冰洞里啊。
1: 啊，没有去冰洞。
0: 对，
1: 当时去的时候，它的建成完成度如何？
0: 刚刚开始，还没有这个现在这么规模。
1: 嗯，
0: 就比较早期的时候啊。
1: 对，那么其实它现在更加完整啊，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冰窟啊，还有很多一些建筑，包括很多美食在这儿都是可以看到。那么来到这儿就可以去拍照打卡，把所有烦恼都丢进山间。
0: 对，如果你热爱自然的话，我觉得这是山间避暑的好地方。夏天清凉避暑，在上头住一晚上，哎，更舒服了啊。
1: 对，那么再往继续往前走呢，还有这个福山的寨疙瘩，我觉得也不错。
0: 对，
1: 但是我还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但是我们之前有这个记者采访啊，我看过一些图片，真的是值得一去，值得打卡，很有复古的感觉。
1: 是，也是和大家关注到这个地方是比较原生态小众山野，可以远离人潮的喧嚣，在这儿享受非常一种自在的感觉。
0: 我们身边有一个景点就被大家忽视了啊。就是大家觉得这是我们日常所在的地方，每天都去的地方，能看到的地方，而且是免费的啊。这我觉得这个景放在每某一个地方一定是一个景点。
1: 比如说，
0: 但是放在我们这儿比较普通一些了。
1: 它就是
0: 汾河公园啊。
1: 哎，说的太棒
0: 了。你看轩楼啊，这个中间的一些公园广场呀，就建的确实是很精美。而且现在像蔷薇花、月季花，有一大片花海盛放。确实是，如果你喜欢拍照，一生爱出片的女人们，可以去打卡拍照一下啊。
1: 你看，我以前听过一个段子啊，他们都说在浙江杭州这边，但凡有一个什么很小的建筑，可能都是里八层外八层各种的门票，然后去推出这么一个小
0: 景点。大概两公里以外就围住了啊。
1: 对，但是你们来到我们山西啊，我们就不多说，说我们近的山西临汾，可以说我们就是一个露天的这个博物馆，就是古建
0: 地上文物看山西啊。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位外地游客去太原旅行，找了一圈，找了一个最年轻的建筑，
1: 叫什么？
0: 太原守义门，是以前有，后来翻修了，翻盖了啊，守义门。然后这个底下评论区的朋友就说，他旁边那栋高层建筑比他还要早十几年呢。
1: 是呢，是呢。你看，之前我们昨天在拍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妻子主播给我安利了一个景点，就是在我们师大北门这个位置有一个斜坡，斜坡上呢是有一些就是土土堆成一个堆的。当时他问我说，这是啥呀？我说这不是就是土吗？他说，你看没文化吧，这个地方是
0: 古城墙遗迹啊。
1: 对呀、啊，它竟然也是一个遗迹。
0: 对，是包含在师大院里的这一段啊。
1: 是，各位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探寻一下。它已经被这些花花草草给挡住了，但是后头真的是一些土堆啊，真材实料。
0: 但是要保护文物啊，大家不要攀爬，不要挖土去，是不是？
1: 你看曹主播说啊，本来就是景区，汾河文化生态景区。
0: 就是大家我知道是个景区啊，但是有时候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太日常了。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就像一个大公园一样。就是人家就是一个景区啊。
1: 是没错，
0: 但是免费的，确实是免费的，你从头走到尾都是免费的。
1: 我们刚才说到几个景区，也是说到这个小西县小西天这边啊，有朋友就问到说，这边的一个运营的时间是什么情况？目前关注到在6月30号呢，是周二，是景区的例行检查维护日，而在这期间是暂停对外开放的。再次提示各位，在6月30号这一天周二是暂停对外开放的。
0: 对，大家在高考完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填了志愿之后都去了哪儿啊，都去哪儿做了旅行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做了什么事情。像收音机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是80后啊70后，上学比较早一些的，
1: 是
0: 可能当年他们这个毕业之后填完志愿就去去什么帮父母工作了呀，去兼职了呀，是吧？现在小朋友多幸福啊。毕业之后先去来一场毕业旅行。
1: 对，而且现在小朋友旅行的这个时间是真的多了很多，比如说寒假暑假啊，有这个长途旅行，在这个周末或者说这个端午小长假三天假期里可能会有短途旅行等等啊，都很是丰富的。观众有朋友说去其他城市也是，人家家门口的公园都是外地游客的景区。
0: 对，甚至还有这个人家家里自己的院子啊，都成景区景点了。
1: 对对，作为我们山西人真的是深有感触，那些古建在我们山西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呼吁全国各地的朋友，这个暑假流旺季欢迎大家来山西临汾打卡游玩。
0: 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这文旅口号一定要叫得响亮啊。又让我想起了这个刷抖音的时候这个段子，这么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临汾，周末到河北。
1: 爱临汾迎未来啊。
0: 对，
1: 好了，也是到午高峰时间段了，我们也是预告一波啊，在下一个时间段11:30到12:30左右呢，我们将会带着我们的直播设备走出直播间，去沉浸式体验咱们临汾的午高峰。也是要呼唤大家，如果说您是在路上的话，千万别忘了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周末这个时间段，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哪个地方比较堵呢，比如说是贡院街呀，还是在中大街呀，或者 如在五一路啊这一块，或者在解放路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可能就会空降
0: 在一般就是这个学校附近啊，学校周边的这个路段当中，因为有接孩子的家长们，这个路段里可能会堵一些，大家想让我们出现在哪里也可以投票了、嗯

0: 来投票一波啊，
1: 得给你一下投票到红桐去
0: 是可以的啊，我们开播就在红桐了，大槐树门口啊，
1: 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因为一会儿我们在十分钟之后啊，我们将会带着我们的直播设备出发去沉浸式体验临汾的五高峰。各位觉得哪个地方这个比如说很有地标特色，你看我们身边刚才说到这个古建筑古城墙，还有这个汾河这个文化景区，包括我们市区的这鼓楼南北大街还有鼓楼啊等等都很有特点，我们是想通过这个一些建筑一些街道让大家一眼看出哦这就是临汾啊。
0: 哎对，很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啊，大家已经猜到了应该。洪阳说啊，吃饭到十二点半以后了，那万一我们在路上把饭吃了呢？
1: 就边直播边吃饭嘛。
0: 对，我知道这个鼓楼说漏了啊，某这个我标志性建筑附近有一个特别好吃的面馆
1: 啊，那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安排起来。
0: 对，
1: 那么以后我们这个直播时间呢会从十点半延长至十二点半，节目时长加长了，但是质量啊绝不褪色。
0: 对，我们目前是三人小组啊，大家期待一下另外一位主播出现在我们直播间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呈现。
1: 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些交规的互动环节，感谢各位的参与，包括一些在我们出行的一些路线啊，还有一些路上的情况等等啊，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和打卡。那么今天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我们将会走出直播间，在我们市区的某一条街道上去空降，和大家去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临汾市区的五高峰，看一看车水马龙，看一看大街小巷。
0: 是的，没错，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感受一下热气腾腾的生活的样子。
1: 哎，要这样说的话，我想问一下齐主播，就是在临汾来说哈，哪个地方你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
0: 体育南街啊，
1: 体育南街，
0: 我每天必打卡的地方啊。
1: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条街道？
0: 你看这个就是人气很旺的感觉，就特别喜欢这样的城市当中一条小巷子，有生活，有这个交通，有这个人情味儿，有这个喧闹的感觉。你像这个里面好几家饭店啊，它这个每天基本上都是满员的，消费又不高，你拿200块钱从东头吃到西头，手里还能剩150啊。
1: 下次带我去吃好吗？我看看能不能剩下。
0: 对，那你得找对地方啊，是吧？
1: 你要说这条街道，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人间烟火气吧，就是有很多小店，之前什么面馆啊，然后饼子店啊，包括一些这个路边的杨柳树，都是很有特点的。
0: 你
1: 像体育中街、体育北街，
0: 很有生活的味道。
1: 对，这个树基本上就已经没了，换了一些新的树木啊，就完全没有之前那种感觉了。
0: 嗯，是的，没错，小时候的就是老街的感觉，但是这几条街巷经过这个改造之后，经过升级之后，给我们感觉也是呈现出来焕然一新的状态。你像这个财神楼街啊，青石街啊，还有体育街啊，这几条街道确实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啊。
1: 是，你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这个财神楼街道，因为之前就我们很喜欢逛这个小店，包括晚上可能去逛这个夜市啊，点一杯奶茶边走边喝，就感觉特别有生活气息。然后后来不是有了这个阳台音乐会嘛，还可以就在底下听歌啊，一起去狂欢跟着嗨，就很有感觉，
0: 属于小城的这份浪漫啊，对不对？
1: 对，就无论是白天的唯美还是夜晚的浪漫，我们都很喜欢。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说到临汾你最喜欢哪条街道，我们可能就会空降在那里和大家去关注那条街道。
0: 就想问问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有没有在东城住的朋友们，这个临汛这条街道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就是有这个各种美食除外啊，就是还有什么样其他的东西有吸引力。每次我这几个朋友推荐啊，都说你们别老在这边了，你们去东边转一转啊。
1: 就是东边这边，
0: 对
1: 我而言，临汛就是他们说这个夜市很出名。
0: 临汛夜市确实是很出名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除了这个美食之外，临汛这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啊，来解锁一波宝藏的这个吃的呀玩的呀都可以啊。
1: 是，因为其实现在去东城就非常方便啊，
0: 对，
1: 直接上高架哐就到了。
0: 对，我知道是有早市的，但奈何咱们这个节目不在这个早间啊，6点半咱们去早市。
1: 那也太早了，起来之后能吃下去吗？
0: 买个棒子啊，买个什么西红柿啊，是不是？节目也完成了，家里的菜也置办好了。
1: 好嘞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在广告之后我们就要出发了，欢迎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吧。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上学，跑到这里，失败的结尾。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边。

0: 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嗯，俗话说得好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吧？在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奇特的事儿发生。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吃的食物啊，经过各种的改造啊、组合呀，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品种。但是这接受不接受，那可就因人而异了。有的这奇葩食物搭配啊，真的是让人看了以后直接火冒三丈，这食物怎么能搭配在一起吃呢？不可以啊。
0: 就比如说奶茶火锅吧，看看有谁都吃过啊。
1: 你等会儿，啥
0: 奶茶火锅？
1: 这火锅就是火锅，奶茶就是奶茶，怎么奶茶和火锅能搭在一起呢？
0: 反正吧，我也没想到，但是我一直都挺喜欢吃传统火锅的。但是当大家都吃腻了这个传统火锅的时候，这奶茶火锅它就像是一匹黑马一样就杀了出来，迅速掀起了一番奶茶狂潮。不过有很多人都表示说接受不了这个奶茶口味的火锅，无法想象实在是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吃。估计上一份这种火锅在面前可能筷子都下不去吧，我是不是应该拿勺子先喝喝汤呢？
1: 不是，我这真的是闻所未闻了啊，这啥是奶茶火锅呀？它到底是奶茶呢还是火锅呢？它要真的是奶茶，你比如说煮上一锅奶茶是吧，然后呢就像吃火锅一样，我们可以往进丢什么珍珠圆子呀，什么小汤圆啊，什么这个糯玉米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还可以能接受。你要是说它里头给我涮羊肉，不行，坚决不行，不同意，第一个不同意啊。
0: 哎，涮羊肉莫名的我觉得应该味道还可以，因为羊肉本身像内蒙那边的羊肉就有一点点淡淡的奶奶的味道。但关键问题在于它这个奶茶火锅啊，它上面还会放那种就是类似于蛋糕，就是黑森林，就中间有一溜是那种黑森林蛋糕，两边呢是奶茶的锅底。你想一想，它涮什么菜能特别让人舒服呢？就觉得这个注定是一个网红产品，最多火那么几天。
1: 反正我看了以后压根就没有想试试的这个冲动啊。
0: 可能会因为奇葩而火吧。
1: 还有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叫什么酸奶麻辣烫。
0: 嗯，
1: 哎，但是说实话啊，我知道就是好吃的麻辣烫有一些就是已经被大家就是排长队的那种麻辣烫，那它的秘诀就是里面在那个汤底里面加牛奶，它是可以增香的。
0: 嗯，是的。
1: 但是放酸奶这图啥呢？
0: 对，骨汤里面加牛奶我是之前有吃过的。首先单独来讲的话，麻辣烫还是很好吃的，而且深受大家喜欢，又很方便又很快，特别是对于爱吃辣的朋友们更喜欢，基本上 99% 都会喜欢吃麻辣烫。
1: 哎，
0: 那酸奶其实单喝的话味道也很好，
1: 没错，
0: 而且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所以喜欢喝的人很多。但是吧，你把酸奶和麻辣烫组合在一起，我感觉就不那么美好了。因为麻辣烫我想象当中，你看它热乎乎的吧，你每一次吃是不是感觉都要直冒汗那种？
1: 对呀、啊，我喜欢吃那种上面浇上什么芝麻酱、辣椒油啊，再点点麻油，是吧？
0: 那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把酸奶买回家之后你会怎么保存？
1: 怎么保存？放冰箱呗。
0: 对呀、啊，冷藏保存，冷的配上热乎的，这到底是热还是冷呢？
1: 不不不，冷热这不是问题，关键是这味儿对吗？这酸奶这麻辣烫这啊，不行，我不饿了，你吃就好。
0: 为啥我觉得味道应该还可以？
1: 你想试试吗？
0: 这就像那种酸奶水果捞，包括酸奶的麦片粥，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1: 咱别说别的，你想不想试试？
0: 嗯，不想。我们来看下一个，老干妈冰淇淋。
1: 老干妈冰淇淋啊，俗话说这老干妈是万物百搭，对吧？什么拌上老干妈，那都是绝对能够让你下饭的。可这冰淇淋，不过说实话，最近我发现这个冰淇淋的口味真的拓展的有点往这个奇葩路线上走了。
0: 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西瓜味的冰淇淋，其实我有点后悔。
1: 还好吧，
0: 它是带有西瓜爆珠的，就是我想象当中它特别好吃。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尝了一口吧，就有点大失所望，和我想象中味道不一样，甚至我觉得甜精加多了
1: 啊，
0: 就让人很失望。
1: 那不是纯正的是吧？那我以前还吃过什么那个老陈醋冰淇淋。
0: 嗯，山西那边出来的吧，
1: 有点酸酸的，
0: 我都没吃过。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我都没吃过。
1: 就是尝尝就好，但是不会让你火冒三丈。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老干妈冰淇淋，还有那个什么，有当地做的那些，就是那个麻辣火锅冰淇淋，吃过吗？
0: 没有，
1: 就是
0: 这些奇怪的，你怎么都吃啊？
1: 你能看到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牛油火锅的那种油固在一起的感觉，然后那个辣椒都能够看得见。
0: 那能好吃吗？那不得吃一肚子牛油啊。
1: 那再说说这个 老干妈冰淇淋吧。这老干妈冰淇淋也是最近的爆款啊，继这个巨无霸冰淇淋之后，老干妈冰淇淋也是迅速引起了人们的

0: 关注，要没吃过你肯定会想着说要不咱尝尝，这完全就是自己买瓶老干妈然后撒上雪糕尝一下，这滋味真的有点难以下咽啊。
1: 对，而且我看在网络平台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重口味的混搭，而且把它还叫做什么冰淇淋最丧心病狂的吃法，
0: 确实有点丧心病狂了。就有一些食物啊，你要是让我选择的话，如果你不按照我习惯的那个搭配或者那个味道来做的话，我真的不答应。
1: 哎呦，
0: 我会生气的。
1: 你知道有一些食堂哇，那个菜系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惊人了，比如说什么苹果肉片。
0: 苹果肉片
1: 你吃过吗？
0: 我没有。
1: 你不是喜欢做菜吗？
0: 啊，
1: 改天回家你可以来试一下。
0: 大可不必。
1: 把苹果切片，把猪肉切片，然后给它炒嘛炒嘛炒嘛，其实炒出来最后的成品啊，看起来有点像是西葫芦炒肉。
0: 哎呀，这算不算甜不甜？这真的咸不咸的口感我不答应。
1: 你吃过青笋火龙果吗？
0: 你都在哪儿吃的这些
1: 食堂的
0: 菜呀？
1: 食堂的菜，
0: 妈呀！
1: 就是这个味道吧。青笋我们都知道它是偏那个清口一点的。
0: 怎么了？就是吃了这菜以后，就是食堂会反往你饭卡上打钱是吗？
1: 那倒不会，这也是需要花钱的。关键是它吧，就感觉甜不甜，咸不咸。
0: 对呀、啊，
1: 奇奇怪怪的。
0: 啊，还有那种什么炒西瓜。你见过不？
1: 我见过，但我没吃过。
0: 就是我觉得这些人都怎么了？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卡 bug 了吗？
1: 你吃过青椒炒月饼吗？
0: 听听都想笑。
1: 就是挺有味道的，然后看起来呢，有一点点像那个就是绿丝儿挂在月饼上。
0: 哎呀！
1: 但这个味道吧，你说大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的食物呢？
0: 对呀、啊，
1: 我已经无法把它叫做美食了，就觉得这个太混搭，有点接受不了。
0: 哎，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根本就没法接受的一些这个食物搭配，然后一些这个食物做出来以后你会火冒三丈的。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小时候因为方便面里点香油生过气。
1: 什么？怎么了？人家给你加点香油不好吗？
0: 不行，就是我要吃就吃那种就是纯方便面味的，啥都别给我乱加。
1: 张小白，你事儿真多。你知道放在以前那个年代香油多贵吗？那但凡是招呼最亲爱的人，招呼贵客，那才会往菜里点点香油呢。
0: 那也不行，就是要吃原汁原味的方便面味的。
1: 行，你就活该，就吃点方便面就行了。
0: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执拗的一方面的这个食物搭配吧，所以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会如此呢？就是遇到一些食物搭配的时候，可能别人看来稀疏平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接受不了，或者说现如今有很多奇葩的食物搭配让你看了两眼一抹黑。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咯。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今天聊到了一些食物啊，让我们看到以后就觉得，哎呀，眼前一黑，或者哎呦，直接火冒三丈，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一点儿啊。
1: 确实，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你看在饮食习惯上大有独一无二之处，比如说不吃姜啊，不吃蒜，或者说炒菜的时候辣椒，我只能选择其中那固定的一种，这些还都挺事儿的。但是我觉得吧，再事儿也没有前面上个路口咱们提到过的那些黑暗料理奇怪。
0: 不是那些吧，就不能说是事儿了，就是真的接受不了。
1: 刚提到那个黑暗料理是在哪儿吃到的，你去网上社交平台去搜一搜食堂菜，它是继中国八大菜系鲁川苏粤闽浙徽湘之后，被网络上的网友们戏称是叫做中国第九大菜系的菜系。
0: 哦，已经是完全独树一帜，另成一派了是吧？
1: 嗯，而且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0: 哎，那它有一个宗旨，就是贵丑少。
1: 哎呀，真是这个特点描述的非常的精辟。
0: 那他们的主要烹饪方法呀，就是不放肉不放油，虾炒乱炖是它的主题。
1: 哎呀，答应我，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咱这些事儿上就不要瞎折腾了好不好？
0: 哎，我还知道有一个特殊的搭配啊，你不能说它黑暗，你看见它每一样食材你都觉得哎好像都还不错，都能挺接受的，但是加在一起那就不一定了。
1: 什么搭配你赶紧说，别卖关子了。
0: 香蕉加冬枣。
1: 香蕉冬枣这怎么了，这不是水果吗？
0: 据说啊，如果有人让你尝试着香蕉加冬枣一起吃，就是要咬一口香蕉再咬一口冬枣在嘴里一起咀嚼的时候，那估计八成是想让你试试毒。
1: 哦，我都开始皱着眉头了，我发现，赶紧舒展开，我发现我在疯狂的想象。因为这个

0: 组合吧，它很奇怪。
1: 嗯，
0: 香蕉很美味，对吧？
1: 但是它
0: 而且很甜啊，
1: 它有涩感，
0: 有一点点涩感。
1: 对，
0: 冬枣也很美味啊，
1: 但是它有、那个、
0: 也甜甜的，
1: 那个枣的那个特殊的一个味道，这两个加在一起一碰撞，哎，
0: 就很特殊。
1: 对，
0: 哦，原来是这么理解的。反正据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完全颠覆你对味觉的认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有时间可以来感受一下试毒的状态。
1: 嗯，小青蛙在后台他说了，他说我接受不了那个烧烤榴莲。
0: 烧烤榴莲我又要有问题了。烧烤这个大家应该都挺喜欢吃吧，尤其到了夏天、嗯、这小烧烤吃着小啤酒喝着，别提多么爽歪歪了。
1: 对呀、
0: 啊，这榴莲虽然我以前不能接受，但是我后来品尝过之后，我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我竟然没有早早的发现，
1: 能接受了，
0: 甜甜的糯糯的多好吃啊。
1: 对，别说哈、啊，这烤榴莲我还真吃过，而且吃的不亦乐乎的。为啥呢？就是烤了以后一加热啊，这榴莲的香气它会扩大化。
0: 嗯，
1: 那如果喜欢吃榴莲的，那绝对是一窝蜂的往上拥。但是如果是不爱吃榴莲的，你想它那味儿又大了很多，主打一个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的动作。
0: 我明白，我明白，我理解，大概能够想象到那个状态。不过我觉得烤着吃就带有一点点那种焦焦的甜糯，应该味道也还不错，有机会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哎，现在有很多自助餐厅就提供啊，就是他会拿那个小锡纸盒，然后放上那个榴莲肉，然后让你在那个炉子上面烤一烤，哎，挺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嗯，我看到后台青衣说了，哎呀，我记得我高中我们班那个长得贼好看的男生，注意这是前缀啊、
1: 嗯、
0: 他说他老是弄奶粉拌饭吃。
1: 奶粉拌饭怎么想出来的？
0: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长得那么好看就是因为吃奶粉吃的比较多？
1: 哦，
0: 他吃饭都拌着奶粉吃。
1: 哦，你这是
0: 我回去就要拌奶粉。
1: 就是别管这吃的怎么样，反正人家是个帅哥是吧，这你就够了。
0: 对，我的关注点都在这儿了。
1: 你不觉得奶粉拌饭很奇葩吗？
0: 当然奇葩了，咱们小的时候应该吃的就是干吃奶粉，有过？
1: 有啊，
0: 小朋友很喜欢，尤其是那个豆奶粉。
1: 对，一个是豆奶粉，一个是牛奶粉，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小袋包装的，然后带到学校偷偷的啊，还不能让家长发现、嗯、然后去了以后每个同学手心上倒上那么一点儿，然后用舌头舔着吃。
0: 哎呀，张小白那画面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咱就是说稍微省点心吧，
1: 都上课了，这手心还没舔干净呢，再舔两口吧。
0: 舔两口然后黏黏糊糊的再握上笔，你想想那个画面。
1: 不，我都不会让它黏黏糊糊的，我往同桌那个桌布上蹭蹭。
0: 功德心啊，我们现在在听到节目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向张小白大爷去学习啊。
1: 嗯，
0: 这种行为不可取。来看到后台库尔，他说了板蓝根泡面
1: 好像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流行起来的，就是实在是找不着那个调料粉了，有人就在宿舍里拿那个方便面然后和那个板蓝根泡在一块儿。
0: 你们竟然流行过，我简直不能理解。你看啊，板蓝根我们都知道预防感冒的，对不对？但它是一种药啊，虽然它挺好喝的，是药它就得掂量着来使用。
1: 嗯，
0: 那方便面呢，它是一种油炸食品，虽然单独吃起来也是挺好吃的，但是这两者的搭配它注定健康不到哪儿去，说不定还会有安全隐患呢。
1: 行了行了，我相信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般是不会轻易去尝试的啊。还有这朋友白露青芽，他说朋友一直劝我试试奶粉泡面，然而我拒绝了。
0: 哎呀，恭喜奶粉今天被提名两次了。
1: 还有 Air 他说了，有没有试过旺仔小牛奶拌饭的嘞？
0: 旺仔小牛奶可以啊，你这个称呼够亲切的。
1: 不过你别说啊，这旺仔小牛奶它是其实比一般牛奶更甜一点的，你要不把它做成一道甜品，哎，没准儿还真的挺不难吃嘞。
0: 哦，那这个就有待讨论了。还有一种藕粉加麦片。
1: 哎呀，你是随便脑子里拧了一下想出来的吧？
0: 不是，后台这个朋友无言他说的，说以前试过藕粉加麦片，第一口还可以，后面就真的塞都塞不下去。但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真的高举大旗，我要特别说一点，藕粉到底是谁说那么好喝那么好吃的？
1: 它真的挺
0: 好吃的。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喝的饮品还是一种吃的食物，有一段时间风很大，所有人都在夸，网络上大家都在说藕粉、嗯、甚至用它来代餐减肥。
1: 我从小吃到大的，
0: 我当时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直到后来因为张小白的原因，因为某人的缘故，我都说出来了，算了，就是 给我吃了一次藕粉、那么难吃的食物怎么会有人喜欢啊？
1: 因为那次我给你吃的是无糖版的，无糖版当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0: 然后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端着我那个杯子黏黏糊糊的然后杯子外面呢还留着白汤，那然后白汤干了以后它是那种粉粉的痕迹。我默默地说，我说张小白，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他说你说呀，怎么了？我说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0: 次，我就是想问这个藕粉，我实在是喝不了了，我能不能倒掉啊？
1: 我深深的记得当时跳跳他那个尴尬的表情，就是既吃了人家的，但是还不好吃，还不好意思说，
0: 对，
1: 想倒又不太敢。
0: 对，你想倒吧，你又觉得人家辛辛苦苦给你拿来的，人家还帮你特别搅拌了两下呢，你说你刚吃了一口你就想倒掉，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咱就真的是没办法呀，那也太难吃了吧。
1: 理解理解啊，但是呢这个藕粉啊，如果搭配好的话确实味道还不错。至于你说的这个加麦片儿，
0: 主要就是还是你的原因是吧？
1: 我还是真的没有试过，
0: 我觉得加麦片可能还好一点，起码稍微口感丰富有层次一些。
1: 其实加点什么蜂蜜啦，加点果酱啦，加点什么这种桂花糖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很搭。
0: 所以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吃过什么藕粉的独特的搭配，会让它好吃一点的？起码得加点带甜味的吧。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当中，或者也可以来聊一聊那些你吃过的令人感觉到人神共愤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在后台啊，有朋友说到这个不能够理解的让人很愤怒的食物搭配，他提到了猪肝加洋葱。
6: 猪肝加洋葱，
7: 但是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6: 你是不理解这种搭配呢，还是说不理解他不同意这种搭配呢？
7: 我不理解他不同意和不理解这种搭配。
6: 就是我觉得猪肝加洋葱确实没试过啊。
7: 但是你看洋葱它是不是清口的，它是用来调剂的吧？
6: 对。
7: 那猪肝是不是带有一点腥味的？
6: 对，它可以去腥。
7: 我觉得它俩搭配起来应该会很好啊。
6: 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呢？
7: 怎么不会啊？凉拌猪肝不会放点洋葱丝吗？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可以。
7: 你凉拌猪头肉不得放点洋葱丝吗？
6: 对对对对对，可以的。
7: 是吧？
6: 可以。
7: 所以我就不能够理解你不能够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6: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用别人理解，就是自己不能接受就 OK 了。
7: 哎，张小白，你有没有发现跳跳糖此刻脑子转得特别快，嘴也转得特别快。
6: 对对对，
7: 我好优秀，我好优秀啊。
6: 来看拿拆这位朋友，他说我在这个路边摊上买，有一次买这个凉皮儿啊，看见前面一个人说多放糖，他说我大惊啊，轮到我了，我马上说我不放糖。老板娘听了以后像听了一个鬼故事一样，说啊，我说对，不放糖。老板娘说好嘞小伙子，临打包又扭头问我说那个小伙子，要不少放点糖呗，不放糖不好吃。我说不放不放，你没放吧？老板娘无奈地说啊，真的没给你放。结果我找了个路边蹲下去吃了一口，扔了。
7: 哎，不要浪费粮食啊，先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不要浪费粮食。但是刚刚说放不放糖这个问题我还挺有感触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地域差异一方面的饮食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它的这个面皮做的呀，它是就是需要放糖的。我记得张小白有特别跟我提过西红柿炒鸡蛋，
6: 对，
7: 放不放糖？
6: 放糖。
7: 不放糖？
6: 放糖。
7: 不放糖？
6: 放糖。
7: 哎呀，北方人
6: 不放糖不能吃，
7: 都不放糖的。
6: 真假的？
7: 但是我上次就是也是受张小白的邀约吧，点了份外卖，那个里面的西红柿炒鸡蛋它是甜口的，味道也还可以，
6: 是吧？
7: 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觉得西红柿炒鸡蛋它就是咸口的，就是不放糖的。
6: 你要是纯咸口给我炒出西红柿炒鸡蛋来，我会怒的，我觉得在浪费粮食。
7: 你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6: 来看啊，丘比特他说了，从小吃过肉夹馍，可不是现在外面的那种肉夹馍，就吃一口这个碎渣子掉一地，不知道咋回事，真的没办法接受。
7: 我觉得这个属于就是饼不一样吧，但是这几种我都吃过。你像传统的它是白吉馍加肉嘛，然后它里面还会带一点点肉汤，它口感偏向于湿一点点的。另外他说的那个酥脆的，那是口感偏干一点的，都好吃啊。
6: 哎，我知道，就是他说的是现在那种叫什么金丝饼的，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碎渣渣，然后就跟小时候吃的确实不一样。小时候吃是那种炉火烤的，就是发面饼子，然后呢放到那个炉膛里头，然后呢就会蓬起来，出来之后呢拿刀一切开，
7: 啊，
6: 灌上肉。
7: 等一下，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6: 又不一样了。
7: 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6: 又不一样了。
7: 对，这种我也吃过，但是这不管是碎渣的，还是不碎渣的，还是白吉馍的，还是烹起来的，我都喜欢吃，咱不挑。
6: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这网友提出来的，肉夹馍里放不放青椒？
7: 我放，
6: 我也放。
7: 但是我知道传统的它其实是不放的。
6: 对，这位朋友他说了，这简直是玷污了我们的信仰啊！
7: 但我就喜欢里面加点菜的。
6: 然后 M 豆他说了，我接受不了放青椒的肉夹馍和不放青椒的驴肉火烧。你看人家说的
7: 这个驴肉火烧，我要特别提一点，它是有一定地域性的，你在河北吃到的和不在河北吃到的，它属于两码事儿啊。
6: 哦，
7: 所以大家现在全国各地能够吃到的驴肉火烧
6: 不一定是同一个驴肉火烧，
7: 而且它一定不是同一种驴肉火烧，长的、圆的、扁的、宽的，各种各样形状的也都有。
6: 他本来也就是有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做法的啊。还有这个小熊维尼他说了，我最烦的就是喝胡辣汤的时候不停的搅和，我不搅和我也不能看别人搅和，说那不都搅泄了吗？
7: 啊，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我没吃过胡辣汤。
6: 胡辣汤是那种就是稠稠乎乎的酱乎乎的，
7: 像疙瘩汤。但是它没有疙瘩。
6: 对对对，
7: 我没吃过但我还是见过的。
6: 它挺稠的，但是搅着搅着吧它就泄掉了。
7: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吗？我就是觉得它又像汤又还挺稠的，感觉还挺难受的。
6: 哎，围墙说啊，他说这个肥

0: 肉馅的粽子你们吃过吗？
1: 别人吃过，我也见过。
0: 他是有一年别人家啊给我们家送了一箱这粽子，结果我妈早上煮好之后发现是肥肉馅的，全家都觉得很无语。我爸说这粽子太难吃了，我妈那天受不了了，吃了一口直接吐掉了。最后我们把粽子全喂了狗，狗都不吃，只能倒掉。
1: 看来狗它的饮食习惯也是分地域养成的。
0: 哎，我跟你讲，这个粽子的做法还真的是南北差异很大的，对吧？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那种咸口粽啊。
1: 你看一颗甜樱桃，他说了，我有一次在上海点的凉皮外卖是有紫甘蓝或者包菜丝的
0: 啊。凉皮里头放这些
1: 你接受不了？
0: 凉皮里头不就是黄瓜丝儿，最多放点什么豆芽丝儿，
1: 我能接受。就像他说的这个搭配，上海那兜啊，给到什么紫甘蓝丝儿啊、包菜丝儿，我还挺喜欢的。
0: 哎，你不是在上海生活过吗？
1: 是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确实没有点过凉皮的外卖，所以这方面没有发言权。
0: 难为你了。
1: 但就冲他说的这个搭配，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发现我可以接受一切的蔬菜。
0: 一片空白。他说哈，说有一年去北京跟朋友去吃饺子，想吃那个酸汤水饺，老板不知道，我告诉老板拿个碗，他给我拿了一个盛汤的碗，然后呢我说放什么什么调料，告人家了哈，结果吃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酸汤水饺，就是自己调了个酸汤。
1: 哎呀，这种情况吧，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外地游客，我就想要跟你来分享，咱下次去了北京，咱就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或者
0: 地道的是吧，
1: 咱去那胡同里
0: 尝尝那芥末墩儿，
1: 对，那豆汁儿都可以来喝一喝呀，这些都是正宗的。咱去到北京吃这酸汤水饺，那感情这来的不是地儿啊。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来真的接受不了酸汤水饺，就吃饺子我不喜欢带汤的，我只能吃就是干捞出来的。
1: 我也不喜欢带汤的，我觉得馄饨是馄饨，饺子是饺子，
0: 对对对对对，
1: 两码事。
0: 但是不同的地方，人家有的就是喜欢吃带汤的饺子，你要不带汤，人家觉得这做法是没做成吧，这是。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又得要 cue 到上海了。上海这酸汤水饺也挺有点滋味的。
0: 你等会儿，上海吃酸汤水饺？
1: 有绝对有。
0: 好啊，
1: 我记不太清楚是不是在那儿吃的啊，但是绝对有。但是像上海那边炒鳝丝你能接受吗？
0: 能，我吃过
1: 啊，眼睛都亮了，看来觉得挺香，
0: 好吃
1: 是吧？
0: 好吃，很香，
1: 我觉得挺香。去之前我觉得肯定接受不了，
0: 不敢吃是吧？
1: 我才不吃呢，那都是什么呀，你但凡尝一口打开了新鲜的味蕾，世界的大门，哇 amazing。
0: 然后小宁子他说了，我妈是陕西的，去山东旅游要了一个油泼面，老板端上来一碗这个配干拌冷面的油泼，上面还有两片生西红柿，这面还是酸甜口的。他说我当时没有感到愤怒，但是有点哭笑不得。
1: 哎，还有神经蛙提到说吃过一次豆腐脑，说是当时旅游的时候，别人那儿豆腐脑是加白糖的。
0: 豆腐脑啊，就是甜口豆腐脑。
1: 说实话，甜口咸口我都吃过，各有一番不同的滋味。但是对于这个豆腐脑到底是甜口还是咸口，网络上其实一直争议不断，
0: 一直有争议，
1: 大家就各持己见吧，毕竟美食又有什么错呢？
0: 是，只不过是我们的口味不同罢了。大家赶紧来说一说，你对哪些食物会感到愤怒呢？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0: 是的，有些食物因为它特殊的味道哈，被很多人会列入到难吃的榜单里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人神共愤的食物，哎，人家营养价值那可是高到爆表，这营养价值真的是丝毫不逊色呀。
1: 你该不会要说香菜吧？
0: 哎，我跟你讲，香菜啊，人家那也是 VC 含量之王的。
1: 那当然了，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记得
0: 我不抗拒。
1: 我们当年有同学，就是我觉得是身体基因在作祟，他不能吃香菜，
0: 不能闻都
1: 闻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所以为了让他安心，我们在吃的时候也不吃香菜。但他很过分，他不吃香菜，不吃葱，不吃姜，不吃蒜，
0: 嗯，
1: 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味儿。
0: 嗯，就是有味道的这些他都不能接受，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你知道吗？香菜除了 VC 含量很高之外哈，人家还是美颜抗衰老的一个主力军呢。
1: 啊，那怪不得我年龄这么大了还依然的这么美吗？
0: 好了好了，知道大家有的朋友不喜欢吃香菜啊，但其实香菜呢它真的是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啊。你像现在也是有很多这个品牌，人家也是打着各种香菜的口味，甚至有香菜味的这个薯片，香菜味的方便面啊，整个这个面都是绿色的。
1: 也不知道商家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位叫胡萝卜，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那会儿真的是不懂事儿。到后来就胡萝卜它实在是好处太多了，而且还可以软化我们的肌肤角质，也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光滑，而且我们都说胡萝卜它是维生素的果王，
0: 人家叫小人参，你知道吗？
1: 哦，对对对，小人参，这才是学名呢。
0: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胡萝卜的吃法也挺多的，有的人接受不了，你比如说你就直接蒸一蒸吃它，
1: 嗯，
0: 就有的人受不了那种原始的味道。还有比如说我喜欢做的就是把那个胡萝卜丝儿，然后炒鸡蛋。
1: 哎，我跟你说一个，不炒鸡蛋也很好吃，
0: 就是素炒。
1: 就是、对，你把它素炒切丝儿，
0: 嗯，
1: 然后呢，你在临出锅之前要放一些醋，
0: 嗯，
1: 味道特别好。然后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再淋一些醋，就是不要盖盖子的那种，快速的出锅。
0: 你真的是山西人啊，
1: 特别好吃。然后它会激发胡萝卜的那种甜味儿。
0: 我好像有点能想到那个味道，
1: 特别香。说着说着我都流口水，我都开始嘴巴都黏住了。
0: 哎，在这儿我有一个小的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知道去菜市场买胡萝卜的话，如果有一摊是特别干净的胡萝卜，和有一摊是沾着全是泥土的胡萝卜，你选哪个？
1: 沾着泥土的胡萝卜。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出于性价比考虑的，那个洗干净的胡萝卜我也会回去给它削吧削吧削吧削吧，但是呢洗干净的胡萝卜它和带泥的胡萝卜价格首先是不一样的。
0: 哎，对。
1: 其次的话，那个带泥的胡萝卜我回去以后也会给它洗掉泥土之后再削吧削吧削吧削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上考虑，我一定买带泥的胡萝卜。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带泥的胡萝卜更健康更环保，
1: 是吧？
0: 对，因为那些清洗过的胡萝卜它不只是用清水洗过，它还会有保鲜剂。
1: 嗯，
0: 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二次的，就是浸泡啊，然后去农药啊，去这些药剂啊，就会很容易让我们吃到不太健康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那种就是带泥巴的，
1: 就是更贴近于大自然的。
0: 对对对。
1: 再来说一个芹菜，有人也不爱吃，和香菜一样的反应。
0: 芹菜，我现在是很能接受，但是小时候有一阵儿是不能太接受。
1: 对，有的人就是光闻到那个味儿啊就很难受。
0: 嗯，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芹菜它是富含黄酮类的化合物，
0: 嗯，降血压降血脂这些它都很好，
1: 而且它是高纤维的食材。你像我有段时间减肥，
0: 嗯，
1: 人家就提示说可以多吃一点芹菜。
0: 你喝过芹菜汁吗？
1: 没有，我芹菜汁不想尝试。我觉得芹菜本身挺好吃的，为什么要给它榨成汁呢？
0: 就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批人，他们就是会定期的，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拿出两三天来就只喝芹菜汁儿，而且据说效果会很好，就是身体整个的反应很不错。
1: 那我有一个问题稍微有点冒昧，
0: 嗯，
1: 他脸绿吗？怎么了？
0: 没事儿。
1: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很有道理？
0: 对，就是我也在觉得，就是你天天喝那么绿的汁儿，那能健康吗？
1: 你看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啊，我们在打粉底液之前或者是之后，可能要用绿色和紫色来进行调和，对吧？ 那芹菜汁其实我觉得它也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很多人都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美白，有没有可能是它的绿色素能够帮助我们调和皮肤的颜色呢？当然我就开个玩笑啊，那些喝芹菜汁的你可以大胆的喝啊。
0: 再有就是洋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1: 能接受，我以前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洋葱搭配很多的食物都让人觉得就是它可以缓解那个腥味儿啊，或者缓解那种肉味儿。
0: 你知道吗，就是洋葱啊，对于我来说之前啊，它就是一个调味料，它就和这个葱姜蒜是同样的一个归类里头的，
1: 它可以做我的主食，
0: 就是我不能去生吃它，我受不了。但是后来就也就前一阵儿我吃了一次，就是切的那个洋葱条好像还挺好吃的，找到乐趣了。
1: 我能够理解你以前那个点，但是你看我减肥的时候也是黄瓜、洋葱，再加上鸡蛋。对啊，生拌。
0: 我的天呀，
1: 很好吃的。
0: 好吧，
1: 除了鸡蛋是熟的啊，鸡蛋你把蛋清儿，然后也掰成和洋葱片一样的大小，就那样吃，挺好吃的。
0: 好好好，
1: 但是不能经常吃，经常吃还是容易腻歪。哎，我说一个食材吧，苦瓜。
0: 啊，苦瓜我能接受，我从小就能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小时候一点都不能接受，
0: 太苦了是吧？
1: 大哭一场，就是我妈妈买了苦瓜，我就那种，我说妈妈，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苦瓜，你为什么还要买？你就是专门派来坑我。
0: 你不爱我了？
1: 对，我就觉得我妈妈一点都不爱我。然后我妈妈说，你不爱吃还不允许别人爱吃是吗？而且苦瓜她说营养成分啊特别高，
0: 挺适合夏天吃的啊，清热解暑啊，清凉的这样的一款食物。
1: 但那个味道真的太苦了。
0: 我又想到一个黑暗料理，
1: 什么
0: 苦瓜汁儿？
1: 苦瓜汁儿你喝过呀？
0: 我喝过，就真的苦，是真苦，一言难尽的苦。
1: 哎，但我现在长大了，成长了，就是了解了它的好处之后，我可以吃了。就是你炒苦瓜，我也可以吃，但是辛苦厨师做的好吃一点
0: 啊。还有很多人这个食物啊，接受起来确实是，你像什么芥末呀、榴莲呀，就是爱的爱死，
1: 还有茼蒿，
0: 恨死。
1: 还有茼蒿，我之前特别爱，尤其涮火锅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和同学还是朋友一起去到火锅店里，有人竟然接受不了茼蒿的味道。
0: 它也是有特殊气味的呀。
1: 对，他会跟我说它跟香菜一个味儿。
0: 哎，你知道茴香吗？茴香很多人受不了。
1: 茴香，我跟你讲，这个食材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听过。
0: 是吗？
1: 对呀，我也是后来走南闯北，我才了解有这么一味食材。
0: 你以前小时候没吃过？
1: 没吃过。
0: 火？
1: 我都没听过。
0: 你能吃吗？接受得了吗？
1: 我一般不怎么吃，我能接受，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味道好。
0: 我特喜欢茴香馅的饺子，
1: 无法理解。
0: 猪肉茴香。
1: 行了，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有关于自己印象深刻的那些食材，或者是你觉得那些味道人神共愤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搭配？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2: 小心火烛。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

完颜承运一方面向汴梁告急，请求援兵，一方面组织力量坚守城池，蒙古军呢急切攻打不下，又听说汴梁派来了援军，于是留下少数的部队围着中都，大部队去迎战这个援兵。双方在这个霸州相遇，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霸州。金主派来的大将名叫李英，他是个酒葫芦，每天都得喝得酩酊大醉，与蒙古军对垒之后仍然不断的喝酒，这天刚刚喝得兴浓，蒙古大军呢这个大将木华黎前来叫阵，守阵脚的小校急忙抱入了大帐。李英一听啊，醉眼圆睁，仗着酒胆呢、他怒吼一声，这个木华黎真他妈的大胆，竟然敢在我这个老虎头上挠痒痒。巴特鲁拉马抬刀，巴特鲁啊是这个金人对士兵的称呼。巴特鲁们一听主帅叫，不敢怠慢，拉马抬刀扶他上马，扶着上去的。李英骑在马上歪歪扭扭上阵冲杀，别说啊醉成这个样子，即使好好的李英那也不是木华黎的对手，只一个回合就跌落马下，蒙古军的马蹄过去将他踏成了肉酱。金兵霸州一败，中都成了空城。守这个中都的完颜承运呢，一见大事不好，写了一份遗书啊自尽了。他的副手穆延进忠丢下中都不管，连夜带着一帮亲信也奔了汴梁。成吉思汗率军进入了中都，坐在金朝皇帝的龙椅上哈哈大笑，然后将宫中的金银财宝以及妃嫔们尽数的掠去，留木华黎留守中都继续攻城掠地，自己带着几个儿子跟猛将折别速台回国了。成吉思汗的年龄一天天的大了，屈指算来征西夏取中都先后费了7年的时间，现在已经50多岁了，按照自然的规律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不过这个想征服世界的一代天骄并没有终止自己的欲望。公元1218年他又派了一个商队到西域去，准备用珠宝和药材换一些个粮食跟战马，然后再向金朝再一次的发动进攻，夺得天下。公元1217年的秋天，成吉思汗攻破了金朝中都北回的时候，便把这个木华黎不是留在了中原吗，封他为太师国王，并且拉着他的手说，太行山以北由朕亲自管理，太行山以南交给卿了，望卿能体谅朕意，不负朕望。木华黎急忙的磕头谢恩，大汉重托，敢不尽心，木华黎为大汉之江山肝脑涂地，死而后已。成吉思汗又勉励了几句，并且赐给他一杆九尾白旗，让他在中原一带带自己行使一切的权利，还特意向部署交代，见了九尾白旗就如同见到枕弓一般。金跟这个蒙古啊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性情彪悍，行兵打仗速度快，气势猛，但是如果想长时间的入主中原，统治文化发达的汉族，没有汉族的地方武装，这个配合是不行的。木华黎首先看到这个事实，所以说在这个成吉思汗北归之后，他就着手收拢这个地主武装。咱说要简言，咱们还得说成吉思汗在这个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发动灭夏的战争。成吉思汗决定兵发西夏，当时的皇后也随出来拉入了他的马缰上。大汉西征回来，鞍马劳顿，正该好好休养一些日子才是。再说想当年你已经将南方的开阔任务交给了木华黎，如今木华黎虽死，还有他的儿子博鲁四卫，命他前去也就是了，何劳大汉亲王。哎，成吉思汗叹了口气，拉着也随皇后的手，我何曾不想休息休息，但是木华黎死了，他的儿子年少作战经验不足，能在河北山东一带站住了脚跟呢就算很不错，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去征讨西夏。我若不趁着有生之年将西夏大金南宋统统征服，即使死了也难瞑目。也随皇后乘势靠到了成吉思汗胸前，仰着脸看着成吉思汗，娇滴滴地说，大汉既然决定了，我也不便执意的拦阻，不过这一次一定得带我同去，
打仗。

这可不是玩的，出生入死，成吉思汗这着抚摸着也随皇后那娇嫩的脸蛋儿，一边感慨地说道：呼兰比你小，跟我往西域一趟，尚且送了性命，这次把你带去，我真有点不放心呢，也舍不得让您一个人在外面，人家就能放心吗？说这阵也随啊，非常的娇嗔的推开成吉思汗的手。您知道在您西征的岁月里，我这做妻子的每天是什么滋味吗？虽然厨师也是每天山珍海味的给做，但是哪里吃得下，这一次我一定要跟着，不去是不行的。也随皇后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咱们不得而知，不过成吉思汗还是被感动了。蒙古大军呢，浩浩荡荡的由首都和林出发，成吉思汗这次骑了一匹红鬃烈马，在众武士的簇拥之下走在了前面。他原来骑的那匹乌骓马让给了也随皇后骑着，跟在他的后面。也随皇后是当年灭了塔塔尔时俘获的，如今已经40开外人，不过他看起来还很年轻，骑在乌骓马上，披着一件黑色的披风，倒是还有几分英武之气。这个队伍经过一座山林，由于这个惊吓，一头野猪呢窜了出来。成吉思汗不慌不忙，战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野猪的梗嗓咽喉。那个野猪啊，疼痛难忍，猛地一跳，竟然跳起一丈多高啊，然后通的一声跌落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了。成吉思汗高兴的哈哈大笑，山回谷应，这笑声经久不绝。不知是被野猪啊这个一跳给吓的，还是被成吉思汗笑声给吓的，那红鬃烈马猛然的前蹄翻空了。成吉思汗措手不及，被掀下马来。到底是60多岁的，当天晚上成吉思汗高烧啊，部队啊不得不暂时的停了下来。也随皇后召集众将商议如何办理，众人一致的意见是暂时的停止进攻。于是也随皇后去向成吉思汗报告，成吉思汗也不得不让步。他说暂时停止进攻可以，不过不能马上回师，如果马上回师，西夏会说我怕他们，在此期间派使者去向西夏主致意，让他认罪，然后把他的儿子送来做人质。如果说他胆敢不照我说的做，我即使死了也得非发兵不可。使者奉命来到了西夏国的国都中兴府。原来对这个蒙古纳贡臣服的西夏国国主叫赵安全，赵安全死后啊，继位的是赵遵顼。赵遵顼在位的时候，西夏的一些个知名的将领就主张不要再臣服任何一方，一切的行动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因此当蒙古军西征的时候，让这个西夏派军配合，赵遵顼呢竟然啊就拒绝了。当这个蒙古军主力在西域作战的时候，西夏曾经与金的配合攻打过蒙古军在东方的木华黎。这件事情过后呢，赵遵顼啊非常的害怕，他恐怕将来成吉思汗回来不会善罢甘休，所以自己还没死就把这个王位让给了他儿子赵德旺。赵德旺还是一个懦弱的孩子，国家大权实际上由大臣们把持着。使者见了赵德旺侃侃而谈：昔日我大汉濒临城下，你们纳贡求和，情愿臣服，我大汉慈悲准汝之情，班师回去。可是当我军西征花刺子木的时候，让你们出兵同往时，你们却置之不理，我大汉宽大为本，不与尔等计较，独自去了，哪知尔等变本加厉，在我大军尚在西域之时与金军联合攻打我东方部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大汉本欲兴兵问罪，但是还想给你们一个改恶从善的机会，如果说你们能够低头认罪，将太子交给我带回去作为人质，则可以免于涂炭之苦，倘若不然，我大军一到，鸡犬不留，莫谓言不欲也。蒙古使者的话说完了，赵德旺吓得浑身打哆嗦，结结巴巴的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站在他身后的大将阿沙敢博爱一看他那个怂样，这个鼻子都气歪了。他走到了蒙古使者面前，拍着胸脯：你回去转告那个成吉思汗，就说俺西夏国连金攻蒙全是我的主事，如果要厮杀，我在贺兰山上立马恭候，
要

金银断匹，请他来问我手里这把宝刀给不给，让我们的太子去做人质也行，不过他成吉思汗的太子也得同时到我们这儿来。礼尚往来呀，我们西夏不是什么礼仪之邦，我们不会客的，也不会好客，恕不接待。回去吧，回去，回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给轰出来了。这个蒙古使者啊，就这样的被轰出来了，回到了成吉思汗大营。添油加醋的回报了一下，好胜的成吉思汗一听，这还了得？于是不再听任何人的劝阻，伏兵上马呀，率着大军直扑贺兰山而来。那西夏将领阿沙敢博呀，也不含糊，他真的在这摆下了战场，单等成吉思汗的到来。你别看成吉思汗容易冲动，但是打起仗来脑子却是异常的冷静。他一见西夏兵士气正在盛旺之时，于是按兵不动，暂时不予攻击。阿夏敢博一见蒙古军扎下大营却不攻击，便反客为主，变这个守卫为进取，率先对蒙古军进行进攻。哪知蒙古军呢，把这个神射手全放在了第一线。西夏兵一到，万箭齐发，逼得西夏兵不得不退回原地。停了约莫一顿饭的功夫，西夏军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蒙古军仍然用这个老法子，西夏军还是没有占到便宜。阿沙敢博见两次进攻都没有奏效，有点急了，不容士兵们喘息，于是着急的发动了第三次冲锋。可是西夏兵的士气已经懈怠了，他们知道人家的阵营是冲不破的，不过人家也不反击，只要不进入弓箭能射到的地方，也就不会有什么生命的危险了。既然主帅让去，少不得呐喊着去做做样子。哪知这一次蒙古军呢，改变了战术，一声喇叭响，营门大开，千军万马如同怒潮一般的就冲出来，锐不可当。西夏兵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急忙的夺路而逃，跑到贺兰山上的寨子里头死守啊，逃得慢的做了刀下之鬼。山寨里头这个粮草存的倒是不少，但是吃水困难，人不吃饭的不行，人不喝水也不行。三天之后，西夏军支持不住了，主将阿沙敢博不得不下令突围，在这个强大的敌人包围下突围，谈何容易。阿沙敢博的部队十挺啊，损失了八挺，只有少数的兵丁落荒而去。成吉思汗探听到了西夏军兵兵强将勇，只是国主啊软弱，这才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样，于是决定先打其他的州郡，最后再攻西夏国的国都中兴府。蒙古大军先后攻下了西凉府、灵州这些个地方，中兴府已经差不多成了一座孤城。说这阵时间已经进入了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准备指派少数部队去攻打中兴府，自己率领大军扫荡西夏边缘之后进攻金宋。咱说要简言，打下德顺城之后，天气可就热起来。成吉思汗由于鞍马劳顿，此次出征的时又从这个马上摔下来一次，现在感觉到身体很不舒服，于是他就决定将部队开往六盘山中避避暑去，到秋后再战。与此同时，派人赶往中兴府劝西夏主进行投降。这阵的西夏主叫赵显，到中兴府劝降的使者还没回来，成吉思汗病倒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还哮喘不止。也随皇后每天在这个御榻前伺候着，端汤端水，问寒问暖，随军来的衣裳每天前来诊视，吃了这副药又换那副药，怎奈医术无效，成吉思汗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也随皇后见原来一个铁打钢铸的人，如今啊成了这个模样，止不住扑簌簌的流下了眼泪。成吉思汗拉着他的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待我很好，我也舍不得你，只是一个人的寿命有限，终不能长守在一起，我恐怕是不行了。你也不要过度的悲伤，还有一些要紧的事情等着你做。大汗也随抹了一把眼泪，还让我做什么？你就快说吧。此次出征，我们的孩子全没有跟来，你要找一妥善之人，骑上快马，通知他们快来，我有军国要事需要向他们交代。好吧，
也算

玉皇后立即吩咐起来。这个此次出征前呢，花刺子模啊传来了凶信，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啊病死了。为此，成吉思汗派二子察合台前去慰问，老三窝阔台呢派往中原协助这个伯鲁与金作战，老四拖雷守在了首都河里。所以说成吉思汗身旁呢没有一个嫡出的儿子。窝阔台啊离得最近，他首先赶到，紧接着来的是察合台。他没有接到通知，是赴这个花刺子模之后啊直接奔军营来向他父亲回报的。最后来的是拖雷，当三个儿子到齐了之后，出使夏都的劝降使者也回来，夏主赵显愿意投降。成吉思汗呢强打着精神对出使西夏的使者说，你再往中兴府去一趟，让赵显带着传国玉玺亲自来六盘山请降，否则本大汉不准。是，使者答应了一声走了。成吉思汗接着把孩子们叫到了卧榻前，他躺在这儿气喘吁吁地说，我死之后要密不发丧，千万不能让西夏人知道，他们一知道就会变卦的。这大汉之位过去啊已经说过要由窝阔台继承，如今你们的大哥已经去世，察合台和拖雷一定要帮着窝阔台治国，平天下谁都不能有二心。不过窝阔台继汉位时要召开一次大会，过一过选举的城市，这是我们蒙古族的传统，不能废掉。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个一个的打，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消灭。今后我们要先连宋灭金，然后再兴兵灭宋，万不可同时用兵，你们要牢记在身。还有我戎马一生竟然在这小小的西夏丧了命，实在是死不瞑目。窝阔台守大营，察合台和拖雷各带一支部队，悄悄地开到中兴城外，一旦赵县出城来降，你们就杀进城去，与我杀他个鸡犬不留。我太生气了。这个一代天骄的帝王临死前又下了一道屠城的命令，一切都是按着成吉思汗的部署进行。赵县呢投降被杀，西夏人们遭屠杀，窝阔台继位执行连宋攻金的战略，西夏作为一个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公元1227年7月的事情。虽然成吉思汗有一命，大汉的位置由窝阔台继任，但是还需要召开贵族大会行一下仪式，这才能算数。而这次大会的召开就困难的很多呀。远在西方的术赤死了，他的儿子拔都四位推顾不来。察合台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撞人物，想当年为了反对大哥术赤，他这个才提议让自己的三弟窝阔台作为继承人。如今大哥已经死了，如果挨盘排队的话该轮到他自己了，所以说他也不愿意召开会议。老四拖雷啊一直是跟在成吉思汗身旁，实力最强，对于大汉之位他也不是不想，因此态度呢暧昧。后来啊多亏一个叫耶律楚材的人从中撮合，窝阔台这才算正式的登上了大汉的宝座。这耶律楚材啊原来是辽皇族的子孙，不过在他出生之前辽国已经亡了，他三岁丧父，靠母亲的教育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到金朝的中都任职。成吉思汗攻破中都之后将他俘虏，后来知道他是啊契丹族人，并且很有这个学问，特别是喜欢他那飘在胸前很好看的长胡须。你看这玩意儿，人啊各有一号，他爱留这长胡子，没成想这长胡子还帮了他忙了。于是成吉思汗就对他说了，你们契丹人和他们女真人有世仇，就是他们和汉人联合起来这才灭了你们北辽大国的，你今后跟着我干也可以为你们的祖先报仇。耶律楚材一听啊，我跟你干自然可以，不过耶律楚材这阵不卑不亢地说，我原来是金朝的臣子，我与金朝皇帝乃是君臣之分，没有什么世仇，所谓的世仇那是祖宗们的事情，如果后世子孙都要报什么世仇的话，认真的追逆起来恐怕任何两个人都是仇人吧。
成吉思汗一听哈哈大笑，你这个长

0: 胡子说话倒很有意思，怪不得别人都说你知识渊博。好，你从今之后就跟着我吧，从此耶律楚材一直跟着成吉思汗的身旁，西征花刺子模，进军西夏，他全都去了。不过呢，冲锋陷阵他是个文人，没有派上用场，也派不上用场，所以说啊，咱们在前面一直啊就没提到他。秦战西夏中兴府城的时候，大小官员都在抢掠这个财物，抢夺民女，而只有耶律楚材啊弄了一车书，外带着两车大黄。大黄是什么？中草药啊。别人问他，你弄这没用的东西干嘛？他非常啊严肃地争辩道，财物啊用完就没有了，美女过几年呢就不美了，那才是真正没用的东西。可是书，只要是你读会了记书了，就永远属于你的，任何人他都抢不走夺不去，是最有用的东西。我从书上知道大黄能治许多的病，而西夏的大黄最佳，所以说我弄两车的大黄。大家伙认为啊，你呀可太傻了，太迂腐了，不想跟他多说什么。没等他说完，有人呢嘻嘻哈哈打断了他的这个话头，哎，我长胡子，你准备害多少命？你要这么多的大黄，怕是连你那老伴儿也都给准备好了吧，还有那子孙后代吧。窝阔台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成吉思汗在世时他就看中了耶律楚材这个人，认为呢他忠于职守，学识渊博，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暗中决定一旦自己掌握大权，一定对这个人加以重用。成吉思汗一死，他就将耶律楚材啊带到了自己的身旁，经常啊询问他一些个问题，特别是耶律楚材的一句话深深地印在了窝阔台的心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12331831-0357-7233，
2: 大家
1: 1233-183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窝阔台呀，记住了耶律祖材啊跟他说的一段话，说怎么说的？这个打仗不同于打猎，打仗的目的是为了征服对方，让对方认为自己做事，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打开一地，不应该杀尽抢光，杀尽抢光那个地方就成了一片的荒原，对咱们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应该给那里的百姓留有能够维持生活的资产，让他们繁衍生息，这样那个地方就永远的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就是一个聚宝盆。耶律楚材一见窝阔台很听自己的意见，于是尽力的斡旋，促使大会快一些个召开。他用这个激将法对这个拖雷说，您是大汉最信任的皇子，所领部队最多，实力最强，大汉驾崩之后，您迟迟的不召开会议，世人都在猜测您是不是有抢夺汉位的打算。我想您是忠于大汉的，您是最忠于大汉的，绝不会有此非分之想。您是聪明的人，也不应该有此非分之想。要知道大哥虽死，还有二哥察合台呢，闹起来您能够稳操胜券吗？紧接着他又向察合台游说，大汉死了，大汉之位迟迟未定，不知王爷有何打算。听说当年立嗣是大汉听了您的主张这才决定的，如今您大哥虽死，但是他的儿子仍在西方，是否也有谋取汉位的企图？如果说不早早的定夺，恐怕是夜长梦多。有人在下面说王爷自己想做大汉，我认为这全是无稽之谈。第一，王爷您是最讲信誉之人，想当年自己提名窝阔台，今天又与他抢，岂不是言而无信吗？第二，论实力，您的弟弟拖雷和您的侄子拔都都要胜过您，真的抢夺起来恐怕也难以如愿。拖雷跟察合台认真思考了一下耶律楚材的话，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就在公元1229年召开了大会，窝阔台正式继承汉位。这窝阔台啊是公元1241年死的，他的长子贵由呢是公元1243年回到和林的。贵由回到和林之后呢，乃马真皇后啊就通知召开大会，准备正式选贵由为汉。但是在这个撒来城建立了钦察汉国的拔都推脱有病，一直不来参加会议。他是掌门长孙呢，如果他不到场，这会就没办法召开，所以说因此一直拖到了1246年。说这窝阔台怎么死的？ 有人说啊，他是心脏病，有人说啊，是拿酒啊给糟死的。怎么拿酒给糟死的？说个白话吧，酒精中毒。这个窝阔台生前呢，曾经指定了一个叫施烈门的孙子为这个继承人，这个是他的第三个儿子阔初的儿子。如今啊，他年纪尚小，窝阔台之所以说指定这个孩子为继承人呢，大概历史上、有这个学家呀、分析两个原因。一则来说，窝阔台啊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第二呢，可能是自以为能活到70岁80岁，那着这个孩子正是年轻力壮之时，哪知道他56岁就死了，把这么一个大的国家交给一个娃娃，这玩意儿不放心的。于是乃玛真皇后改变了他的遗嘱，改由让长子贵由继承。可是啊，这个贵由啊尚在西征的归途当中，所以说乃玛真皇后临朝称制。乃玛真皇后啊很能笼络人心，在他执政的几年里，有不少人都想争夺汗位，但是都先后被他笼络而放弃原来的打算。他清楚地看到托雷的四个孩子是他的孩子贵由的政敌，贵由能不能继承汗位，这四个孩子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特意讨好托雷的妻子索鲁和贴尼，您听这名字够绕嘴的。在他的要求下，索鲁贴和尼同意了在没有巴都在场的情况下召开大会，贵由终于的继承了汗位。贵由继承汗位不久，乃玛真皇后就病了，大概是几年来操劳过度，乃玛真一病不起，很快就死了。临死的时候，他把贵由叫到身旁，嘱咐道：孩子，看来我是不行了，我一死没有更多的牵挂，只是担心

信你的捍卫能否保持的稳定，而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远在西方的拔都，我儿要好自为之。母亲您尽管放心。贵由啊，这是说着，而我心中有数。贵由继承汉威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47年，贵由派大将野里之基带去了原来花刺纸磨地区统领的军队。按说啊，那里该属于拔都的，管这个也有人说叫博都，甭管是博也好拔也好都差不多。拔都的钦察汗国来管理。贵由说这个拔都啊，他那个撒拉城啊，在原来的钦察草原一带，离那儿太远，不容易管理，而那里的百姓又经常的闹事，所以说得另派军队。这自然是表面的文章啊，明眼人一看谁都知道这是钳制拔都的力量。又过了一年，公元1248年，贵由说自己在西方打了好几年的仗，到了东方来反而不适应，最近身体不舒服，想到西方去疗养一下，于是离开和林率师西行了。咱们说到这儿再给您说说在这个和林的佐卢和贴尼。他虽然说这个女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是心里也是常常的翻江倒海，拖雷抱死，他是常常的耿耿于怀。他之所以说对乃马真表示恭顺，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如今乃马真已经死了，贵由啊与这个拔都剑拔弩张，看起来要有一场好斗，于是这个女人决定在这场斗争当中支持拔都，来吐一吐胸中的怨气。于是他在贵由西行之后，就派出了一个心腹，骑了一匹快马，日夜兼程去向拔都报信，请这个拔都早做些个准备。拔都得信急忙召集众兄弟商量对应的办法。拔都有一个弟弟叫西班，此人血气方刚，并且很有孤胆。他说道，诸位兄长在家秣马厉兵，准备厮杀，小弟去迎他一迎，先探探虚实再说。好吧，这倒是个万全之策。拔都啊同意了西班的意见，不过你一定要小心。什么小心不小心，西班满不在乎，大不了就把脑袋赔上，我办事图个痛快，不喜欢婆婆妈妈。贵由啊从东向西，西班呢由西向东，两个人呢在一个叫横向影的这么个地方相遇了。这横向影啊就是现在的乌伦古河上游的河曲处。这个贵由啊见了西班不禁一愣，你这是准备上哪儿啊？奉了我家兄长将令，特意来迎接大汉。哦，你们听谁说的我要来呀？大汉乃是一国之主啊，一言天下知，这样兴师动众的西来，我等怎么能不知？所以说我家兄长除了派我来恭迎，还在撒来城为大汉准备了一座非常华丽的行宫。哎，罢了罢了，朕只不过是到西方来疗养疗养，说不定到这儿停几天就回去，在没有接到招命之前不必做什么准备。哎，备而无患嘛。西班说了一句双关语，贵由听了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却不敢发作，因为他知道对方是一个敢玩命的家伙，闹起来常常是左手提头右手提刀啊，拼得过你就砍了你的头，拼不过就把这个头扔给你。贵由啊为了表示亲热，请他同席喝了酒，晚上还留在自己大帐当中啊一同的睡觉。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两个人同时停止了呼吸。这又是一桩历史的疑案，有人说啊是两个人酒后搏斗，互相杀死了对方，可是身上也没见伤处。也有的说一方让另一方喝了毒酒，但是何以自己也同时的死去呢？不知道啊，一案。贵由一死，拔都活跃起来。原来他一直托病拒绝参加选汉大会，如今他反以掌门长孙的身份主动的邀集召开选汉大会，真是判若两人。索鲁和铁尼呢知道这次选汉肯定是对自己有利，于是就派出长子猛哥带着众兄弟前往。与此相反，此次拒绝参加会议换成了窝克台和察合台两支系的诸王。不过在这个新汉还没有选出来之前，皇后海米师呢暂时的监国，他不得不派个代表前往。
凯米什皇后派出的代表名叫八次，此人呢，

善变的。八四，您听这名字就够啊，机灵的。会议开始，这八四抢先发言，妄图让这个会议按着自己的意志去进行。他说道：“沃克台汗在世的时候，曾经指定他的孙子施烈门为大汗继承人。如今，海米什皇后正领着他在处理国家事务。他聪明、敏锐，很有才干。我想诸位一定同意他为我们的新汗。”八次的话音刚落，忽必烈突然站起来：“既然如此，沃克台逝世时为什么不让施烈门继位呢？”八次一听啊，那阵施烈门年纪太小，国家不能没有长君呢，所以说这才让贵由继承汗位。如今他已经长大了，此时大将速不台已死，他的儿子乌梁和台啊来开会了。他接着八次的话说：“我同意八次的看法，一个国家要想昌盛，不能没有长君。那施烈门虽然说又长了几岁，但是仍然是个娃娃，他不足以治国，他是才不足以治国，德不足以服众。依我看，真正德高望重、文武兼备的是我们的老大哥拔都。我同意他为我国的新汉。”一席话说的这个会场活跃起来。拔都啊立即站起来推辞：“哎，我不行，我不行。”拔都的推辞这是客套，也是真心的。说是客套，这样能表示自己的谦虚，说是这个真心。拔都也知道自己的势力远不如拖雷势大，自己当大汉少不了也得引起众多的麻烦，不如待在自己的钦察汉国呀，那样的自在。忽必烈这阵乘机把这个话接过来：“既然大哥不愿意当，您说谁合适，您推举一个，我们全听您的。”大家伙一听齐声地说：“对，我的意见嘛。”拔都啊环顾了一周，最后把眼光落在了这个猛哥的身上，是猛哥。大家伙表示同意，猛哥少不得也要推辞一番，但是心里却异常的兴奋。这阵只有八次坐不住了，他颤着声音说：“啊，放着先汉的遗族啊，不尊，另选他人，这是对先汉的不忠啊。”猛哥的二弟木哥说道：“算了吧，要说不忠了，你们早就不忠过。”说这阵叙烈乌跟着吼道：“要说沃克台汗的话算数，他也曾经说过我们的大哥将来可以继承汗位。”说这话时我还在场呢。反正沃克台汗现在早已经死去多年了，死无对证了。叙烈乌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到这阵八次也没办法反驳，于是就这样做了结论。不过消息传出来，沃克台跟这个察合台两个支系啊不予承认，他们说会议不在这个蒙古的本土召开，所选的新汉哎不算数。拔都等考虑到自己跟这个托雷系的势力肯定要比沃克台跟这个察合台的势力大，即使到这个本土去选也肯定要占上风，于是就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别哥和托哈铁木尔率领大军护送蒙哥回这个和林，重新召开选汉大会。沃克台跟这个察合台两个支系知道自己的实力远不如人家，仍然拒绝参加，为此又拖了一年多。贵由由这个公元1248年死的，拔都召开的选汉大会是在这个1249年直到1251年，这才在仍然没有沃克台跟这个察合台两个支系的支持下参加下，强行通过了蒙哥为汉。他们的理由呢有两个：第一，原来在西方选举不予承认，如今敢在本土再不承认是没有道理；第二，从前选贵由为汉的时候数世纪呢没有人参加就算了数了，现在仍然要算数，从此汉位由窝克台系转到了托雷系的手里。蒙哥为了镇压异己大开杀戒，黄金家族内部出现了一片的刀光剑影。咱说要简言，这个蒙哥汗呢在这个公元1259年农历七月他死了，等到忽必烈返回开平的时候已经是1260年的农历三月间了。忽必烈一到这个开平，就与啊支持自己的王族还有这个谋士在他们的劝进之下不再召开什么选汉的会议，直接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并且仿照汉人的制度建立起年号为中统。因为忽必烈死后的庙号是太祖，所以说历史上称之为世祖皇。

0: 皇帝。
1: 您可以啊看一看这个年限表，在此之前这个元朝啊是这么着，太祖，太祖完了拖雷，拖雷完了太宗，太宗呢就是窝阔台，往下呢乃马真后，这是承制，紧接着定宗，完了之后呢海米失后，这是承制，紧接着宪宗，这个宪宗就是蒙哥，蒙哥的下面就是世祖忽必烈了。与这个忽必烈继皇帝位的同时，他的七弟阿里布哥也在这个和林继了大汗位，当时忽必烈主要的势力在中原，阿里布哥大汗的势力在漠北，两个人啊都非常清楚的知道要想战胜对方必须夺得关右地区，于是双方都将这个主要的兵力放在那，所谓的关右那就是函谷关以西，包括今天的陕甘宁一带。咱说简言，南宋灭亡，忽必烈呢统一了中国，这是历史上自然的一大进步。不过国一大官一多，忽必烈又要重重的赏赐，国库啊渐渐的入不敷出了，忽必烈呢就想啊聚捡钱财以应需要，但是找谁去担当这个任务呢？当时这个人呢分为四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呢他只会打仗不会理财，汉人呢指这个是北方的汉人，这个忽必烈对这个汉人不怎么信任，并且汉人当中真正有本事多是儒家，主张的是仁智，哪个人呢？仁爱的人，对这个理财啊他不感兴趣，甚至于反对。南人呢是指我国啊南方的汉人，他们是新近被征服的，忽必烈更信任不过了，于是色目人啊就应运而生，担当了理财的角色。色目人呢泛指当时西方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合马的花刺子模人，在这个蒙古军征服花刺子模之后，曾经呢在一个叫啊暗臣手下做过事，暗臣的女儿查碧啊嫁给忽必烈之后啊，阿合马随驾就过来伺候查碧，结识了忽必烈，忽必烈做皇帝之后专门呢委任他作为这个理财，数年之后他由于政绩突出啊竟然升到了中书平章政事。此人心狠手狠，盘剥百姓，不仅这个老百姓对他怨声载道，就连正直的官员也对他不满。不过他仗着忽必烈的知识为所欲为，成了大都一霸。单说有一天呢，这个恶霸呀要到这个玉京书会去看戏，玉京书会是当时大都的一个表演兼创作的团体，著名的戏剧家关汉卿、杨显之、韩退之、王和清、王实甫，还有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朱连秀等等，都是这儿的成员。他们经常在一个叫临安公寓的地方聚会，这个公寓啊，类似于现在的高级宾馆，能住宿也能就餐。公寓的老板呢叫赵石，是这个南宋小皇帝赵显跟这个全太后啊来大都投降时带来的。后来小皇帝呢他当了和尚了，全太后当了尼姑了，这赵石就在大都开了这么一个临安公寓。玉京书会的台柱子是谁啊？关汉卿啊。此人博学多才，当时啊又不能通过考试做官啊，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才华全部投入到了戏剧中来，他能编也能唱，而且行当呵还挺宽的，老生、小生、老旦、小丑，除了正旦，哎，他全能来。咱这么说吧，生旦净末丑，连这个扫戏台子、刷戏报他都会。他呢，滑稽多智，并且非常的风流，常常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单说这一天，关汉卿啊，正在向众人讲述自己准备编写的一个剧本的内容。阿合马派人来通知他们，说阿合马今天晚上要来听他们的戏，听戏就听戏吧，唱戏的就是让人家听的。不过这阿合马是个色鬼呀，而当时这个朱连秀啊是一个色艺双全的女演员呢，色艺双全啊，国家一级呀。如果说被这阿合马打起坏主意来，这麻烦就大大的了。说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了。这阵韩退之说了，干脆今天晚上四姐甭出场， 这个朱莲

0: 连休过，他排行老四，书会的成员呢都管他叫四姐。大家伙未知可否，这人照实插了话，哎，不行不行，这样的话不仅阿赫玛不愿意，那观众也会有意见。观众掏钱来看戏就是为了欣赏啊朱连秀的这个风姿异彩，他不出场这断断的不行，你还得先想点别的办法吧。怎么关汉卿这是把话接过来，难道我关汉卿的姿不风采不异？我要，哎，我跟你说吧，咱这么说，我要是一化妆反串一个正旦也是蛮漂亮的。紧接着他还模仿啊朱连秀在台上的动作，向着赵石啊这么一指。韩退之一看，汉卿都什么事，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关汉卿一听，那么你快说说你的高见。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伙不同意。这个性格呀沉静的王师傅说了话，依我看呢，今天晚上咱们演折子戏，这样可以减少四姐的出场时间。汉卿，你演一折击鼓骂曹，指桑骂槐，痛痛快快的骂这坏家伙一顿。嗯，好，好得很。关汉卿啊急忙把这个话接过来，我一定好好的骂。你听我说完了，王师傅接着说，四姐演望江亭当中的谭继儿出家一折，这一折呢只穿上素净的尼姑装，也不必浓妆艳抹，又没有什么风骚的语言跟这个动作，想必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其他的随便配上两折这就算完了。这个意见呢一致的表示了同意。演出开始了，阿赫玛的一张大桌子放在了剧院前部的正中，阿赫玛呵排在这儿，旁边是陪着他看戏的官员。开场呢是关汉卿的击鼓骂曹，他双目炯炯箭步上场，念过了几句旁白于是就唱起来，他是越骂越激烈，调子越来越铿锵有力，俩眼又直直瞪着台底下阿赫玛，骂的这阿赫玛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又没有办法，人家没骂你啊，骂的是曹操。正在高潮的时候，哎，就在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此人年事已高，有60多岁的光景，穿着军不像军，民不像民，官呢也不像官，更不像个商人。阿赫玛一见此人进来，赶忙站起来点头打招呼，那个人也不客气，只嗯了一声，就让自己带来了一个伙伴，当时啊搬来了一张小桌子放在了阿赫玛那大桌子的前面，大腿压着二腿，哎，坐在那儿看起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心里装一个人，能在你一个人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就会给你无穷的动力，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平常日子对于人似乎是卑微的、琐碎的，偏偏老天给予人们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从生活的角度，人们最善于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可以十年如一日。从生命的角度，人最不擅长的也是这样的日子。人活在这种日子里，会感觉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攒够了平淡才会换来浓烈，还是因为经历了烟火所以才归于寂静？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感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0: 爱到浓时会牵挂，情到深处会思念，吃到极致会犯傻。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

再次相遇，而你的答案还缺少一个回应。或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也在等待。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以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夺金牌，拿冠军，升国旗，奏国歌。每一位奥运冠军都经历过艰辛的磨练，没有随随便便到来的成功，只有辛劳、汗水，甚至是鲜血。那在电影史上有很多体育影片，讲述的就是运动员经过刻苦磨练最终成功的故事，比如美国影片《弱点》。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体育影片《弱点》的故事。2009年公映的影片《弱点》让女星桑德拉·布鲁克得到了金球奖。

0: 迈克尔·刘易斯2006年出版的书《弱点：比赛进程改编而成》。故事的主角是目前在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巴尔的摩乌鸦效力的进攻截锋迈克尔·奥尔，窗明几净，精致餐点，其乐融融。那么对于住在田纳西州的托伊一家，这样温馨的生活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事儿。桑德拉·布鲁克饰演的妻子莉安妮温柔贤惠，丈夫西恩事业有成，拥有85家各式餐厅，还有一对听话乖巧的儿女，更是在觥筹交错之中深受上流社会的欢迎。如果不是那一天下午的意外，如果不是莉安妮心思细腻，他们或许还是像原来一样活在自己完美无缺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高大壮硕、皮肤黝黑的孩子，面无表情的脸上掩饰不住苦愁的滋味。明明天气很冷，但是他却穿着很单薄的 T 恤和短裤，在寒风之中瑟瑟发抖。他就是迈克尔·奥尔，人们都叫他大麦克。
1: 他穿的什么衣服？冷得要命啊！他叫什么来着？
2: 大麦克。
1: 他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大麦克，你去哪儿？
4: 体育馆。
3: 过去吧。
0: 西恩发动汽车，可是莉安妮却觉得不太对劲儿。
1: 掉头。
2: 大麦克，
1: 停车。
2: 大麦克，我叫雷安妮，我的孩子们在温格特上学，你说你要去体育馆吗？学校体育馆关门了，你到体育馆干什么去？大麦克，你到体育馆干什么去？
4: 因为那儿暖和。
2: 你今晚有地方睡吗？你可别跟我撒谎。
0: 大麦克胆怯地抬起头，然后轻轻摇摇头。莉安妮转头看了看车里的丈夫西恩，
3: 这种表情我见过很多次了，他就要采取行动了。
2: 上车吧，来，潇潇，躲个地方，来，进去吧，快呀。
3: 我们去哪儿？
2: 回家。
0: 不管他看起来高大的多么让人戒备，但是大麦克仅仅是一个17岁的孩子，和自己儿子同校的孩子。他从小就是孤儿，智商只有80，辗转于无数收养家庭之间，连小学一年级也能留级一年。好心的莉安妮又有什么理由不收留他呢？第二天是感恩节，丰盛的午餐，激烈的橄榄球比赛转播，莉安妮一家其乐融融，只有大麦克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坐在餐桌上吃饭。莉安妮看在眼里，关掉电视，让一家人都围坐在餐桌旁。
3: 哇，
5: 我们干嘛在这儿吃？
2: 我们来说祷词吧。我们的在天之父，我们感谢你对于这家人的所有祝福，我们感谢你带给我们一个新朋友，我们请求你在这节日眷顾我们，让我们永志不忘我们有多么幸运。阿门。
3: 阿门。
2: 格林斯，递给我青豆好吗？不要用手，拿勺子，拿勺子，用勺子。潇潇，胳膊肘。
5: 对不起。
2: 对了，大麦克，喜欢买东西吗？明天我带你去买几件衣服。
0: 大麦克有些惴惴不安，随即莉安妮开车带着他来到街上。
4: 我有衣服。
2: 你是有衣服，塑料袋里装了件 T 恤衫，没有别的。
4: 我有衣服。
2: 好，咱们去取，告诉我往哪儿走。告诉我该知道的关于你的一切。谁照顾你？一位母亲吗？你有妈妈吗？还是你的祖母？告诉我，大麦克，咱们可以省点事。

0: 也可以费事，你自己挑吧。好，告诉我一件事，一件我该知道的关于你的事。
1: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大麦克。
0: 那好，告诉你吧，从现在起我眼里你就是迈克，好吗？那迈克，我们去哪儿？
2: 迈克尔带着莉安妮来到妈妈家，没想到家里贴上了驱逐令，迈克尔怅然若失。然后莉安妮带着他买了很多的衣服，还接送他和儿子小肖一起上下学。晚上，莉安妮又在客厅的沙发上给迈克尔铺好了被褥。
0: 迈克尔，你想常住在这儿吗？我是说，如果你想多住些时间，我可以抽空给你腾出间卧室来。你看这个，你毁了一张10000块钱的躺椅呢。你想留在这儿吗，迈克尔？
1: 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0: 那好吧，小肖，你不许再玩那匣子了。
3: 还没到2分钟呢。
1: 我安托伊太太。
2: 望着莉安妮的背影，迈克尔第一次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第二天，莉安妮来到学校，在教务主任那里拿到了迈克尔的档案资料。
0: 我在入学表上看到我是迈克尔进京医疗的联系人，
4: 需要按上周填的表。我需要联系电话，原来的登记已经停机了。
0: 我真爱他。这是什么？
4: 朱莉让学校测试8年级学生的职业倾向，这跟他的档案一起来的。
0: 上面怎么说，迈克？
4: 空间关系3%第三，学习能力5%第五。但很有意思，有一项测试的%第98。
0: 哪一项？
4: 保护本能。
2: 回到家，莉安妮帮助迈克尔腾出了一间卧室，还买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0: 你看，这儿有个书桌，五屉柜，有个床头柜，有灯，还有个闹钟。肖恩说所有职业运动员都睡床垫，可是我找不到那么大的床，所以我就给你买了一张。因为那个框子太丑了，我现在给你换了个更漂亮的。
1: 这是我的？
0: 是的，先生。怎么了？
1: 以前从来没有过。
0: 自己的房间吗？
1: 一张床。
0: 那你现在有了？
2: 从领进家门暂住一宿，到提供衣食住所视为己出，莉安妮让迈克尔第一次感到了家的温暖。可是莉安妮的那些亲友女伴对她的这个举动非常担心。
4: 你跟她一比，个子也太小了是吧？就像杰西卡和金刚。
5: 迈克尔在店里有家属优惠吗？要是有的话，小恩会失去几家店的。
0: 他是个好孩子，
4: 莉安妮，我劝你正式收养他。
0: 他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法律收养没有什么意义。
6: 莉安妮，难道这是所谓的白人罪恶感吗？
4: 你爸爸会怎么说？
0: 他在坟墓里翻身之前还是之后？爸爸去世5年了，阴历。更糟的是，你参加葬礼了，记得吗？你穿着香奈儿的衣服，戴着那顶可怕的黑帽子。不如这样吧，我不需要你们大家赞同我的选择，好吧？但是我的确要求你们尊重我的选择。你们想不到这个孩子经历过什么。要是有人想说三道四，我不必跑这么远来吃着高价的沙拉。
6: 莉安妮，对不起，我们没想。
4: 不，我们没有，真的。
6: 我认为你做的事情太伟大了，把你的家门向他敞开，亲爱的，你在改变这个孩子的人生。
0: 不是，他在改变我的。
4: 对你来说很好，可是柯林斯呢？
0: 柯林斯怎么了？
4: 你不担心吗？一点都不担心。他是个男孩，大块头，黑孩子，睡在同一个屋顶下。
0: 真不要脸，我服了。
2: 姐妹们的种族歧视让莉安妮很生气，但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莉安妮随后回家就来到了女儿柯林斯的房间。
0: 跟我说实话好吗？ 迈克尔他在这住，你觉得不自在吗？
7: 他们都是蠢孩子，谁在乎他们说什么？
0: 什么孩子？
7: 学校的，半大不小的。
0: 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说什么了？
7: 真的不值得重复。别担心小肖，他喜欢引人注意，他介绍说迈克尔是他哥哥。
0: 那你呢？
7: 没事的，你不能把他扔到大街上。
0: 我可以做别的安排。
2: 除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托伊夫妇的鼓励，迈克尔决定善用自己的天赋加入学校橄榄球队。可是天生善良的他总是不会使用伤害别人的招数，这让教练非常着急。莉安妮就让小肖带着迈克尔训练，迈克尔进步很快。这一天晚上，迈克尔找到了莉安妮，想要办一张驾照。可是莉安妮来到警署办驾照时，却没有发现他在警方的任何资料。莉安妮决定帮他办保险，做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事情。可是她这样做却引起了丈夫西恩的不快。
8: 你想要什么？
0: 你听见我说了？
8: 我们至少该谈谈。
0: 你以为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别好像我要背着你干什么似的。我知道你在学校写下咱们是迈克尔的医疗联系人。
8: 那有巨大不同，为断一条胳膊付款和从法律上为某人负责任，我们对那个孩子知之甚少。
0: 那是另一码事，我们需要找出更多他过去的事。
8: 他不肯谈，他就像颗洋葱，你一次只能剥开一层。
0: 要是用刀就不必了。要是我们带他去看儿童心理医生呢？
8: 你真的指望大 Michael？
0: 是 Michael。
8: 你真指望 Michael 在沙发上躺下来谈他的童年，像 Woody Allen 似的？ Michael 的天赋就是他遗忘的才能，他不生任何人的气，真的不在意过去发生了什么。
0: 你说的对。
8: 什么？你说的对？这些词从你嘴里出来什么滋味？
0: 是醋味。至少答应我，你会考虑的。
8: 好吧。
0: 好吧，你会考虑，还是好吧，咱们应该干。
8: 有区别吗？
2: 善解人意的丈夫终于同意了。就这样，莉安妮为了成为迈克尔的法定监护人，找到了她的亲生妈妈。
0: 奥尔小姐。
9: 嗨，
0: 你是奥尔小姐吗？
9: 你是州里来的？
0: 不，我叫雷安妮，现在你的儿子迈克尔跟我住在一起，还有我的家人。
9: 我儿子怎么样？大迈克尔怎么样？
0: 他很好，非常好。
9: 厨房里可能有点酒，要是你……
0: 啊，不不，非常感谢。你上次看见迈克尔是什么时候？
9: 我不知道。有多少收养的孩子跟你在一起？
0: 我不是迈克尔的收养父母，我只是在帮他。
9: 州里不付给你钱？
0: 不不。
9: 你也给他吃饭，给他买衣服？
0: 是的，有他穿的号码才会买。
9: 你是个善良的女基督徒。
0: 我尽量当吧。
9: 你真是好心，你做的那些事，但是不要吃惊，如果哪天你醒来他走了。
0: 什么意思？
9: 他总跑，州里的人把他带走后这么说的。他们送他去的每个收养家庭，他会夜里从窗户溜走来找我，不管我在哪儿，那个孩子会来找到我，照顾我。我有过些健康问题。
0: 奥尔小姐，迈克尔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姓别的姓？
9: 普鲁科特，那是他爸爸的姓。
0: 他在……那你有他的出生证明吗？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那你有他的出生证明吗？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
2: 迈克尔的妈妈无奈地摇了摇头，两行热泪流了下来。
0: 奥尔太太，你永远是迈克尔的妈妈。你想见见他吗？
10: 不，不想这样子见。

0: 是威廉姆斯，他姓威廉姆斯，记不住那孩子的爸爸是谁了。迈克尔正式加入利安尼一家，利安尼不仅给他办好驾照，还买了他一只心仪的小卡车。迈克尔高兴极了，他带着小肖出去买游戏，可因为分心追尾。 危急时刻，他用胳膊挡住了气囊，救了坐在驾驶副座上的小肖。随后，利安尼告诉他，在橄榄球场上，他要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的队友。迈克尔开窍了，进步神速。在正式比赛赛场上，他就像一堵铜墙铁壁，没人能够突破他的防线。很快，他成为了橄榄球场上的风云人物。 不仅为所在的中学赢得了区域冠军，还吸引了众多大学球队星探的注意，愿意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可是，迈克尔的文化平均成绩只有 1.76 分，离拿到奖学金要求的成绩还有很远的距离。对于智商只在低至边缘的迈克尔，要想顺利踏上橄榄球之路，眼前还横亘着诸多的障碍。为此， 利安尼专门为他高薪请来著名私人家教苏小姐，可是最后他的成绩只剩一门写作还没有达标。在西恩的提示下，迈克尔终于写下了一篇成功的习作，他的文化成绩终于合格了。最终，迈克尔选择了密西西比大学，可是高校协会却认为这是利安尼的私心所为。迈克尔面对利安尼非常的气愤：“
1: 你为什么要这样？”
2: 什么？从一开始你就想让我上密西西比？
1: 那当然了，我们爱密西西比。
2: 为什么对我做这些？
1: 什么？
2: 一切是为了你们还是为了我？是为了要我上你想上的学校吗？是为了要我做你们希望的事吗？迈克
1: 不是。
2: 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说的对吗？迈克，
1: 亲爱的，你听我说好吗？
2: 你别再跟我撒谎了。
1: 我又不傻。
0: 迈克，你当然不傻，别这样。迈克，迈克尔离家出走，还和平民的黑小子打了一架。第二天，利安尼到处寻找迈克尔。这时，他给利安尼打来电话。原来，迈克尔思前想后，无法忘记利安尼对他无微不至的爱。他来到高校协会，倾诉了自己想去密西西比大学的原因，因为那是他家人上学的地方。 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桑德拉·布鲁克主演的温情励志影片《弱点》。扮演迈克尔的昆东·亚伦有着比故事原型迈克尔更令人啧舌的身高和体重，他的身高足有2米03。找到大块头主演后扮演利安尼的演员也浮出水面，他就是桑德拉·布鲁克。但是他经常走喜剧路线，那么这一次呢？他一改以往的傻大姐形象。 扮演了一位和蔼友善、很有责任心的白人养母。布鲁克曾经说：“拍这个影片完全是个人很喜欢。”但坦率地说，他到了这个年纪，不能老是去演没有结婚的女孩，应该去演演母亲了。好在影片《弱点》就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汉考克也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导演，因为布鲁克扮演母亲的机会不多，所以呢，他总是说很担心自己演不好这个角色。 在片场呢，他总是要问导演自己有没有搞砸，有没有失误这样的傻问题。但是导演呢，总是会跟布鲁克说做得很不错，就这么演，并且呢还建议他可以加快自己的节奏。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美国著名创作歌手挣脱合唱团所演唱的《机会》。 那么，挣脱合唱团（Fight for Fighting）是艺名，成员呢其实只有约翰·昂德拉斯基一个人。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理想生活回归生活。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心动工厂的楚一，欢迎楚一。
4: 在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楚一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知识点
4: 啊？今天聊的这个来头大了，叫国粹。
3: 好，
4: 我们一起聊聊国粹京剧的它的美。
3: 哎，国粹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
4: 啊，当然
3: 啊，带大家去走进今天我们会重点的走进旦角
4: 啊。是，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位呢，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啊，他是个90后的小哥哥啊。对，
3: 在我们图片当中也会看到
4: 他，没错，他我们看到的是他上妆的这个过程。今天我们会去到他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来头也很大，前面有一个大块石头，有个广场上面写的京剧发祥地，京剧就在这儿诞生的。然后我们会走进他，跟他一起走进，他是工程派青衣啊，程派青衣就是祖师爷，就是程砚秋先生，程砚秋大师，然后到他这代已经第四代了啊。然后我们会跟着他从邻家小哥哥看他一步一步变成贵妃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哦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惊叹，
4: 其实大人也很惊叹。你知道
3: 我们看这图，我们先惊叹一下，
4: 京剧演员的上妆是你是看不到的，有的京剧演员，你比如说他有什么绝活儿、绝叫，他不会露给你的。而且上妆呢，你想比如说晚上7点半我要演出，基本上下午3-4点钟我就会去了，就开始准备了，勒头啊，上妆，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所以你是看不到的。
3: 但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看
4: 全程，
3: 有点解密的感觉。
4: 对，而解密他，而且他还会一边上妆一边跟你交流，一个美妆课，
3: 美妆京剧美妆课，京剧脸谱的美妆课。我们用几张图片展现了这个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带着小朋友，哎，去跟这位老师一起聊天啊，还有摆一些姿势啊。
4: 这个就是后来的，因为贵妃上完妆了以后，我们也都会穿上西装，跟老师来一段 cosplay。
3: 好，行，00后懂了。
4: 是，我们其实叫这个名字也是绞尽脑汁。如果你要说我们来一个国粹体验，哎呀，能把好多人吓死，就不敢来了。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是一个很轻松愉快、很简单、零门槛的这种
3: cosplay。
4: 对 cosplay。
3: 好，还特别有意思。我们先来回答这个脸大脸小的事儿吧。说，据说多胖的脸，化上京剧的这个妆，扮上了之后都会变小脸儿，是吗？
4: 没错，京剧上妆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微整形的一个过程。
3: 微整形，
4: 它有很多，比如说贴的叫我们叫片子，就是你看京剧演员，就是旦角的两腮旁那俩大鬓角，是真头发贴上去的。 是真头发，他会找你的脸型，比如说你脸大一点脸小一点，找这个脸型留出来是最完美的一个脸型。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你要如果唱旦角，其实脸上腮帮上有点肉比较好。你比如说你太瘦了，你再一贴没了，这脸没了，有点肉圆乎脸。所以中国人说美女其实是天庭饱满，不是说美女，就是这个人长得好不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美女也是说要有点肉，腮帮上有点肉，什么什么那个古典美嘛，
3: 就鹅蛋脸嘛，原来的。
4: 对，所以贴上这就好看。哎，这是一个微整形的过程，
3: 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说不管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有点微微胖，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吃的特别好，我跟你说，
4: 对，
3: 哎，都会肉嘟嘟的，没有关系，跟着老师学一下。哎呀，贴完了以后发现自己
4: 对。
3: 瞬间瘦下来啊，说再小的脸也会变。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旦角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女性在
4: 演，没错，
3: 感觉男旦几乎绝迹了。
4: 对，
3: 但是呢他又觉得男性更懂女性的美。
4: 哎，他这哎这是专业的明白人啊。为什么这就牵扯到说为什么京剧一开始都是男人来演的，尤其是旦角为什么会有男人来演，是因为男生坦率说生理上他不是女性，他会去揣摩女性模仿，所以他演出来是他眼中和心里的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女性直接来就本色出演了
3: 演
4: 他其实是一个艺术拔高的过程，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男性的生理上，比如说肺活量体魄啊什么，他的唱功啊嗓子啊什么各方面都决定了说男性的艺术生命要更长一些。
3: 哎，还有一点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观察啊。有时候比方说我们看话剧也好，看歌剧甚至是看戏曲，因为那个舞台它很多时候是很大，而且你观众是在很远去看它，因为女生呢一般都很娇小
4: 体格哈。
3: 哎，对，你在台上如果再穿一个大戏服很容易就埋在里边了，就不显。但是哎，你看比方说比较挺拔一点的女性或者男性在上面，你就会觉得我这个舞台撑得好满。
4: 你说的非常 对，说明你看的戏剧也很多哈。现在当然有小麦克风把大家都给救了。以前是没有麦克风的，你想那锣鼓班子咔那个底下又吵，其实不是像看歌剧大家都很安静坐那儿，底下其实挺吵的。所以你要声音穿透是需要相当的功夫，同样的歌剧也是一样。你像我本身是歌剧演员出身，我们唱歌剧到现在歌剧演员还是不用话筒，那在好几百人的场子底下还有个大乐队什么的，一个人声音让你在第一排听着不炸耳，最后一排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声音的训练的质量。京剧一样，
3: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原来早些年间选择男性来演
4: 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3: 啊，
4: 没错。
3: 但现在，哎呀，好像大家会看的觉得看的少了，尤其像这样，我们图片当中呈现出来这90后的小哥哥啊，
4: 现在其实活跃在全国京剧舞台上的男旦，拢共来说也不超过10位。也不超过10位，
3: 所以大家会觉得根本没见着，
4: 就好像咱们说踢足球一样啊，13亿人，你看你足球踢成这样，但是他注册的就是他后备力量薄弱，他没有几个就踢的，13亿人都是路人，都是球迷的观众，所以没有几个踢的。同样的，你像男旦他本身从业的这些人就少，你想从这些人当中再挑出出类拔萃的各方面都好，因为他比女生要求更高，比如说他的扮相，他的身段，他的嗓音等等，他表演唱念做打嘛，手眼身法步都具备很好的一个角儿，那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3: 因为我们有听众在问说，国粹艺术这化妆是一成不变的吗？随着时光的变化，市场的变化，会有所改变吗？创造这些妆容的大师在传承上面会不会有一些要求
4: 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就是咱们就拿京剧来说，它不光是化妆，包括它的唱腔，它的表演，它的音乐一直都是在变化的，一直都是在与时俱进的。我们最熟悉的梅兰芳大师，他就以创新戏而见长，他很多戏都是他自创的 啊，我们看那个陈凯歌导演的那个电影《梅兰芳》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小桥段，唱汾河湾。汾河湾老生在唱的时候，以前一个演员在唱的时候，配戏的人都得不动，都不动啊，就听这个演员的。哎，那个梅兰芳先生呢，就是他在唱的时候，他加了一些反应，听到这个哎呀有什么，他加这些反应就轰动了。哎，这其实就是创新，一直京剧一直在往前走。
3: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在这些京剧演员他们成为大师之前，他是有一套很严谨的学习的方法，
4: 是，
3: 但是到他有一定的
4: 就是量变到质变，
3: 对，基础的时候
4: 量变到质变，
3: 当他变，大家也会觉得是很专业很美，
4: 这也是很谨慎的一种艺术探讨。
3: 那妆容上的，
4: 对，妆容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尤其是旦角演员啊，他好多演员现在都已经不用油彩了，但是首先油彩呢是太对皮肤
3: 伤害
4: 比较大，所以现在很多呢都用就是化妆品，就现代的化妆品，当然不光是出于对皮肤保护的这个出发点，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以前在舞台上无论是灯光啊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是特别理想，
3: 不如现在的，
4: 所以他的妆容啊要跳出来，从舞台上要跳出来，所以要抹得很夸张。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先生的那种妆容的照片，也觉得很奇怪，和我们的审美可能现代的审美可能不太搭。哎，现在的这些有一些旦角啊、生角的这些化妆呢，就自然的多。看起来很舒服。
3: 关于这个自然的妆容，我们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感受到。我刚才有放大图再看一看，就是原来就是彩妆的概念，我们现在的这个化妆品
4: 是
3: 啊，比方说可能它会把这个胭脂的部分再扩大一些，
4: 对
3: 啊，我们腮红一点点，哎，但是它可能会扩大到眼睛旁边呀，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4: 所以戏曲上京剧上的这些审美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的，你看他画嘴叫我们叫元宝嘴，就上面两片下面一片，这种元宝嘴就是樱桃小口，那说什么叫樱桃小口，这就叫樱桃小口，那红的非常性感的嘴，那比如说画这个眉毛就是柳叶眉，你看了它你就知道，哦，原来柳叶眉长这样，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
3: 很长啊，那个眉形和现在的这个还是微微有一点点区别，
4: 对对对，
3: 很古典，
4: 很夸张，有点夸张，因为在舞台上，
3: 但是也很古典美，
4: 对，
3: 对，很古典美，就是我们在一些古书当中的记载说，哦，这个是古代的美女，可能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妆容当中都去找到，
4: 没错，是这样的，
3: 看一下我们的男旦在上妆的这个过程，以及呢我们的去体验的。这些观众们，
4: 对我们，
3: 他们穿上了以后，
4: 对我们不光是看他的上妆了，我们其实可以，比较简单的了解他的传承，比如说他师爷，他师祖陈砚秋大师，他的师爷王云秋先生，他师父。

0: 那个迟小秋先生，还到他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故事，四大名旦都有什么绝活啊，四大名旦的代表作都什么啊，那我们都会聊。然后呢，我们还会自己亲自动手，我们虽然不能在脸上画呢，我们自己会画一个脸谱，画谁呢，画美猴王孙悟空的脸谱啊。老师也会教，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脸谱的美，哎，红色代表什么呀，黑色代表什么呀，等等等等，妖魔鬼怪怎么来表现呢，
1: 嗯，
0: 哎，我们会亲自动手，也会把这个脸谱带走，然后呢就会看这个，我们刚画完呢就会看这个小哥哥一块怎么一步一步蜕变的过程，怎么贴大柳啊，怎么贴片子，然后他那些头饰怎么勒头勒水沙，每次到勒水沙的时候，我都让大家安静，你听这声就咔一声，哦，很可怕，很瘆人，这都是功夫。
1: 我没有见着，但是听你描述，我就觉得很可怕。
0: 都是功夫，然后最后怎么一层一层上，最后戴上凤冠那一刹那，穿上蟒袍，戴上凤冠那一刹那就啊蜕变。我都会问大家，你还记得之前他长什么样吗？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很难记住了，因为太惊艳了，然后记住这个形象太深刻了。
0: 没错，而且他是男旦，他个儿比较高，他穿上这蟒袍，戴上这凤冠，那真是气质出众，非常惊艳。
1: 哎呀，我们在最后一张图片当中啊，可以看到剩下体验的都是女士。我们的女士，
0: 男士也有，男士也有。
1: 男士
0: 这个其实
1: 图里边没有显示，是吗？
0: 对，也有男士，而且很多的都是夫妻啊或者情侣啊一块去。
1: 但是这一个部分就是请我们这个小哥哥男旦来教他们摆的时候，
0: 其实这小哥哥他现在是公青衣，他之前小时候学的是小生，所以这方面都是 OK 的，所以他会给，
1: 都可以教。
0: 对，这比如说两口子含情脉脉怎么摆一个姿势啊，哎，这种其实是很美的。
1: 教完了男生摆，然后回头再
0: 教
1: 女生怎么回应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手势啊，眼神啊，
0: 哎，
1: 看一看我们这个，真的每一个人穿上的这个戏服的颜色都不一样，花色也不一样。
0: 对，你这说对了，他这些戏服全部是这位老师的自己珍藏的行头，
1: 私服，
0: 都上过舞台的，而且全部是首秀，很珍贵的。
1: 嗯，
0: 现在首秀这一件怎么也得上万吧？哎，首秀啊，而且你知道，京剧的这些行头啊，是一辈子都不洗的，惊讶吧？
1: 嗯，
0: 一辈子不洗，因为你像那些绣啊，这些材料一洗就完了，就糟了。没法要了，所以一辈子不洗，不洗怎么办呢？就有诀窍。以前在老戏班子，这些服装怎么保养啊什么的，因为都真的是很珍贵。到现在，以前也是，到现在也是。你看以前戏班子活不下去了，都当衣箱，这都可以当，这都是固定资产。啊，现在也是，这些衣件都很贵，很珍贵。所以大家能穿上，比如说在出访哪国穿的这个行头什么什么，还是很有意思的。
1: 所以不要再去羡慕某些大牌儿啊，说我们这个衣服就是穿上就是不洗的，怎么了？我们以前的衣服穿上也不洗。
0: 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人是00后，他很喜欢这个艺术，京剧戏曲艺术，他在加拿大上学，从小就去了加拿大，但他对祖国文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邀请他来参加这个，他就给我发很多图片，他说你看我们戏曲服装的这些花型非常的现代，非常漂亮，和哪些大牌其实他们都是抄我们的，哎，怎么样，我一看还真是啊，这种反差，这种对比啊，我们的审美是很高级的，曾几何时，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会审美的人，
1: 而且最时尚的。
0: 没错，
1: 我们就是其实真的是一直走在时尚的前沿。
0: 没错，
1: 跟这衣服不能洗的事儿，我们也走在时尚的前沿。
0: 这不能洗有诀窍，这卖个关子。
1: 好，
0: 哎，
1: 我觉得学京剧和唱京剧的人，这个扮相当中真的是很让我为他们一紧的部分，就是这个勒头
0: 啊，是勒头。
1: 对，我每一次看到，因为它会有一个过程的变化，它先勒，然后再贴，然后再怎么样，我就在想，我说第一多疼啊，我们自己，你说女生你扎个马尾，你扎久了，你还觉得勒得慌的，对吧？
0: 如果您觉得这个勒得慌，那确实挺疼的。其实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还好了，因为都习惯。

0: 惯了，但是一开始这确实是功夫，确实是需要练的，因为你这一勒上，而且要越勒越紧，你知道勒那个叫水纱，就是纱呀，是蘸上水勒的，为什么？因为它越干越紧。
1: 哦，
0: 尤其这文戏还好，
1: 缩了一点点，
0: 对，文戏还好。你像武戏在那唱念做打翻的，又翻跟头又怎么样？如果这个我们说盔头啊，如果行话叫骗了，就是掉了没勒住，这叫舞台事故，是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所以，但是紧了也不行，紧了就给你就是缺氧缺血，这影响演员发挥。所以这是妆容老师和演员的一个默契的配合。张老师一勒，演员说哦 ，OK， 可以，好，这个力道，然后还有一个恰好的一个位置，找准，都是讲究啊。
1: 对，但是，说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这个90后的小哥哥啊，男生你这个皮肤也需要保养啊，因为你一勒的话，它就一直处在一个往上掉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个皮肤，不会越勒越松。
0: 如果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他老勒头。然后而且老上妆对皮肤来说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一看怎么积累了，你像很多老艺术家到晚年，有的老艺术家都脸上铅中毒啊，会出现很大的斑啊或者什么的，那就是为艺术献身呗。当然你如果要体验一下，甚至你看我们这次大家体验只是穿西装，不会给自己上妆，所以你觉得哎呀这很美，我也想上妆，比如说哎呀我补拍个结婚照，两口子来个四郎探母，对吧，跟铁镜公主，或者跟怎么样才子佳人，柳梦梅跟杜丽娘都可以，那你偶尔一次没什么问题。
1: 就是看到这些图片以后，我就会觉得越发觉得他们的不易。
0: 是每一个人说了做艺难嘛，天下最难是做艺之难。现在我们看那凤冠上那个蓝色，以前我们说叫点翠，宫里头娘娘都用点翠的。什么叫点翠？翠鸟的毛一根一根粘上去的，而且一只翠鸟就那几根毛可以用，当然现在都环保了，都那个什么就不用了。我们现在看那些蓝色都是绸子了，就布贴上去了。大大折扣，会有一些他比如说清末的他的一些珍藏的老行头啊，还有他那象牙的扇子呀，现在也不用象牙买卖了，都是一些老的东西，真金的，全金色的那个金粉画那扇子，贵妃用的扇子啊什么，他都会拿出来给大家来分享。
1: 这个也都是他的珍藏。
0: 珍藏的行头，有的是他老师可能给他的，还有是戏迷送的。啊，或者自己愿逃的，走哪儿逃的都有。
1: 这也是我们去探寻说，京剧发展到今天，它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除了我们妆容刚才说到的，它也使用原来是油彩，现在是就是真正的彩妆了。
0: 对，画你像大花脸啊，就是净角儿，他们用的还是油彩了。
1: 这些变化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行头上面的变化，
0: 行头的变化，环保，
1: 具体到细节啊，很细致的地方。的这些变化都得我们跟着楚一去到这一位的工作室里边才能够看得到。
0: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一块儿来了解京剧之美，我敢打保票你一定会爱上他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血液里边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0: 当然因为
1: 唤醒他。
0: 对，可能对于老外，有很多老外，我上次接待了一个美国大学教授团，都是大学的校长教授来，那个他们也很嗨，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文化，他们可能是更多的是猎奇，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即使你从来没听过戏，没了解过他，一点你就透，你就知道哦，这我明白，这是我们文化当中什么，这就是血浓于水。
1: 就不用太跟你讲很多，
0: 没错。
1: 当然了，我们跟着楚一去到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呢，他也会跟我们
0: 讲
1: 很
0: 多，
1: 就是一直在讲啊，上妆的过程也会在讲。那我们穿上了戏服，我们自己也能去试一下的时候，这位小哥哥他会再给我们演一段。
0: 他会演一段，其实他是工程派的青衣，但是呢，大家。 对每一派的贵妃醉酒比较熟悉，
1: 好像更了解，
0: 更了解。所以那没办法，我们他也会唱两段程派的唱腔是怎么样啊？梅派是怎么样？对，听小哥哥唱吧。
1: 我以为你现场，
0: 所以他会演一

0: 一段贵妃醉酒、
1: 哦、
0: 演一段，而且我们还会说戏。
1: 嗯，
0: 这个戏里面比如说贵妃来这花园里面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形容四大美女的她都有表现啊、看到金色鲤鱼怎么以栏杆看金色鲤鱼啊，那大雁来了怎么看大雁呢，然后月亮出来了，哎呀因为贵妃啊娇嫩呢、啊
1: 嗯、
0: 月亮她都觉得刺眼啊，拿扇子怎么躲呀怎么遮呀，
1: 嗯，
0: 看花怎么摘花怎么闻花呀、啊、这一举一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人审美的集大成。
1: 好，今天呢我们跟新的工厂的楚艺就聊到这儿了。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儿我们说说牛肉，首先一道呢是蚝油牛肉。
1: 哎，蚝油牛肉也是粤菜重要的菜。
0: 哎，说到这个菜的名字，我们知道它肯定用到了蚝油。
1: 是，
0: 蚝油是个好东西。我知道肖老师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到它。
1: 对，
0: 我按肖老师的建议和做法哈，如法炮制了一下，最后调制那个蘸料的时候就放了一点蚝油，果然是比以前要口味要好得多。嗯，就想问问肖老师啊，我们一般做什么菜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蚝油？这个蚝油究竟是个什么好东西？
1: 蚝油啊，咱先说这蚝是什么东西的。
0: 嗯，
1: 蚝啊是一种海生动物，还有一个那学名叫牡蛎。
0: 嗯，
1: 有的可能觉得蚝就是广东当地的称呼，是吧？如果从书面用语，你要查字典就是牡蛎。牡蛎这菜不仅是咱们中国吃啊，蚝不仅。法国大菜里边牡蛎，烤牡蛎是一个重要的菜，是吧？另外你看的，你到那个大连那儿去吃海鲜馆，它也有牡蛎，它那牡蛎甚至有时候那牡蛎来了
0: 生吃，
1: 对，生吃
0: 啊，直接就

0: 档次分得也比较高，档次高的呢，贵的呢，大概这么一瓶吧，有这么得有十多块钱，小20块钱。
1: 嗯，
0: 便宜点的呢，哎，3-5块钱就能买到。
1: 这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0: 是，我建议咱们啊，
1: 嗯，
0: 如果您家里不常用这个东西，还是买好的。
1: 对。
0: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另外，太便宜的东西啊，它不仅它那个里边真东西少，它甚至添加物都很可疑。
1: 对呀，你说您是尝到点鲜味儿，但是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
0: 是，
1: 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对，这个蚝油，在菜里边，除了咱们能够做这牛肉之外，还有很多菜呢，是吧？你像粤菜里边，这个蚝油焖鸡块，是吧？蚝油虾球。啊，这些都是用蚝油都可以做的。今天咱们啊，重点说说这蚝油牛肉，啊，因为蚝油牛肉啊是在粤菜馆经常能见到，另外这里边也有一定门道的，是吧？您在家里做呢，也不妨我适当介绍一方法啊。如果您以前做过，不是太成功，或者说呢，您想再提高一下，哎，您可以再试试，是吧？简单的来说啊，这蚝油牛肉，蚝油您有了，您就再选合适的牛肉就行。一般呢，咱们做蚝油牛肉选的呀是这个嫩牛肉的牛腿肉，啊，如果您比如愿意我吃特别嫩，您就要就后腿上边的，比如核桃头就是牛鳞是吧，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也都可以，子盖什么这些都可以是吧？但是呢，您不要用啊那肥瘦的那种，蚝油牛肉偏是要点瘦。您不能说我用这个牛腩我去做这蚝油牛肉，这不行。因为蚝牛肉是切成片儿的，牛腩你根本切不成片儿，你切完了以后，那么一弄以后，它就散了，啊，所以要注意啊，前提条件是要偏点瘦的，啊，并且很嫩的。有的说啊，我这肉啊不是太嫩，但是听说哎，有人用什么嫩肉粉可以嫩，使这肉做的不错，确实是嫩肉粉是吧？嫩肉粉实际上，有的成分就是木瓜粉。
1: 哦，对。
0: 如果您用的是纯木瓜粉。这没问题啊，但是有的嫩肉粉成分很可疑，它用什么小苏打呀，甚至还有里边用碱呐，或者用其他的什么那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建议您，宁可不那么嫩，您还是少用这些可疑添加
1: 剂。对，不用化学的添加剂。
0: 对，如果说您选肉选得好，是吧？再加工再得宜，这肉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嫩。怎么您让它能嫩啊？咱们教您最简单的办法，您这肉没切之前。先给它搁到案子上，切成稍微厚点片
1: 锤
0: 锤一锤的。
1: 用什么锤呢？
0: 哎，最好的办法就是西餐的那种麻点的那种锤，肉锤，它就叫。
1: 可是谢老师，我们家就做一回，我上哪儿淘换那个麻点的锤子？
0: 没有，没关系。
1: 有没有替换的东西呢？
0: 哎，那好办，您呢找一啤酒瓶子
1: 啊，
0: 拿啤酒瓶子拍就行了，
1: 轻轻的，别太使劲了。
0: 适度。太轻也不行，适度。实际上这就让它里边纤维接地组织，纤维组织松软。
1: 哦，
0: 是这样。
1: 那谢老师，你有一听众问，那我用菜刀背行不行？
0: 哎，现在没到时候呢。我刚才说的这是在后片状态下。
1: 哦，
0: 您菜刀还没到时候呢，在后片您先锤一下，然后您给它改成啊，您需要那片
1: 啊，
0: 那就是那个片大概多厚呢？就半分那么厚。一分那么厚啊，一分相当于就是说那1公分，您切这么。2刀到3刀，
1: 哦，就是3毫米左右吧，
0: 三毫米左右，一分，
1: 嗯，
0: 然后您再给它铺到您的案板上，这时候您的刀背有用武之地，
1: 复锤这叫，
0: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不仅用刀背，您还可以用刀刃这面，
1: 哦，
0: 是悠着点劲儿啊，点几下给它上头，点几下，
1: 就是把它纤维给它断了，
0: 对，然后咱们说这肉的加工，如果您这步做到了。保证您没问题，还教您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您这做您还没把握，您弄点小苏打，
1: 稍微放点这个碱，
0: 或者说您有可靠来路的嫩肉粉也可以，您照着方加，别加多了，小苏打也是弄成水，啊，千万别直接蘸小苏打，这完了，这肉就得扔了啊，您给它化成水，稍微那么一弄，然后呢什么，再用那纸给您肉表面是吧，它会渗出一些液体，你用那个纸是吧，做饭用的那个厨房用纸给它那个上边捋一捋，给它吸了，这时候这肉片基本啊切也切了，然后你初加工也弄了，然后呢就该什么呢，腌制。有人说啊，我这蚝油牛肉啊做完了怎么感觉的跟外边那个正经做的不是一个味儿
1: 啊？
0: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肉腌了吗？我腌了。我说你拿什么腌呢？我搁黄酒料酒，我还搁了点盐，我还搁了点酱油。我说您搁蚝油了吗？啊，蚝油 蚝油不是厚。

0: 要搁嘛，对，蚝也要搁，鲜也要搁。
1: 哦，就是腌制这个肉的时候就要放蚝油了。
0: 所以咱们说那门道什么意思呢？您找餐馆，他厨师不告诉你，您查菜谱，菜谱里不写，这是那厨师那看家的，他哪能随便告诉外人呢？
1: 告诉您，您开一馆子，把人那挤黄了、嗯。
0: 老让你觉得你做那个，或者你在别家做的，没有他这家好吃。
1: 您就奔我这儿吃来了。
0: 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先要用蚝油腌一下。
1: 哦，那这蚝油是不是得不像我们平时炒菜放那么一点儿？
0: 蚝油啊，不是直接给糊到那个肉、嗯，就是说您用点那个黄酒。是吧？里边放一勺蚝油，给它卸开、
1: 哦，嗯，
0: 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给它拿出来，搁到一个盘里头，搁盘里头之后，用保鲜膜给它包上，
1: 哦，
0: 入冰箱冷藏室，
1: 哦、还得放到冰箱冷藏室，
0: 放一小时，
1: 哦、
0: 啊，冬天就无所谓了啊，嗯、冬天你就放到室温下，或者放到那个贴近窗户、温度不是太高的地儿就行，夏天。一定，要不然您这肉就不新鲜了。你一小时、
1: 哦、
0: 是吧？
1: 对，夏天温度比较高。
0: 对，就是为的是呢，让它保鲜。
1: 嗯，
0: 不仅入味儿，还得保鲜，还得卫生安全。
1: 哦，用保鲜膜裹上，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
0: 对，
1: 一个小时。
0: 哎，您要想让它好吃，我再告诉您一诀窍。
1: 您说，
0: 米夏，您看上次咱们说白灼汁儿时候搁什么酒来着？
1: 搁汾酒了。
0: 对，您这也可以搁汾酒
1: 啊、哦。
0: 但是有的听众朋友说，干嘛非搁汾酒？其实别的酒也行。但是因为啊，很多酒都是地方名酒，地产地销。
1: 嗯，
0: 唯独你像汾酒啊，什么这类的酒吧，它是全国范围内都有，
1: 就是我们超市就能买到。
0: 对，所以你看吧，有些就给推荐，它就是用汾酒。
1: 嗯，
0: 你不用汾酒，不是说就不行。你说我就用点二锅头行不行？完全可以。
1: 就总之，您这里头可以点点酒。
0: 对。这很关键，你别小看这点酒、嗯、它这个酒啊就增加这肉啊它吸收这个调料的这个能力
1: 啊，就更入味儿。
0: 哎，对，因为它就是因为你看液体它有
1: 它是有机溶剂，
0: 有表面张力，
1: 嗯，
0: 你的酒呢它就破坏这表面张力，你调料的味儿就能够进去
1: 啊，
0: 要不然它一层保护膜，
1: 对，
0: 你进不去这味儿，
1: 对，
0: 你尽管也腌了你进不去。
1: 嗯，
0: 你看这第二个诀窍，
1: 第一个诀窍听众朋友说什么来着？哎，第一个诀窍是放蚝油，腌制的时候就放蚝油，然后您这调制这个调料往里腌的时候可以放一点酒。
0: 哎，这是同时的、
1: 哦、
0: 就是蚝油跟酒是同时往里。
1: 嗯，
0: 咱往下再说、
1: 嗯、
0: 是吧，您这肉也切了也腌了，哎，您就完成差不多很大一部分了。哎，您别看您前期费了这么大事儿，您搁冰箱里一小时之后，您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别直接下锅啊、
1: 嗯、
0: 这个温差太大，这肉唰一下一激又老了。
1: 哦，
0: 哎，要稍微缓一缓，让它逐渐接近室温，然后怎么办呢？哎，您弄一锅里边放油，这个放普通的花生油就可以
1: 啊、
0: 嗯。如果您讲究一点，放什么呢？您就放橄榄油。
1: 嗯，
0: 哎，然后啊，等这油有点温，啊，别等它冒烟啊，因为橄榄油啊，它是闪点比较低。
1: 嗯，
0: 有你很快它就会冒烟。你在它没有冒烟之前，温的状态下，把刚才咱们那个说那肉片
1: 啊，
0: 一片一片的放进去、
1: 嗯，
0: 千万不要这一盘呼啦往里一放。你这么一倒不要紧，你油溅出来了，这肉呢，它接触的肉贴肉，它接触不到这锅面。
1: 哦，
0: 你要一片一片放里，随着放，随着拿筷子或者拿铲啊、给它扒拉开。
1: 嗯，
0: 温油嘛，是吧？一蘸油它就滑开了，滑开以后差不多的时候给它翻面，两边让它变了白色儿。这时候您锅里就开始加调料了，放什么？放葱。放姜这小料，另外呢再放点别的配菜。如果光是这个、
1: 嗯、
0: 您吃的它不太好吃，放点什么？您比如说，哎，我放点泡发的香菇啊，或者放草菇。
1: 嗯，
0: 草菇别放整个的，中间一刀给它破开了，改刀放草菇，是吧？炒香之后牛肉片你就再给它回炒。
1: 嗯，
0: 刚才咱说了这个啊，这不是给弄完了吗？哎，你把这牛肉就提出来了、
1: 啊、
0: 温油滑出来提出来，就是你先把肉片滑了，滑完了以后变色儿提出来，
1: 嗯，
0: 再煸那些调料，
1: 哦、
0: 跟那个咱们的配料，把配料调料煸出来，也煸出香味来了，也变了色了，入了味了。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肉片再回去，
1: 嗯，
0: 啊，回去这时候你油温就要给提高一点了，是吧？你就火要稍微开大一点。这时候呢，您再还要放二次的这蚝油，啊，再放点酱油着色儿。再放点这个盐，如果说啊这个肉量比较大，你要放酱油放多了吧，它色太深，是吧？因为蚝油本身色很重，
1: 对，而且也有一定的咸度。
0: 对，那么如果说你说色已经够了，您就别再放酱了。如果色不够，您略放点淡色的这个酱油， 有一种做蚝油的，就是根本不放酱油，
1: 嗯，
0: 就。

0: 完全是蚝油。
1: 哦，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蚝油和酱油并举，
1: 嗯，
0: 那就是看您的口味啊，跟您蚝油的质量。啊，那如果蚝油质量不太好，那您就多放点蚝油。如果蚝油很贵，十几块钱的那种，您放一勺蚝油就够了。这时候呢，哎，您就把这个都弄好，差不多了吧？您觉得还有点干怎么办呢？好办，您放点鲜汤。
1: 啊，
0: 这鲜汤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要是有一定温度的。别凉水啊，
1: 从冰箱里拿出来是冻的那种。
0: 这不行啊，这一下这一激，您这肉又老了。哎，然后这时候划开了之后，改小火，小火加水淀粉收汁。
1: 嗯，
0: 哎，加水淀粉收汁之后，基本上这个菜就算行了。您再淋点明油，过去是淋大油，现在您不淋大油，淋香油或者淋的这个
1: 不淋油都行，
0: 不淋油都行。
1: 嗯，
0: 这个菜就出来了。
1: 哎
0: 哎，但是上盘这讲究，你想这么好的东西，又是牛肉，又是蚝油，又是草菇，您就上一光盘，有点对不住人家。
1: 我还来点盘式。
0: 哎，对，最简单的，您弄两片生菜。
1: 哦，
0: 那菜叶儿您垫到您那盘下边，蚝油奔上一，蚝油牛肉一盛，哎呦，你看色香味形气俱佳俱美，
1: 这档次一下就上来了哈。无论是请客还是家人一块吃啊，这都是一道美味。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蚝油牛肉，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做的，而且其中有两个窍门哈，大家也记住了。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粤菜中的铁板牛柳，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蚝油牛肉和铁板牛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呢咱就说说这铁板牛柳。这个菜很多朋友都吃过，而且不仅仅在粤菜馆吃过，好像在很多餐馆都有这铁板牛柳。
0: 是，
1: 嗯，
0: 现在铁板菜啊比较盛行。过去呢，铁板菜呢，它只是在冬天，因为铁板比较热，拿铁板这个菜，你上桌之后呢，它能维持一定的时间，
1: 而且比较有气势。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你像咱们说这个铁板牛柳，它在上的时候有讲究，是吧？上着菜盖，能把菜盖一揭，呲啦一下子，是吧？那个氛围香味儿，感觉的挺好。现在呢就变成一种四季的菜了。
1: 嗯，
0: 过去因为那个餐厅里边啊没有空调，到夏天时候觉得特别热，你这个扇扇子还来不及呢，跟前再搁一个热铁板是绝对
1: 有
0: 点
1: 烤的慌。
0: 对，也得另外显着外行。现在你甭说搁一铁板了，搁一火锅都有人吃。
1: 对，夏天也有朋友吃火锅去。
0: 对，那么就是说这个铁板牛柳已经由季节性的菜变成几乎就是全年和多种餐馆都常备的这么一个。说起铁板牛柳啊，实际上这个东西早期还真就是一个外国，是个西餐菜。
1: 哦，
0: 这个你看现在吧，你到国外他那快餐店有些他就是一个底下是用电的那么一个大平板的那么一个秤，然后呢你要牛的也好，要什么其他的也好，他现场在这儿给你煎，包括牛排甚至都在这儿。然后呢浇上汁儿什么你端上来，就类似咱们现在你去吃个快餐似的，挺方便的。
1: 嗯，
0: 但是盛的呢它不是用铁板盛，它就是用普通的餐盘那样盛的。咱们家里边做的话，我觉得做铁板牛柳吧稍微有点难度。难度在哪儿呢？你这铁板不好办。你说你为这个我再买个铁板我还得烧，烧半天弄不好，你再往上拿弄还把人烫了，你说这个。
1: 就在家这个操作性还是差了一点。
0: 对，
1: 嗯。
0: 但是啊并不妨碍您吃这铁板牛柳。
1: 嗯，
0: 您完全可以啊用铁锅做瓷盘盛，还叫铁板牛柳的也未尝不可。
1: 对，
0: 是吧？
1: 那我们家里这铁锅我怎么做呢？
0: 哎，咱们先说正宗的这铁板牛柳。首先说这选肉。选肉呢跟咱们说的刚才说的其他
1: 蚝油牛肉
0: 蚝油牛肉啊什么这些都差不多。
1: 嗯，
0: 都要选啊稍微嫩一点的瘦肉，是吧？另外进行切片之前也最好啊进行一下初加工。
1: 嗯，
0: 就是捶打一下，使劲别太大。除了您煎牛排那种啊你劲儿稍微大点，一般的来说炒的这个劲儿别太大。然后是吧把它切好了腌。腌呢和刚才咱们说呢腌的蚝油牛肉差不多，但是您别搁蚝油。
1: 那不又回去了吗？
0: 回去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您家里有白兰地，不要特别高档的
1: 啊
0: 那个几千块钱不要。

0: 就是很便宜的啊，一二百块钱的白兰地。您家里有白兰地，不要特别高档的啊，那个几千块钱不要，就是很便宜的啊，一二百块钱的白兰地，您放点白兰地吧，
1: 嗯，
0: 绝对这味儿不一样，
1: 那就有西餐味儿了。
0: 对，
1: 嗯，
0: 咱们现在说是中西结合。有西餐元素的这个铁板牛柳
1: 啊，
0: 也可以两种。您比如说，我又搁黄酒，又搁点白酒，或者又搁黄酒，又搁点洋酒
1: 啊，
0: 都可以。甚至说我不搁黄酒，搁葡萄酒加白兰地更好。所以它这个宽容度很好，是吧？
1: 它还是比较包容的。您高兴放点二锅头也未尝不可。
0: 最适合家里做就在这儿，你可以自由选料，根据您的配料和你家里现在有的。
1: 对，就地取材嘛。
0: 对，选择好了之后搭配好就适合您的口味就行了呗，
1: 嗯，
0: 是吧？这些弄好了之后啊，然后咱们就说了，铁板牛柳也有两派，一派是番茄酱派，一派是非番茄酱派，啊，就是不搁番茄酱的。咱们说简单的吧，现在常见的番茄酱的这个，那怎么您把这个，咱们说把这牛肉是吧，也切好了，也喂好了，你就搁一边腌着去了，然后呢，您给它温火。就是温油给它过一下油，这个如果啊说刚才咱们说了搁冰箱搁一小时，如果您急等着吃呢，
1: 嗯，
0: 你也别搁那么长时间，是吧？您就在做菜之间先把这肉给它处理了，搁一边，搁一边，然后呢，其他的准备好了之后，回个头把这肉用温油给它划开了，
1: 嗯，
0: 划成片，然后锅里边另起锅啊，放着什么呢？就刚才说调料，就是葱姜，要搁蒜这个啊，然后呢加番茄酱煸炒。啊，这时候呢，可能你觉得有点稠了，哎，稍微放一点水，
1: 嗯，
0: 也可以啊。与此同时，如果说你有铁板条件的，您把这铁板给它烧热了，省着最后都好了，你铁板还没热，是吧？倒是着急。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咱就说了啊，肉弄好了以后，那汁儿也炒好了，那怎么着呢？哎，您就把这个牛肉啊放回去，哎，这么一来。这个您的肉就齐了。
1: 嗯，
0: 为什么说的简单呢？因为说太细了之后吧，也未必都能学会，基本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跟刚才说那个菜蚝油牛肉意思是一样的，是吧？这里的诀窍实话说不在这火候上
1: 啊，
0: 在什么上呢？在于您烹这个铁板的时候要怎么烹，加什么东西。
1: 嗯，
0: 您看啊，咱们说铁板牛柳，现在您吃的铁板牛柳它都是在厨房给您做好了，服务员端上来，您接茬就吃。
1: 嗯，
0: 这个总感觉到差点什么。正宗的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是啊，他刚才咱说了，调料给做好了，是吧？他盛出来搁一个盘里边，然后那个肉片做好了，盛出来又搁一个盘里头。在厨房，这个两个弄好了之后，再给你切出一盘生的洋葱，齐了，厨房任务告终、
1: 嗯。
0: 由那个跑菜的啊，就传菜的。端上来，服务员给你叫糖做，
1: 就是现场给你制作，
0: 现场给你加工，
1: 嗯，
0: 弄一个卡式那小炉，上边搁着那个铁板，
1: 嗯，
0: 然后那铁板烧热了，它本身已经很热了，再烧一烧，烧热了之后放黄油，
1: 哎，这就是那诀窍，
0: 这诀窍在这黄油上呢，
1: 嗯，
0: 是吧？这黄油它一烧的话，一化开多香啊！你，
1: 嗯，
0: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空气不是很流通。是吧？也没有空调，这些冷风吹着，这个黄油的味儿一弥散开来，非常香，
1: 特别促进食欲。
0: 对，
1: 人们对于热量的那种需求啊。
0: 对，你看，你别说这个，越说这个我这有点馋涎欲滴啊。
1: 啊，
0: 这个黄油，好化开了，一定要让它冒烟，有这味儿也出来了之后，放什么呢？放那生洋葱。
1: 哦。
0: 把洋葱打底儿铺上，然后是吧？把那个肉放上，码好了，不要呼啦一倒。这完了，这叫外行，这个服务员不及格，
1: 嗯，
0: 拿筷子夹着一片一片给他码好了，
1: 哦，
0: 码好了之后他跟您说了，您稍微往后退一点，让一让，
1: 嗯，
0: 拿那个勾好那汁，那番茄酱那汁奔上一道，刺啦一声，紧跟着把菜盖往上一盖，您就等着吧，过一会儿刺啦声渐行渐远，就没什么声了，把这盖一打开，哎呦，牛肉的香味，牛黄油的香味，还有那个洋葱的香味，还有番茄的那种甜酸醋香那种味儿，唰一下出来，这就是正宗的铁板牛柳，
1: 这是正宗的铁板牛柳哈啊，虽然这道菜在家里操作的难度有一点大哈，我们可能没有铁板，但是肖老师的介绍我们听了之后，有几个诀窍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肉事先腌制一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用黄油来打底。
0: 对，
1: 还有生的洋葱。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如果这些尝试您都试过了，也许

0: 您的这道菜就更正宗、更地道、更接近您在粤菜馆吃到的这个铁板牛柳。
1: 而且这个菜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有气氛。你看一般的菜最多是香，或者说是那个甜，或者说是辣，唯独这个菜啊，往下一倒，刺啦一声啊，它
0: 是带响的，
1: 带响儿。说句除了色香味形气，它还带一响儿。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吃饭吃的是一种气氛，这种气氛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情感的交流、语言的交流之外，有的时候还需要一道菜，一道有气势、有气氛的菜哈。希望您能在肖老师介绍的这种美味当中找到我们饮食的乐趣、生活的乐趣。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扩大，
2: 发新生，
5: 我们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全球牛羊等反刍动物排放的甲烷，约占全球人为甲烷排放总量的30%以上。而甲烷气体呢，也是温室气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对全球升温会产生影响的气体。那么如果能在反刍动物体内找到产生甲烷的源头，或许就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甲烷的排放。那基于这样的初衷，全球科学家也是做了很多相关研究。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首次在反刍动物的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新型产氢细胞器，并且解释了瘤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机制。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发现，可谓是改写教科书式的发现，也为研发畜牧业甲烷减排的新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相关的成果也是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对话科普作家寿陀老师，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基于目前的研究理论，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调控如何饲养牛和羊这样的一些反刍动物，减少甲烷气体的排放。在这个重磅发现的背后，那我们的科学家到底要做哪些技术突破？那再次欢迎寿陀老师。您好。
7: 佳佳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我先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哈，其实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反刍动物，像牛啊羊啊，它有四个胃室，其中体积最大的就是瘤胃。而这个瘤胃当中呢，是栖息着像细菌、古菌，还有以纤毛虫为主的原虫和真菌等多类原核和真核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啊，通过厌氧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甲烷。之前学界会认为啊，说这个瘤胃纤毛虫能够产生大量氢气，但是它们如何产氢，它的机制是什么，不同纤毛虫对甲烷排放的贡献是不是相同，一直是缺乏清晰的认识。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可能它要在一个厌氧环境当中，而且里面有很多种微生物混在一起，可能确实过去的一些条件没有办法让人类很好的去认识它。但是现在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历时5年时间当中，终于有了新的突破，是首次在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起源于内膜系统、具有单层膜结构的全新

0: 产氢细胞器，把它们命名为氢小体。那这是一个前期的背景。那接下来寿托老师再帮我们说一说这种氢小体的发现还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
1: 现在我们的科学家这不是发了这篇最新的论文里面第一次给出了氢小体的高清的显微照片，但是用电子显微镜拍出来的显微照片，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它不是一个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它是一个单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和以前的主流推测是不一样的，就所谓的叫改写了教科书，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氢小体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比如说科学家们又进一步的发现了这个氢小体的数量和这个纤毛虫外面的纤毛的数量还成正比，说这个如果是一个纤毛虫里面，就是这个瘤胃纤毛虫里面氢小体越多，那么这个它本身外面的纤毛就越多。所以说呢，用这种方式呢，科学家们把这些瘤胃纤毛虫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叫多毛型的，一种叫少毛型的。就是有一些少毛型的，它里面氢小体的数量就是少，然后产生氢气的能力就是弱。哎，说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纤毛虫里面的这个氢小体数量给它压低，或者让它活性降低，让它少产生点氢气，那么这些产甲烷杆菌就少了一些原料，它就能少产生很多的甲烷。这样的话不就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要减少甲烷的排放。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你看它不是直接去去掉产甲烷杆菌。为什么不直接去掉产甲烷杆菌呢？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反刍动物它之所以能够消化这些低质量的饲料，这些低质量的食物，这些草，就得多亏了这些产甲烷杆菌最后帮它消化完，然后它再去才能利用那些能量。所以说你还不能一下子把它全部干掉，然后呢你得想办法去用一些曲线救国的方式去减少这个甲烷的排放。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就打开了一个思路。首先我们知道这些纤毛虫这里面产生氢气的这个所谓细胞器细节我们知道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搞清楚它里面的这个具体的这些机理啊这些过程。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还知道了纤毛虫根据这个氢小体的数量多少还有不同的型。那么现在就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想法，说第一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多毛型的纤毛虫啊换成少毛型的纤毛虫，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去减少他们的甲烷排放了，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氢小体本身入手，让它比如说去掉这个纤毛虫当中氢小体，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东西，这都是一些减少甲烷排放的一些思路，也是基于目前我们发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接下来将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要去展望科学家们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科学家们做这件事儿的目的是啥，目的是解决一个全人类的大问题，也就是在吃牛肉羊肉的时候负罪感不要那么强，说哎呦你看今天好热呀是吧，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今天吃了顿涮羊肉。我们能不能减少一下这样的所谓的负罪感，也是去顺便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够去减少像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新能源去解决我们比如说出行啊或者是工业生产啊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的量一样，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也用新技术让它去所谓的节能减排，或者是让牛羊去更好的更高效的利用能量，但是不产生我们不想让它产生的废气，也就是甲烷的问题。
0: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哈，这个瘤胃纤毛虫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它的自身复杂的生物学特性带来了很多技术和科学挑战。那面对之前的那些难题，中国科学家团队是整合了多学科的优势力量，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江汉大学、吉林农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从2021年起呢，就围绕着样本获取、基因组解析还有功能验证等开展了全链条攻关，创新的运用了多项自主开发的技术手段，提高了瘤胃纤毛虫的测序成功率，也解决了基因组污染难题。特别是哈，我们看到了研究团队是在5年的时间里构建了包含450个基因组的瘤胃纤毛虫基因组资源库，而且还成功的体外培养了3种纤毛虫。放眼全球，有很多传统的畜牧业大国，比如说之前我们也提到新西兰 我曾经在一个脱口秀节目当中哈、听到一个脱口秀演员讲他在新西兰留学的经验。他当时呢找了一份工作，就是要监测牛的这个甲烷气体的排放啊，通过一些特殊的仪器。那我们国家其实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是一个畜牧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强国。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为什么在这方面要发力，并且要快速形成一些成果？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全球呢，畜牧业啊，就是谈起畜牧业来呢，我们不得不说啊，有些传统的畜牧业大国和畜牧业强国，他们在畜牧业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都曾经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就包括说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呀、包括美国呀，因为都是传统的畜牧业大国，并且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些牛羊啊，他们的这些基础研究，不管从兽医啊，还是从营养啊，还是从这个他们这些这个加工啊，都非常有历史，就是他们已经
0: 底子很好，
1: 对底子很厚，开展了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国家呢？算是第一，算是迎头赶上的啊，因为其实我们想起来哈，就是我们开始大规模的这个使用牛肉、羊肉，喝牛奶，其实不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事情啊，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传统，但是真正这个我们天天能吃烤串，然后天天能喝牛奶，或者是大家每天都用奶制品然后吃牛羊肉，这个其实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都是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人类就我们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才去逐渐的去实现了这个。我们现在是全球瞩目的畜牧业大国，当然了，跟上的这些基础研究也能够让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畜牧业强国。我们现在讨论这个研究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整体突破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标杆。它就是哎，说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么个团队做出了一个能够去改写教科书，能够去发表在世界顶级的科研刊物上的这么一篇文章，只有这么一个结果，这么一个成果，其实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研究也是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是一个代表，它是一个标志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回到这个研究本身，说它难在什么地方，或者我们在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体现了什么？体现了我们的担当，就是我们要去解决全人类的大问题，对吧？它不是说哎，我们让这个牛多产点奶，让这个羊多长点肉，是吧？少吃点饲料，这个当然我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一个更加听起来更抽象，但是更跟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对吧？是一个未雨绸缪，或者是说去解决这种宏大问题当中的一个细小的切口啊，我们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0: 那很多人看来这个切口太小了，竟然研究到了牛的胃里的这个纤毛虫里面的一些细胞器啊，这个切口实在是很小。
1: 任何的大问题的这种庖丁解牛啊，都要从小切口开始的，都要先从这些细节开始去搞清楚。有的时候呢，甚至啊，大问题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从一些小切口那儿去获得突破的，就是你不了解它的细节，不了解里面的机理，你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全球几十亿头牛，几十亿头羊，然后产生了那么多的甲烷，我们怎么办啊？反而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哎，就是从这个小问题开始的，从这些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纤毛虫上面更小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以前连它到底是单层还是双层都看不清楚的那么一个小细胞器，从这儿开始的。这是一个展现了一个就是说从科研这个大尺度上来说我们的担当和能力。
0: 这种担当和能力其实在了解了甲烷它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们说它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所以我们中国的专家其实也提出，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那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日益迫切，甲烷的管控确实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焦点。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咱们中国在甲烷控排方面也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积极的努力，比如发布了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重新启动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金南呢还指出，要推动政策措施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健全的甲烷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精准的来掌握甲烷排放动态和它的演变趋势，明确甲烷排放的路径。那可能畜牧业养殖业当中的甲烷排放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所以要想去更好的了解甲烷排放的路径，进一步去指导如何去减少以及更好的利用甲烷，那可能咱们这一项重磅的研究发现

0: 它的意义就非常的重大。那寿彤老师也再给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技术细节。
1: 说到细节哈、啊，就是你看，第一，我们要在这种体外环境下去还原一个牛或者羊的瘤胃里的环境，让这些纤毛虫能够长得好。这首先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其次呢，我们现在呢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单细胞的基因组学。就以前呢，我们说基因组去测个序是吧？这个都已经挺常见了，对于测序的成本呢，现在也降低了很多。但是我们要去测序，我们不是拿一个细胞去给它测序的，我们要提供很多的样本，对吧？才能够去给它精确的测序。但是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拿一个纤毛虫的细胞就给它去做一个测序，而且一个测序的准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叫单细胞测序啊，单细胞基因组测序。这个呢其实是也是技术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要去看这些具体的纤毛虫，它是个多毛型的、单毛型的，还是你给它不止一种，对不对？我们要去针对那么多的这些纤毛虫，而且他们这些纤毛虫和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在瘤胃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我们实验室的培养瓶里面也好，它都不能单独存在，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只养瘤胃纤毛虫能不能养活呢？不行，你必须要跟蝉甲螂古菌以及其他可能很多很多大家还搞不太清楚的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在一起去养，在一个、一个群体里面养，它才能够都能养活，少了谁其他都活不了。这是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复杂的这种生物群落的这种微生物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就很难说我弄了一瓶培养液，里面全都是纯的这种这个瘤胃纤毛虫，不行，你做不到，你没办法分一瓶纯的，你就是一瓶混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一坨，这个或者是一瓶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你这样的东西你怎么去测序呢？那现在我们用这种单细胞的方式就可以了，我们用显微的方式去单独挑出来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纤毛虫，我们就单挑它，说就你了，你这一点东西，你个肉眼看不都几乎看不见的东西，我就有足够的能力去给你做测序了，把你的基因组搞出来，搞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还要去做一个什么，就是在像针对像这个青小体这样的细胞器做研究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用三维电镜的方式，就是用电子显微镜啊，然后要去把它看清楚。这个呢也是其实还蛮难的，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叫结构生物学的东西啊。就当然我们国家也是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结构生物学最强的国家之一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突破。这里面呢你可能没有听过关于青小体的故事，没有听过关于瘤胃纤毛虫的故事，也没有听过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的名字，但是另外一些名字大家可能都就是至少是有所耳闻，比如说像施一公老师啊、闫宁老师啊，对吧，这都是我们作为这个中国科学家的一些尤其生物学家的代表人物了，他们做的工作就是结构生物学，然后就是研究一些电镜啊之类的这些，就是他们的工作其实是让这个整个的这些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个整体的突破，然后除了去让他们去做他们的研究之外，也能够这些技术、这些仪器、这些方法、这些实验平台共享，可以让我们其他的科学家去做别的结构生物学的东西，包括去像今天这种去揭秘青小体的结构啊，这样的一些研究。
0: 对，刚才提到像施一公老师哈，这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在也是西湖大学的校长。他的很多核心的学术贡献，他在2015年的时候是首次解析剪接体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啊，也就是 RNA 剪接体结构，这个成果也是登上了科学杂志，也被誉为是近30年中国基础生命科学最大贡献之一了。那包括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么细小的一些结构，也跟我们的这些硬件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咱们中国老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这种进步，还有包括我们科学家的这种坚持，那最终呢是在这个牛的胃里头啊，它的瘤胃纤毛虫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新的发现。那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寿彤老师开一开脑洞哈。那有人就说了，有了现在的一个这个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那我们 是不是可以畅想一下，说这项研究啊，它也提到了要为培育低排放牛羊品种和开发靶向饲料添加剂提供理论基础。那么如果这些技术真的落

0: 地了，我们未来吃到的牛肉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吃到低碳的牛肉，或者说我们真的能够给这个全球的气候变暖做出一些贡献？从实验室到真正的养殖场、牧场，这条路大概还有多长？
1: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期望，或者是说我们之所以做这些研究的目标啊，但是呢，就是说科学研究呢，它有的时候啊是要遵守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对吧？它有的时候是我们想的很好，但是从现实到这个到这个展望到这个期望之间的距离是怎么被这个弥合的，这个差距是怎么被弥合的？是科学家们一点一点一点的就庖丁解牛，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小小的细胞器开始，从一个基因开始，这么一点点的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展望。但是在实现这个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路需要去做啊，还要去走，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比如说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做了一些，比如说把这个牛牛胃里面的一些牛胃纤毛虫全部清除啊，全部清除，用药物的方法都全部清除了。也确实发现了呢，说呢这些牛它也还行，它并没有说就是没有了这些牛胃纤毛虫之后它就不行了，它还能活啊，应该也还可以。但是这个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一个既能够减少或者是说完全让它不产生甲烷，同时对于牛本身或者羊本身没有影响。我们最好是没有影响，就是说它还照常生活。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畜牧业本身没有产生影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方法，如果我们设计了一种方法让这个牛或者是羊它不产生或者少产生甲烷，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要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最终就要落到经济上去算经济账。但是如果它不划算，对不对？我们要花很多很多钱去实现这样的目标。理论上讲它能实现，但是现实当中能不能去推广呢？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一，经济上可持续的；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对于畜牧业的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颠覆性的这种这个改变的这种情况下面去减少，或者甚至说完全消除它的这个甲烷排放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更加现实的，或者是一个更加可期待的一个目标。但是就像刚才我说了，你要去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不是说今天我们搞清楚了星小体是个单层细胞单层膜的一个结构，我明天就能够去实现说哎牛和羊都不再打嗝了，然后打嗝里面就没有甲烷了，可能还不能这么过于乐观的去这样说，那只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一个目标，那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期望总是美好的。这个呢也是每一个这种长远的目标都是从这种一个一个的发现这么慢慢的把它给建立起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发现都已经不算是一个小发现了，那就已经是个大发现了。那就是在这种大发现，一个大发现接一个大发现，一个突破接一个突破，最终我们是也很有希望去实现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目标，让畜牧业生产，尤其是牛和羊的这种畜牧业生产，能够让它极大的减少甲烷的排放。这个应该是一个未来可期的这么一件事情。那至于说它是多远的未来当中我们可以期望，多远的未来我们可以见到现实，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科学家们继续的快马加鞭，继续的做更多的突破。我们就要持续的给予关注，然后当他们每次取得突破的时候给他们鼓鼓掌，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吧。
0: 没错，就是我们首先要通过这个新闻了解我国科学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那这个研究背后它的意义在哪儿？那取得了这样突破性的成果我们也为之骄傲。我们说从微观的细胞器再到全球的气候治理，其实呢科学家完成了一次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也为我们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畜牧业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也值得大家骄傲和自豪。也感谢寿彤老师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做了背后科普知识的解读，谢谢您。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是知名作家韩浩月的散文集。在这本书当中，韩浩月深情书写了自己的故乡山东郯城的记忆。本书分为上下两集，上集叫做《旋转的陀螺》，写的是离世与在世的亲人们；下集叫做《遥远的风筝》，写的是身边以及千里之外的朋友与故交。他们的面影影像互为交织，构成了一幅既模糊又清晰的群像图景。作者以非虚构的写作风格记录了自己离乡20多年的心理历程的变化，以及这20多年当中与亲人有关的故事、故乡的变化。他以朴素坦诚的情感讲述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们的真实故事，书写一代人的命运和乡村愁绪。书中既有作者和亲人们感人至深的人生经历和悲欢离合，又对世事和人生产生了各种思考，触动一代游子内心深处最柔软之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编辑，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在一遍遍书写中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

0: 一共为大家邀请到三位作者哈，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著名作家韩浩月老师。哎，韩浩月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另外两位嘉宾呢，来介绍一下，一位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现代出版社的编辑毕春兰。哎，毕春兰您好。
2: 哎，李丽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啊，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来为大家介绍您担任责任编辑的书。那第三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策划编辑傅兴文。哎，傅兴文您好。
3: 各位朋友好。
0: 傅兴文也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哈，来介绍过很多您策划编辑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同来聊这个韩浩月老师的新书哈，散文集《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

绍一下哈，因为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都是山东人，哈哈，都是山东老乡哈，所以请到三位嘉宾共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来回忆一下往事，回忆一下故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聊天室里面为大家设定的互动话题也是和故乡相关的，就是您认为故乡到底是什么啊？因为我们生活在北京，很多朋友都是从千里迢迢的家乡。

0: 可能还会对自己在春节当中和亲人朋友们的交流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天我们也是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共同来交流哈。哎，那想先问一下三位嘉宾哈，三位嘉宾在今年刚刚过去的春节当中有没有回老家去看一看？
1: 有，
2: 回了，
0: 对，回了是吧？
1: 这个铁打不动的要回老家的。
0: 韩浩远老师，您在这个书中也讲到说，您之前是这个坐火车回去，现在是驾车回去是吧？今年也是自驾车回去的。
1: 对，今年自驾。
0: 最
1: 我来北京25年了，可以说前十年一直是坐火车，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在春运的时候火车票非常的难买。那自从有了这个自驾的车之后呢，因为这个北京距离山东也不远嘛，大概700公里，就再也没有坐过火车。反而坐火车回老家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总是想重温一下。
0: 那现在哈，因为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会有高速公路免费的政策哈，路上车可能会比较多啊，一般你要回去要开多久？
1: 10个小时，但是要避开那个放假那几天。因为我开的电池有充电焦虑的问题。
0: 复兴文回去了吗？
2: 回去了。回去了。
0: 那您三位觉得哈，就是三位都已经是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哈，包括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我呢因为每年都在北京过春节啊，所以现在好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回乡的感受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三位，您三位现在在从您自己稳定的生活工作的北京啊，在春节的时候回到故乡，这时候故乡会是一种，您三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感觉？认为故乡到底是什么呢？三位谁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先谈一下我从故乡回来的感受吧。我回来大概有一周，回来之后呢，一直躲在北京东边的我自己住的一个小镇的家里面，一直处在休息的状态。今天也是第一次出来。为什么呢？会有这个漫长的休息呢？是因为我觉得回家过年，它是一个巨大的消耗，非常大的这个一种情感的消耗、体力的消耗、时间上高度紧张的一种消耗，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来对我自己进行一个愈合。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些诧异，说回家不是过年不是很幸福的事儿呢？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么累？
0: 对，
1: 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大家在这里面聊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回来之后，不是说今年回来，就是每年过年回家回到北京都会有三种损伤。一呢，钱包的损伤。第二呢，
0: 给这个晚辈们发红包。
1: 发红包啊，请客吃饭呀、送礼呀、有一个玩笑话说，这个山东人这个回家过年在下面年的时候就开始攒钱。攒了半年的钱，然后回家一个月花完了。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车的损伤。我每次回家车都会擦伤。对，还有呢身体的损伤。今年回家这个放鞭炮就把大拇指给崩伤了。
0: 是吗？
1: 就说呢这个感觉就很奇妙。就是你只有在老家你才能感觉更放肆一点。是吧？更放松一点，是吧？你开车守规矩，这个守秩序，你就不会出现这个车擦伤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老家通通不存在。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就变成了我当初离开北京之前的那个样子。我要适应那个生活的节奏和人打交道的方式，然后把自己从一个北漂变成一个家乡里面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疲惫的来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你内心里面是排斥这种过年方式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年龄都希望过一个放松的、悠闲的、欢乐的年。但为什么每年到了春节的时候，心中的那种想返乡的那种愿望又特别的强烈？这就让我产生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是特别喜欢回家过年，第二呢，在家待了几天之后又特别希望跑回来。我以为在我离开家乡25年之后，这种情绪啊心绪会有所变化。但是这种重复一直在反复的往来，我觉得我到现在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可能也是所有人和故乡之间的一个纠缠矛盾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写了《在往事中行走的人》，他不但解释了我的这种困惑，也解释了好多离家出走的人和故乡之间的这种纠葛呀、矛盾呀、冲突呀，当然伴随着这还有眷恋、依恋、依赖，它是并生的，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矛盾的，它以矛盾的方式出现，但是它并生在一块儿，你没法把它割裂开来。所以说呢，回家过年它是一个既幸福的又疲惫的，然后既喜悦的又带点悲伤的这种经历。我觉得很有必要和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

0: 起来探讨一下。
1: 没错没错，尤其是这本书啊，在刚刚过完春节之后啊、大家从自己的家乡啊，或者从其他的地方回来，回到自己稳定的生活工作的城市之后，再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尤为不同。啊，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思考哈。问一下另外两位嘉宾哈，这个两位编辑老师，您二位对于刚才我那个问题哈，您二位认为故乡到底意味着什么？您二位是怎么看的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复兴文先说啊。
2: 好的，李老师。像韩老师刚才聊的，就是说，因为他回到故乡之后，他的感情会更加的丰富，然后他各方面的这种碰撞会更加的可能。比咱们普通人更加强烈，
1: 嗯，
2: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的故事，他的成长经历，他跟家族之间的、跟亲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决定了他跟就是他回老家之后，就是跟咱们普通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2: 相对来说，就是一个人，你如果你跟好比说你在家里跟各种亲人的关系如果是比较复杂的话，你当年是当然就是那每次回家就是他的感受肯定是非常的，是吧？有一些就是新与旧的碰撞啊，
1: 嗯，
2: 然后就是现在与过去的一些就是心灵的对话什么的，是吧？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等等。嗯，像我呢，就是我今年我去年年底就是回家比较早，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二伯母去世了。
1: 哦，
2: 对，其实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二伯父也是年底去世的，然后也是提前回家的。
1: 嗯，
2: 然后就是韩老师这本书里面，他就写到很多就是亲人去世回家的这些经历。
1: 嗯，
2: 啊，对他对这一个葬。对这个葬礼啊，对亲人的去世啊等等，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这些描述和，
1: 嗯，
2: 和这个思考，嗯，对，
1: 嗯，是的，是的。我记得前两年我采访这个罗伟章老师的时候，他有一本最近这几年很出名的长篇小说，叫做《谁在敲门》啊。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他在这个长篇小说里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一场葬礼，啊，当时他就讲到说，其实这个葬礼虽然说。比较沉重，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盛大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大千世界当中的普通人啊。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人生有一些重要的时刻啊，那么葬礼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时刻。所以当时我就看《谁在敲门》的时候，罗伟章老师不吝惜笔墨的用了大量的文字来描写亲人的这样的逝去哈啊。那么其实我想，不同的作者的心中啊，也会对每一个生命、每一位亲人啊，他的在身边的时候。啊，离去的时候有自己非常细腻的感触和感受。那这一点一会儿呢也会请到这个韩浩月老师专门跟大家来讲哈。那这个问题还是继续啊，请到这个我们的责任编辑毕春兰来说一说。
3: 我今年也是提前了两天就回到了山东老家，我的老家在威海。因为我可能是相比两位老师来讲，我的年龄会稍微小一点，所以呢。对我来说，就是每次可能出发回到老家之前，我会觉得啊，就是很期待，就是很期待。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就很松弛，就感觉哇，马上就可以做回自己，然后就变成了重归于就是我们那个大家庭里属于自己原来的那个位置。就是原来可能就是比如说很多长辈目前还在，然后就是变回那个被人照顾的、被人惦记的孩子。
1: 嗯，
3: 然后今年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去，所以就是和比如说和其他的表哥表姐，让所有的孩子们就是聚在一起玩，然后让他也尽量的去产生一个亲情的兄弟姐妹之间情谊的这种羁绊。
1: 对。在韩浩月老师的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在他的下集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回乡十日啊，就是写了自己在老家这十天的生活啊。其实最后第十天里面有几段文字我感触特别的深啊，这里呢我也简单的读一下，也请到韩浩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您的一些想法哈。我配一点点音乐哈。好，那么下面呢就跟大家来共同分享那么这其中的一小段。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啊，这个韩浩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说这个每天走出酒店房间之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洗脸啊，货真价实的洗脸。洗完脸之后镜子也不照一下，一脚就踏进故乡里。此时的故乡是一个梦境，无比真实的梦境。在这个梦里要提醒自己多留下美好的回忆。这一小段啊，我先想问一下韩浩月老师，就是为什么您会说此时的故乡是一个梦境呢？
4: 因为我离乡

0: 很久，已经适应了外界的生活，
1: 嗯，
0: 对故乡的记忆都变得非常的遥远。我也适应了北京的一些节奏，包括人际关系的处理、情感方式的一些在交际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嗯，
0: 但这些方式方法在故乡是通通失效了的。我必须得在踏上故土的那一瞬间，把自己变成老家人、故乡人，
1: 嗯，
0: 那就意味着我的身份是分裂的，是分开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这么形容自己，一个撕成两半的人。对，我在北京是另外一个人，回到老家是另外一个人。我通过洗脸的这个方式让自己保持一种清醒，来提醒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在这个地方睡醒了，我要踏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网当中，我去怎么去解决和处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矛盾，我应该怎么更柔和的、理性的来处理它。因为我是在故乡的时候，我是被卷入的，
1: 嗯，
0: 我在故乡是没有话语权的，
1: 哦，
0: 我在北京我是可以和朋友交往，我们都一些彼此了解，彼此不会去触碰的你的边界，
1: 嗯，
0: 边界感很强，但是在故乡你会发现你所建立的在这一些保护的壳通通不存在了。那在你，我当时回故乡住的是酒店，我在描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其实是在酒店的房间里
1: 啊，对对对，
0: 那个酒店其实给我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庇佑的作用，就在这个酒店里的时候，我会假装我还在北京。对，
1: 哦，
0: 我通过洗脸啊这一套方式，包括把鞋子上的尘土擦干净，
1: 嗯，
0: 这些细节处理，它好像具备了一种仪式感。它在提醒我，你不是在每天生活的北京，你是在你出生地。对，这里面有很多你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的人，你和他们打交道打了几十年，并且会终生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我必须提醒自己转换这个身份。如果转换不过来的话，我就要有很多东西需要内心去消化，它会给我内心带来很多的冲突。我通过这种细小的动作来平复带有仪式感的一些小动作，平复我内心的一些东西，实现身份的一种转化。这是我写下这段文字的一个心理的动机，
1: 嗯，对。其实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一个好奇的，因为您回到老家的话其实是可以住回到自己的家里的，为什么要住酒店呢？
0: 一是失去了原来的居所吧，
1: 嗯，
0: 因为离开之后那个房子留着也没法始终空在那里边，
1: 嗯，
0: 就是没有了这个居所。第二呢，也是在那段时间之内我也喜欢住在酒店里边，对，因为酒店它可以提供一种城市生活的假象嘛。对
1: 对，其实这一点啊，我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自己的这个选择哈，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就刚才在节目开始不是跟大家说嘛，就我最近这几年一直是在北京过春节，就为什么我会选择北京而没有选择回到老家呢？就是因为在某一年，我记得大概应该是在2013年前后，我回去之后突然会发现我需要住酒店了。
0: 嗯嗯。
1: 我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住了，然后我的心情就特别的不好，我就会想，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本来这应该是我的家呀，但是我这回居然要住酒店，我反而成为了一个客人，我觉得我无法接受，我不能够接受这一点。
0: 对，
1: 于是我现在就选择在北京过年了。这可能每个人的这种感受会不太一样，
0: 你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不一样，
1: 视角不一样，
0: 你转换之后呢，它就完全可以呈现出另外一个样子。
1: 嗯，
0: 刚才你说到游客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因为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我怎么成了家乡的游客。
1: 哦，对，就客人。哦，
0: 对，我觉得当我适应客人的身份之后，我发现我被解放了，对吧？我把故乡当成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1: 那看来我还适应不了，我还没适应。
0: 就是你随时把自己变换身份。
1: 哦，
0: 在你需要是客人的时候，你就是客人；在你需要是主人的时候，你就是主人。
1: 嗯，
0: 你必须得学会迅速的转换身份，来适应不同场合、不同关系对你的要求。我觉得这也是每年回家经过一二十年的这种磨练，锻炼出来的一个在故乡的一个处事能力吧。
1: 嗯嗯，对。您在这篇文章当中还有一段文字哈，我也非常有感触。您是这么说的，说故乡明年我依然会回来，依然会归来。
0: 嗯，
1: 但真正想要歇一歇，还是要回到700多公里外的家里，就是指的应该是北京的家里，是吧？
0: 嗯
1: 啊，那里窗明几净，暖气温度合适，可以一觉睡到中午。所以对于您来说呢，您觉得现在您生活的家里和您的老家的这个故乡的这个家里，它是有什么样的差异？为什么您会说真正想要歇一歇？
0: 但是在老家不一样，你是身不由己的。在老家的生活，它是一种高浓缩的， 高浓缩的生活，
1: 嗯，
0: 是这种加速生活，

0: 或者说对别人来说，我老家的人都活得很轻松、很舒适、很松弛。那为什么我一回去我就变得很紧张呢？因为对我来说，那七天时间或者半个月的时间，我整个人是被加速的，因为我要见不同的人，我要在七天的时间见十波人、二十波人，发小啊、同学呀、啊、亲戚朋友啊，你都要见一遍。
1: 嗯，
0: 是不可能落下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
1: 哦，
0: 如果落下了，这就可能会成为我的心理负担。
1: 是是是。
0: 对，对于他们来说啊。见到我了，说哎很好，叙了旧了，吃了饭了，喝了酒了，大家都很开心。
1: 嗯，
0: 但是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要中午晚上反复的重复这种喝酒聊天，我还要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让他们看到我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有一次我崩溃掉了，我给我的朋友说，我说你劝我酒的时候，你觉得我不爱喝是不给你面子，但对我来说，你知道我这些天我喝了多少酒？
1: 哦，
0: 他就沉默了，他说对，你说的是对的。是吧？我花了半年时间，然后每周出来喝一次酒。你回来一周，你要喝二十场酒。他由此之后理解我，就再也不劝我酒了。对
1: 对，哎，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啊。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您以前有没有挤长途绿皮火车的经历啊？特别是那种无比幸运的赶上了人多的时候，比方说春运、黄金周什么的，火车过道里是人挤人，泡面、辣条还有挥之不去的二手烟，整个人感觉下车都能被烟入味了。如果您只买到了无座票，那恐怕还得提前自备个小马扎，前提是您能在车上找到一小块空地放这个马扎。至于什么叮当啷的噪音，每小时40-50公里的磨人速度，那就不用提了。总之，出门坐长途火车跟仙侠小说里那渡劫呀，差不多。好不容易下了车，脚站在地面上，感觉才算是活过来了。幸好，如今我们有了高铁。想省钱的朋友呢，当然可以选择经济型的绿皮车。而对于想舒适乘车且省时间的朋友来说，高铁那个太香了。咱之前也没少聊过我们的高铁，中国高铁的诞生离不开业内每一个人的努力，而其中就有一位女科学家值得一提。她当年就是因为感受到了绿皮火车的痛苦，才下决心改变中国铁路。她是谁呢？他又是怎样带着中国高铁跑出世界最快速度的呢？春运回家挤车难，青年学生如何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严寒酷暑全国试验，中国高铁怎样从跟跑到领跑？要安全还要安静，试验失败了怎么办？一心工作奋力拼搏，铁路工程师为什么会晕火车？听天下跟你聊聊中国的女高铁工程师梁建英的故事。1972年4月，梁建英出生于东北吉林省，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而他家就在铁道边，因此梁建英从小就对铁路特别感兴趣。1991年，在老师和家人的支持下，19岁的他报考了上海铁道学院，也就是如今同济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甭说那个年代了，即便在今天，这也是妥妥的高材生。从吉林到上海，年轻的小梁同学踏上了求学的火车。当然，上世纪90年代的火车

0: 么条件就不用说了。有一次他实习期间赶春运，那叫一个人山人海，想挤上车都很难，还是同学帮着才从窗户翻上了车，这让梁建英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想，或许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1995年，梁建英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车四方公司当铁路列车设计师。他从最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开始了自己的铁路事业。2004年，我国铁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相继从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等地引进了时速200公里铁路客车动车组的制造技术，并对相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正式拉开了发展高速铁路的大幕。随后，中车四方集团开始自主研制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梁建英担任项目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亲手设计高速列车。要知道，高铁动车组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列动车组光是零部件就有几十万个，哪一个出了岔子都不行。时速从200公里涨到300公里，这100公里提升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道高难度技术门槛需要跨越。面对这样的重担，朝九晚五是不用想了，早八晚九成了梁建英的工作常态。他带领着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一起工作，从关键技术研究到方案设计，从仿真分析到试验验证，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大大提高了我国高铁的运行速度。这一段工作经历虽然强度相当高，但对梁建英来说其实是痛并快乐着。有一天晚上，他的女儿还指着电视上飞驰而过的动车组大喊，妈妈，你的车。能为中国铁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梁建英心中满是成就感与自豪感。加速再加速，中国科学家如何创造中国速度？奔向中国速度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怎样的拦路虎？2008年，中车四方公司全面自主创新，开始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也就是后来和谐号的系列之一。CRH380A 最高设计时速达38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这个速度等级全世界也没有先例。人都说摸着石头过河，可当时连块石头也没有，是真真正正的勇闯无人区。怎么才能做出时速这么高的车辆呢？梁建英是这样说的。
1: 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指标顶层分解完成之后，然后分到各个关键的部件和系统当中去，然后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系统经过这个仿真验证、地面验证，再去验证是否成功，然后再迭代回来看行不行，然后再把它组成一个车辆带到线路上去做，是一个很繁杂的非常科学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才出来了我们的这个380A 这个车。
0: 在试验过程中，梁建英和团队发现了一个重点问题，什么呢？局部震动。要知道，局部震动不仅有损乘客的乘车体验，而且还会影响车体寿命。这种局部震动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它来源于列车运行时轨道对车辆的激扰产生的冲击力，而这种力又是通过车辆转向架传递给车厢的。说到这儿，想必您也明白。

0: 对于高速行驶的动车组列车来讲，转向架就是咱们要抓住的关键零件。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一个小车，大小呢跟一辆普通轿车差不多，而且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转动。动车组车厢就是搁在这种小车上，每节车厢两个安装在车厢下面，它的功能主要是承载、导向、减震、牵引、制动等等。一句话，高速动车组要跑得快、跑得稳，还真离不开转向架这个飞毛腿。梁建英团队要攻克的局部震动问题，就是要拿转向架做文章。转向架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零件，其中对稳定车辆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空气弹簧。这东西平放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平底锅，您别小瞧这小小一个弹簧，它虽说长得不怎么起眼，本事却不小。它位于转向架和车厢之间，可以降低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的冲击载荷，提高旅客乘坐的平稳性和舒适性。对于空气弹簧的研究，梁建英这样说道：
1: 为了让乘客乘坐得更加的舒适，那么实际上我们的空气弹簧的设计还是有这个窍门在里面的。我们会在空簧内部设了一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子挡，来改变我们空簧本身的刚度。为了去改善这一个小点，我们把构成转向架的关键档十几个部件，我们做了也得有200多种的这个试验，然后再去把我的方案优化了之后再上车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比比皆是，实际上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0: 200多次试验对于梁建英团队整体的工作来说，这只是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3: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4: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

0: 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000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0,000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 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0: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

0: 已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一城蒲县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奏响乡村丰收乐章。蒲县汾西以炼促安，防患未然。福山山水引客来，乡村增收路子宽。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1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1: 乡村行，看振兴。
3: 义城蒲县立足村情实际，深挖土地资源潜力，因地制宜发展西红柿、辣椒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全链条延伸，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走进义城县西张村涉事农业西红柿种植基地，番茄藤蔓爬满支架，农户手提水桶穿梭在一排排番茄行间，挑选成熟的果实。小型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将刚采摘的新鲜西红柿从棚内运出，转运至棚外指定堆放点，整齐码放成堆，等待后续分拣外销。整套采摘运输流程高效顺畅。义城县南梁镇西张村种植户齐志学：
4: 我今年一共种植20余亩西红柿，6个大棚。品种都是泰番麒麟和泰番一号，平均亩产能达到2万余斤，目前市场收购价稳定在2.5块左右。算下来西红柿每年收入能有100余万元，全部走的订单销售，这样有保障，我种植的也有信心。
3: 西张村紧抓乡村振兴政策机遇，整合村内土地资源，集中打造标准化设施番茄种植基地，创新推行村集体加种植户发展模式，让小小番茄成为村民的致富果，村集体的增收果。义城县南梁镇西张村村委副主任秦怀明：
5: 我们村将持续扩大设施西红柿种植规模20余亩，优化西红柿品种，推行标准化平片化种植，同时延伸产业链，探索采摘企业线上销售等拓宽销售渠道，还将依托现有大棚基地，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种植。
3: 初夏时节，蒲县山中乡军地村特色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平整的田垄错落有序，西红柿苗、辣椒苗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村民们穿梭劳动，忙着整枝蔬果、除草管护，大家各司其职，干劲满满。村民冯喜婷：
6: 我每年都来这基地是干活，能干今年素材长势啊挺好，能干4-5个月，一个月能增个15000-16000块钱，在家门口就把钱增了，啊不耽误巨石干活，心里很踏实。
3: 立足特色果蔬资源优势，蒲县山中乡军地村跳出单一种植发展思维，全力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条，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布局，全力打通田间种植、冷链保鲜、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产销链条，让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卖上好价，真正实现从种得好向卖得优、收益高转变。蒲县山中乡军地村党支部书记惠建伟：
7: 我们积极向上对接争取500万元财政帮扶资金，规划山中乡农副产品加工及冷藏项目，项目落地后将补齐果蔬仓储、加工薄弱环节，打通从田间到市场完整产销链条，既能稳定村集体经济收益，又能持续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3: 6月23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临汾市国省道川村过镇的隐患突出路段事故多发点位调研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工作。王渊先后来到国道520、国道108川村过镇的部分路段和西建北收费站，认真听取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实地查看隐患排查、整治整改情况以及整治工作成效，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王源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

0: 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要持续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穿村过镇等隐患突出路段，细化完善方案，合理增设交通标志、信号灯、减速带等硬件设备，补齐道路配套设施短板，抓实四个全覆盖，切实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抓实动态巡查管控、源头风险防控，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多渠道科普安全出行知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全面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素养。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24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在福山县调研检查煤矿库安全治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等工作。胡晓刚先后前往福山县魁盛选矿场煤矿库、福山县中心敬老院、福山县卓科碳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相关情况。胡晓刚强调，要扎实推进煤矿库闭库治理，紧盯坝体稳定、排水防渗、在线监测核心环节，加密巡查频次，配齐应急物资，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健全防火巡查、定时巡防制度，把消防安全管理融入日常服务全过程，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生命安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加快推进厂房建设、设备安装，力争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努力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6月24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强在蒲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强先后来到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黑龙关镇宗教活动场所等地，详细查看井下作业及人员定位情况、宗教活动场所消防设施、电气线路及应急疏散预案落实等情况。李强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深刻认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要坚持系统思维，既要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也要守牢公共场所等人员密集区域安全防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拧紧责任链条。要强化源头治理，精准施策，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持续夯实安全基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截至6月24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 2.91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91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65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292.87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92.7552 万亩，夏玉米播种 174.1776 万亩，其中机播 174.1776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 1.8824 万台次。在安全生产月中，蒲县汾西聚焦特种设备运行、涉安企业安全生产领域，开展实战化专项应急演练，补齐安全短板，压实安全责任，筑牢安全坚固防线。蒲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宏源集团、姚兴生物发电有限公司组织开展锅炉输水管道泄漏专项应急演练，演练模拟企业电厂锅炉满负荷正常作业期间，锅炉输水管道突发泄漏，存在二次伤害及安全生产事故扩大风险。演练全程高度贴合实战，严格按照安全生产处置规范，有序开展现场警戒、环境监测、伤员救治、设备隔离、隐患管控等一系列处置工作，充分展现了企业成熟的应急处置能力和高效的协同作战水平。蒲县宏源集团姚兴生物发电公司厂长陆清队：
3: 通过这次应急演练，锻炼了我们的职工，使我们的应急操作更加规范，我们要在下一步把短板补齐，把应急演练做得更好，为这个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0: 汾西县应急管理局在汾西新希望六合食品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液氨泄漏事故。

0: 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企业生产机房突发液氨泄漏安全险情，各参演单位企业专项应急小组迅速集结赶赴现场，现场指挥部精准统筹统一调度，各救援力量各司其职，联动配合，规范有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检验了涉案企业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有效锤炼了政企联动、多部门协同的实战处置能力，持续夯实涉案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根基。请听一组资讯快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入夏以来，福山县寨格塔康养景区片连沟凭借原生态的山水风光悄然出圈，火爆社交平台，成为临汾及周边县市游客短途出游、溪边露营、休闲避暑的宝藏目的地。片连沟山林植被茂密，山泉活水常年流淌，河道平缓安全，浅滩众多，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乡野风貌。每到周末节假日，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西边帐篷连片，笑语不断，乡村山野间焕发勃勃生机。临汾游客傅伟：
1: 这里的水特别清，环境原生态，空气也清新，孩子在水里捞鱼玩水玩得特别开心，大人也能放松放松，周末来这里度假太合适了。
0: 红桐游客贺子桃：
2: 我和爸爸妈妈专门从红桐开车过来玩，这里有大片的草地，旁边还有小河，还可以玩水，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0: 片连沟的火爆人气也给所在地潭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曾经宁静的小山村如今成了香饽饽，不少村民也趁着这股热度找到了增收的新路子。福山县潭村村民孔先芳：
3: 我在这景区边上买个水果饮料，在家门口就能挣点钱，心里挺开心的。
0: 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长，当地同步优化服务保障，做好环境维护和安全巡查，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安心。福山县潭村道村任职悬吊生刘家华：
4: 持续做好环境卫生维护、安全巡查，不断优化游玩体验，尽力把咱们的好山水用好留住。
0: 寨格塔康养景区片连沟的火爆出圈，进一步激活了当地文旅消费，更带动了农产品销售、民宿餐饮、就业增收等全链条发展，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福山县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宁英杰：
5: 不仅极大提升了潭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直接激活了村内的农旅资源，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乡村稳步发展，真正让优良生态转化为助推乡村持续发展的强大动能。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 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15: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14: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一大早起来，老婆含情脉脉地望着铁柱，亲爱的，太奇怪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钻戒，你说这梦是什么意思呢？
15: 宝贝儿，晚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14: 晚上铁柱到家的时候，房间里烛光温馨，餐桌上摆好了红酒、炸鸡和油焖大虾。
15: 看到此情此景，铁柱赶紧拿出一个纸盒，双手捧到老婆面前。老婆激动地打开盒子，里面装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周公解梦。
13: 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14: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13: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14: 铁柱的老婆刚刚拿到驾照，可是上班的时候非要开车去。晚上下班，他一脸沮丧地回到家，看见铁柱坐在沙发上抽烟，就说：老公，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
15: 那先听好消息呗。
14: 咱家的新车不仅不漏机油，关键安全气囊还是好的。
13: 铁柱一听，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坏消息别说了，被撞的是什么车？
14: 是小区门口的大树。
13: 铁柱听完之后缓缓坐下，长吁一口气说：没事儿，没事儿啊，都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
14: 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态，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15: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14: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13: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个呀。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
12: 欢乐到付。
1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3: 大头读大二的时候呢，有一天跟大三的学姐聊天，学姐能借我1000块钱不？
14: 你怎么找我借钱呀？咱们都是学生，我哪有钱呀？
13: 你肯定有钱。
14: 为什么呀？
13: 人们常说女大三抱金砖嘛。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 亲爱的，

0: 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1: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0: 前天铁柱在小区里散步，碰到了李大爷抱了条狗，鬼鬼祟祟在小区里转悠。铁柱跟他打了声招呼，大爷悄悄地说：“嘘，别那么大声，这事儿千万别跟你大妈说。”
1: 昨天小区贴出寻狗启事，并且说凡是能提供线索或者帮助找到的，一次性奖励2000块钱。
0: 铁柱刚下班，李大爷就抱着狗去找铁柱：“你把这条狗给你大妈送过去，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1: 听大爷这么一说，铁柱用惊讶的眼光看着他，不由得感慨说：“嗯，姜还是老的辣呀。”
0: 春训的时候，有一次教官点名，点到大头的名字的时候，他回答的声音非常小，教官很生气：“没吃饱饭呢，这么点声音啊，到墙边大喊100次到。”于是大头就在墙边大喊：“到到到！”
1: 喊到第68遍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眼前的墙突然坍塌了。大头心想：“哎呀，完了完了，又得被训了，真是内力用得太猛了。”烟雾弥漫当中，看到一辆卡车的屁股，紧接着听到了一声怒吼：“
0: 谁瞎指挥的？一直喊倒倒倒，墙都给撞塌了。”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1: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啦，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0: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1: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0: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1: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
2: 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0: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1: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1: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0: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喝多了，在酒店门口叫住了一辆车，把我先拉到酒店去。
7: 先生，您不是正在酒店门口吗？
6: 老王睁大了眼睛看看四周，从怀里掏出20块钱给司机说道，我警告你啊，下次你不能开这么快了啊。有一天，铁柱老板对他说，你看到我楼下的兰博基尼了吗？
7: 铁柱激动地说，看到了看到了。
6: 我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至晚上的11点，周日工作8小时，每个月只休息2天，每年只休息1次长假，因为奋斗，1年的时间我就拥有了一辆兰博基尼。

0: 老板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写满了骄傲。接着他对铁柱说道，
1: 所以你要趁着年轻，要跟我一样努力拼搏，只有这样。
0: 铁柱听得热血沸腾，抢着说道，只有这样，我明年也会有一辆兰博基尼。
1: 老板含笑地说，不，只有这样，明年我才会有第二辆兰博基尼。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大头正准备翻墙去外面的网吧，被门卫抓个正着。大头对门卫说，大爷，我是早产儿。
0: 我管你是什么儿，早产儿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时大头不慌不忙地说，我想出去，我妈都拦不住我。说完就翻墙又跑了。有一次阿豪带表弟去银行取钱，外面不让停车，阿豪就对表弟说，你在车里等着，如果交警来了，你就把我叫进来。
0: 不料阿豪刚进银行一小会儿，表弟就风风火火地冲进来了，磕磕巴巴地说，大哥，警察来了，快快走啊。
1: 这时银行大厅里所有的视线都聚焦在这两个人身上，瞬间安静了起来，大家好像明白了什么，人群四散奔逃。阿豪还没有反应，阿豪和弟弟就被五六个保安摁在了地上。老王单位新发了工作装，发下来的时候呢，他发现抱的时候好像抱大了，两个 XL 穿在身上非常不合适。
0: 这个时候一个女同事对老王说，来给我吧，我拿回去给你改小一点。
1: 哎呦，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现在这女生会这个的真不多了。
0: 第二天女同事把衣服改好拿来了单位，
1: 老王看了一眼极其蒙圈，你这衣服还是昨天的衣服啊，只是脖领上的标签用涂改液涂掉了一个 X， 变成了 XL 啊。深夜熟睡中，媳妇儿猛地坐了起来，铁柱赶紧问，怎么了宝贝儿？
0: 媳妇儿喘着粗气说，我刚才梦见你掉到河里去了，啊，真是吓死我了。
1: 听见媳妇儿的话，铁柱非常感动，心里想，还是媳妇儿关心我，于是继续追问，然后呢？
0: 老婆一撅嘴说，然后我在岸上找你要银行卡密码，你不说就把我给急醒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白小雪在一家外企工作，有一天一个外国同事对小雪说，你们中国人真勤劳。
0: 小雪不太理解同事的意思，就问，哎，这话从何说起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勤劳啊？
1: 这个时候这名外国的同事一本正经地说，我观察过了，大街上早上五六点钟就有很多人，可你们还不先造，到处立了许多牌子倡议早点。
0: 铁柱和朋友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之后大家都醉了，这个时候一个哥们喊道，
1: 怕老婆的站成一队，不怕老婆的另一队。
0: 只见所有的人都跑到了怕老婆的队里，只有铁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边，大家纷纷对铁柱竖起了大拇指说，可以啊兄弟，你不怕老婆啊。
1: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我媳妇儿说过了，不要让我往人多的地方去。老王陪老婆逛街，在一家店里，他对老板说，老板，今天我媳妇儿生日，把你店里最贵的首饰拿出来让我看看。
0: 先生，您看看这块表怎么样啊？
1: 多少钱啊这表？
0: 20块钱卖给您。
1: 这么便宜的手表怎么能够配得上我媳妇儿呢？
0: 这个时候老板忍无可忍，对着老王喊道，你啊，有本事别来我们10元店。大头一直怀疑自己是个富二代，只是出于某种原因爸妈始终没有告诉他。刚刚吃饭的时候，妈妈突然抬头跟大头说，我今天帮你拿了块地。
1: 大头心里一惊，果然他们一直瞒着我，现在时机成熟了，家里终于可

在四月的初时，我坐在窗前，把这一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无不让我感觉一切都恰到好处。四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一首那么愉快的歌，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那个早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因为不舍而流泪的瞬间，可能会想到那个再也打不通或者是不敢拨通的电话。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

0: 我是黄鲁门。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的时刻。今天要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0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王菲是否有机会再一次凭借主角拿下冠军，又面临着哪些强势竞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榜单当中 Top 3单曲。继续保持流行电子舞曲风格的大张伟，凭借这一首《甜蜜的他似蜜》在上周拿下了第3名的好成绩。舞台的窦靖童有了更多冲击榜单的底气。 Don't Break My Heart 在歌手的现场演出上周拿下2名的好成绩。上周凭借主角拿回冠军的王菲，本周还要面临到李健、王力宏等强势的竞争对手，当然其中还包括女儿窦靖童的声音。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0期榜单正式开启放榜，本周上榜第20位的歌曲原版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野蛮游戏》当中，没错，就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21年之后，王菀之带来的粤语重编版本给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也把少女心事改变成了一种更加内敛的情绪诉说。这首歌曲在第19期的榜单，也就是上一周的榜单当中排名第11位，还不错，本周下降至第20位。
4: Number 20。

纵观本周榜单起伏跌宕还是蛮大的，王菀之的这一首《选池的希腊少女》跌落至第20名之后，排在第19位的也是多周上榜的周深的《等晴天》，上周位列到第8位而

0: 州直接降到第十九位，而排在第十八位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新鲜感》，上周位列第十三名，而接下来会是新歌上榜。
1: 网易金曲新光辉。
0: 吴克群的全新翻唱《请记得我》来自于《请回答1988》韩剧当中的一首插曲，本周上榜第十七位。
2: Number 17。

0: 闪烁。
1: 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会再一次想起来当年看《请回答1988》的时候，看到双门洞那些各奔东西的小伙伴道别那一刻的酸楚，也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些陪伴成长的小伙伴们。当然了，所有的青春当中，不光是有这些离别的痛苦，还是有很多甜蜜的瞬间的。接下来听到这首甜蜜治愈的歌曲《他私密》，上周第3位，本周下降至第16位。

0: 用复古喇叭的音效营造出一种让人不自觉跟着摇摆的快乐氛围。这首歌曲在上一期榜单当中是直接空降到第三位，本期滑落至第十六位，首次上榜就空降到前三的热度，其实已经证明了大张伟在大家的心中是快乐音乐代言人的地位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面主动选择慢下来的一首歌，把时间浪费在值得的人和事上，来自银河快递全新上榜浪费者，本周排名第十五位。
1: Number 15.

位者在云音乐平台有着不错的表现，我们也期待在榜单上有着延续。本周上榜第14位陈楚生的暗夜，而第13位是一首全新的歌曲到来，王嘉尔阿信共同合作 Alive。

0: 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二位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迷了》。而这一次在音乐当中你也能感觉到他玩的真的很开，开头能够听到的西塔琴的异域色彩直接赋予了歌曲一种东方武侠式的神秘感。周华健这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配上这样的文字意象和音乐编排，像是娓娓道来的一段藏在歌词里的谜题。新歌上榜位列第十二位
1: Number 12

0: 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次穿越时光的致敬。2026年，林家谦选择翻唱顾嘉辉跟郑国江这一对黄金搭档的经典作品《画出彩虹》，把1980年代的粤语金曲带回到了今天。他用温柔细腻的嗓音再一次的重新演绎，让新一代的年轻人再一次听到了港乐的经典时刻。本周上榜第11位
1: ，Number 11。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10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长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 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

了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极尽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

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25%，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廊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廊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廊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歌而行，一路有你。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使用示宽灯。示宽灯并非让你看清楚路面，而是让别人更好的能看到你。在雨势逐渐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从始至终一直使用示宽灯，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涉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多朋友以为水没不过排气管就安全，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发动机本质呢是精密的空气泵，当水位超过进气口，通常呢位于中网后方30到50厘米呢，水被吸入到燃烧室，但水不可压缩，活塞上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液压锁止，就会像用可乐罐猛砸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儿，结果呢就只能是发动机当场罢工。那更可怕的是呢，二次启动这个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发动机进水的核心危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机械损坏。如果汽车在水中停留一段时间，水中的矿物质和杂质呢可能会沉积在气门和活塞上，形成积碳，这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降低燃油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如果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水通过发动机进气口进入到气缸之后呢，会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进入发动机的水会阻碍活塞的运动，活塞运动受阻，导致这个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俗称爆缸。润滑系统失效，进水之后呢，机油乳化就会呈乳白色，失去了这个润滑的性能，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么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进入到油封，导致油封老化失效，这会导致机油泄漏，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电路系统故障，还有我们的行车电脑传感器等等电子元件短路，也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或者是功能失灵，那它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包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后遗症，长期的锈蚀细菌滋生也会产生异味以及积碳的问题，影响发动机的寿命。那么锈蚀和腐蚀呢，在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留在汽车的某些部件当中，导致锈蚀和腐蚀，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呢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的一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淹至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淹至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呢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涉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自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涉水险已经并入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车主需要额外投保才能在发动机进水的时候获得赔付。那么四步完成涉水理赔啊，第一步呢就是现场应急处置，车辆熄火之后啊，切勿二次点火，立即拍摄车辆的进水位置、水位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照片，同时呢要记录涉水时间，还要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切记自行移动车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及时保险报案，48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说明涉水的时间、车辆及车辆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定损勘查，保险公司要将安排定损员拆解检测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第四步呢，就是提交完整的材料，需要准备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原件以及维修清单，特别要注意保留拖车费发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这是我们的听友提问，我们会在节目里来回答。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小童老师。小童老师好。
3: 大家好，孙岩好。
2: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结婚才2年多的时间，那么我老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哎呀，都老夫老妻的了，你还要这样干嘛？也就是在我提一些小要求的时候，或者我希望依然会有一些亲密浪漫，那些我们之间的小节目的时候，他就会说，都是老夫老妻了，你这样干嘛？有人说老夫老妻说的好像挺恩爱，但是他说老夫老妻，我就觉得说的特别的无奈。我感觉他对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对我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问过他，他也是这样回答的。那么我就想知道的是，在婚姻内，我怎么样不让他这样无奈的觉得我们是老夫老妻的感觉，觉得我依然还会是比较新鲜可爱的呢？
3: 好可爱的女生啊。我觉得现在这些年哈，就是女性的这个青春期在无限的延伸。
2: 您是指这个到了成年之后还依然有一颗少女心哈。
3: 对呀、啊、对呀、啊、现在你想这个姐姐都乘风破浪了哈，50岁的姐姐都乘风破浪了，也难怪。不过话说回来了啊，结婚2年多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要孩子。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婚姻辅导和婚姻经营的过程当中就会提到，就是当我们的婚姻进行到一定环节的时候，就像恋爱到一定程度要结婚，结婚到一定程度要生孩子，它好像就是人性的一个最基础的发展过程。当你不尊重这个过程，或者我不要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调节的方法。否则的话，2年多快到3年的时候，的确就到了一种婚姻疲劳阶段了。就是我们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去生活，相互也已经知道和适应了。从恋爱的那种新鲜气儿进入了婚姻的新鲜气儿，现在还说让他对我有新鲜感，的确很难，除非你真的够新鲜。这里边就要说，很多女性啊，结婚以后的确对自己的新鲜感放弃。怎么放弃呢？比方说在家里的穿着打扮就特别的随意，就是让男人一进家门就看到了你最丑陋的那一面。这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错误表现。
2: 对。
3: 还有一些呢，比方说过去说话哈都小鸟依人的，老公吃什么吗？然后结婚2年了，就是过来吃饭。几点了？就变成这样了。
2: 这挺有场景感的。
3: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确实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老夫老妻可能不愿意听，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在努力证明老夫老妻不用注意了。所以呢还有一点呢，就是男性都是理性的动物哈，女性是感性的动物。感性去感动理性难，那你就需要很多的行为，需要很多的表现。比方说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能有一些新鲜的事情让它去发生，或者两个人达成某种默契，我们在说哪些话的时候代表了我要需要一个亲密的表现了啊，相互要有一个配合，这要达成默契的。而不是说我想你就得做，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希望这个女性考虑一下，如果你们暂时还没有造人计划，那你真的需要通过自己的一些行为做法去制造这种新鲜感，而不是你努力的想让她觉得你去新鲜。再有一个呢，你要和老公坐下来去商量，哎，就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点是有乐趣的， 其实我也在不管是宽慰还是劝慰吧，女性的过程当中，就是男性婚姻过程当中，他会逐渐产生一种安全感。
2: 嗯，
3: 这种安全感就造成他就是特别懈怠，
2: 嗯，
3: 不积极。其实这是一个好信号，
2: 嗯
3: 啊，说明他对家已经产生了依赖感了，啊，他对你没有的那些浪漫出去也没有。
2: 嗯
3: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利弊参半吧。如果他每天在你面前都变成一个帅哥哈，唯恐这个孔雀的这个尾巴竖得不够高的时候，那他出去也可能是尾巴。
2: 嗯，
3: 所以呢，我们要接受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恋爱到婚姻到家庭当中的日常。
2: 嗯
3: 啊，如果你不能接受日常的状态，总是希望每天他还生活在恋爱的那种场景当中的时候，实际上可能真的危机反而在那个过程当中产生。
2: 这个老夫老妻就像他说的，在有些人说来就是蛮恩爱的，哎呀，我们俩都老夫老妻了，很甜蜜的啊，我们相互之间非常的了解，我们相互之间很默契，我们相爱多年，所以我们老夫老妻了。但是在有些人啊，说起来真的是那种好像是无奈，哎呀，行了，都老夫老妻的了，行了，你就别作了，行了，你就别作妖了，是吧？
3: 对，
2: 这个行了，你还要求这么多干嘛呀？咱俩都老夫老妻的了，所以，哎，的确有很多人对这个老夫老妻的诠释是不同的。
3: 没错，没错。其实在这儿，我想说一句，我生活当中很有趣的事情哈，就是别的夫妻去逛街啊，逛商场啊，都是手拉手，不手拉手也是女的挽着这个男的的胳膊哈。
2: 嗯，
3: 我和我老公好像没有这个姿势，即便我们去逛街去什么也都是各自走。为什么呢？就是你一拉他的胳膊，他会觉得哎好累哦，好坠得慌哦，啊，就是他不喜欢。而且那个表现就像这个女士说老夫老妻一样，就是好像很嫌弃你似的。
2: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自信心和自我解读的问题了。
2: 嗯，
3: 就是我太明白了，我老公是一个吃螃蟹都嫌麻烦的人，他讨厌累。
2: 嗯
3: 啊，他的爱的表示不是你追着我，我追着你，
2: 嗯，
3: 也不是你现在让他讨厌了，
2: 嗯，
3: 你只要解读正确的话，你换一个方式，虽然我们俩并排走不挽着，
2: 嗯，
3: 但是我们俩之间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亲密表现就够了，没有必要一定跟别人的是一样的，或者我觉得哪种事他就得配合我去做，这大可不必。
2: 嗯，
3: 对吧？其实我更在意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他永远会把桌上最好吃的夹到我碗里头，这个我觉得比挽着胳膊更有意思。这个就是你如何去解读你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你觉得它是个负面的，那你的心情就会很坏，你就会朝负面去解读。如果你是积极的，你了解这个人，你信任爱这个人，那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尊重他的一个习惯而已。
1: 与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2: 一位男士他说，我觉得啊，我太太是不是有抑郁症啊？我们的孩子今年是要升初中，那么我太太呢，大概是从半年前开始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比如说孩子如果是功课上出现一点点问题，他自己就歇斯底里，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也是这样的，他觉得孩子如果未来没有好的出路，似乎就是天大的一件事情，他不能够很放松，所以在家里边孩子和我现在看到他都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因为他非常的情绪化，很脆弱，容易哭，经常数落我和孩子，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听话的人，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让他省心。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太太是不是得了什么抑郁症啊？抑郁症的表现是不是这个样子？其实要说孩子呢，也并没有和以前有什么大的变化，在成绩上也没有下滑多少，孩子只是今年因为要面临着这个小升初，可能是不是他妈妈的压力太大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一些什么，所以呢就觉得家里边的氛围现在不好，孩子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一家三口都很难受。
3: 嗯，不过这个先生我觉得还是很客观的哈。
2: 嗯、
3: 我遇到的大多数家庭出现这个问题，往往这个男士是抱怨啊，至于吗什么的，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病理反应。
2: 嗯，
3: 其实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比方说扩大化呀。 啊，比方说以偏概全呀，这都是典型的抑郁症的初期表现。所以呢，我觉得是不是抑郁症，我不敢断言，因为毕竟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没有做测评。但是焦虑是非常够了啊，有焦虑倾向，而且是深度的焦虑倾向。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孩子考试，大人焦虑。
2: 嗯，
3: 就孩子对这件事儿并不焦虑，孩子焦虑什么？孩子焦虑他怎么那么焦虑？
2: 嗯，
3: 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家庭的这个氛围的恶性循环。这位先生既然已经察觉到了，我倒是建议可以到专科的诊所、医院啊，或者测评机构先去给他做个评估。
2: 嗯，
3: 如果确实是焦虑，那么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是可以帮助到他的。但是在家里呢，我觉得您现在的态度这样做是对的哈，做出判断感觉不好，那还要配合他解决。比方说适度的让他去分离一下，从这种焦虑的环境下出去一段时间啊，或者说有特别他信任尊重的伙伴陪伴他一下，
2: 嗯
3: 啊，舒缓一下。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确实已经到了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的等级的话，那就需要服药专业治疗了。尊重自己的身体，有疾病不怕，都是可以治疗的。尤其孩子考试这个阶段，如果小升初，我遇到大多数都是高考和中考，小升初焦虑到这个等级的还是比较少的。看看是不是家里还有其他什么诱因啊，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工作当中有什么事儿导致他多重焦虑同时发生造成的这个结果。
1: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2: 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们结婚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一般来说啊，我老公从单位回到家里开车大概是30分钟，我呢在手机上有他的定位，我现在啊就会发现他啊回来的这个时间啊长了，有的时候啊45分钟，有的时候啊50分钟，而且呢他会在家附近几公里的地方去停留一段时间。在停留的那个时间，我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最后一次呢他接了，他还告诉我他只是在外面随便的喝个饮料吃点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回来就要吃。

0: 饭了，为什么要在外面喝饮料和吃饭呢？这样的时候啊，发生过好几次，有好几次都是这样晚回来，从他出单位到他进家门，花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那我就想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一个男人下了班之后鬼鬼祟祟不愿意回家来。
1: 我是
0: 首先觉得很奇怪，哦，就是为什么他像这个妻子是在监控着老公，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啊，
0: 就是首先老公出了单位是几点他是知道的，而且老公在他装了一个手机软件，看来定位他是能看到老公在回家的某一个线路上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这真是挺奇怪的一个表现哈。
1: 对， 对， 对，
0: 就是这对夫妻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夫妻吗？
1: 有是有，但是多半都是之前有过问题的夫妻，信任感丧失夫妻才会有这种现象。
0: 那他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比如说之前老公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妻子不够信任？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妻子在老公的手机上装了这样一个追踪的一个软件哈。那么装软件的时候，丈夫知道还是不知道？
1: 对，其实他的问题给我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0: 对，我也是，我在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我说这是夫妻关系吗？如果是夫妻关系的话怎么会是这样相处呢？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夫妻关系，两个成年人一个人监控另外一个人，这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
1: 也不正常。
0: 对，
1: 也不正常。
0: 我们谁都不喜欢被别人在监控中，
1: 对啊，
0: 哈。那夫妻关系怎么处成了这个样子？我读的时候我也心里边都觉得满是困惑。
1: 就是因为我是这么想啊，就是当时我脑子里有一个画面感，就是一个人他犯了罪了，但是还没有定性，所以就给他脚上装一个那个定位环。真的，我脑子里出现的是这个定位环。我在想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发生。之前这个男人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理亏，所以呢对方这么监控他也没有意见。那么再有一个，这位女性，如果你这么去监控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即便我作为听众，不管你爱不爱听，我已经反感了。如果有人这么去盯着我，我会感觉想逃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哈，就是在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很多孩子离家出走的孩子，我们会做他的这个背景调查，你会发现当父母对孩子的监控达到一个高水准的时候，过度的时候，这个孩子离家出走的概率会惊人的高。他不是讨厌这个家，他是讨厌这种被监控的感觉。就是人都需要自由度，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彼此尊重和信任。甚至还允许双方有各自的一定的隐私。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你把这些都刨除了的话，这个人他在外边不愿意回来是一个正常现象。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说没有前因，只是你们生活就是这种方式，那我告诉你，他想逃一定是由衷的。还有在很多婚姻当中我也见到过，比如说男性下了班不愿意回家。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告诉你就一个原因，晚点回家进门就能吃饭。就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就故意拖一会儿回家。
0: 那有可能
1: 啊，这对我遇到过这种。还有一种，比如说双方以前没孩子，挺好，突然有了孩子了，回家这个孩子就闹，回家这个孩子就闹，然后老婆全身心的就是孩子，于是我们会发现这个老公突然的就不爱回家了，到家附近居然找个面馆吃面，然后吃完面在那发呆，他也不回去。他熬到几点呢？他说他加班，他熬到九十点钟回去，这个时候孩子睡了。实际上新生儿对家里也会出现这个干扰。而在这位女士的这个描述当中，我既没有看到他们之间有没有裂痕，也没有发现他们有没有孩子，所以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你们现在这个现状，我没办法回答你。
0: 对，但是从现在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细节。这个女士只是问到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中我们知道的是，我监控了我老公。结果他下班没有按时回来，有好几次了。好像都在某地停留了。对吧？他问他，他说他喝点饮料啊，吃点东西，对吧？好像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场景后面有很多的不正常。
1: 对。
0: 如果你老公不知道这件事更不正常了。
1: 对。
0: 那就说明你自己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女性。你一定要控制到看到他出门了没有。到家了没有，就是是什么让你如此要控制他。
1: 对。
0: 你们是发生过什么不信任事件，还是你自己内心极度。

0: 不安全，
1: 对，
0: 觉得他不愿意回来，就是这个家不够吸引他，你不够吸引他，
1: 嗯，
0: 是吧？就是他不恋家。
1: 嗯，而且同时这位女士，我不知道你上不上班，
0: 嗯，
1: 因为只要上班的人都知道，就是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下班的途中同事说吃点什么吧，或者那个小伙伴说咱们今天绕这边走吧，都是一件特别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说你不工作又没有孩子，全身心的就是盯着老公，那你这种不安全感只会越来越高。因为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停顿啊、停留啊、绕行啊，都是生活当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如果连这种事情我们都想排除的话，那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太多的紧张感和压力感了。
0: 嗯
1: 嗯，反正是这样啊，自己的不安全感需要自己去解除。那如果确实是对方以前给你埋下的不安全感，你们俩必须谈清楚并且和解。不然的话只是通过说好你监控我，我也接受你的监控，那就是侦查与反侦查的关系咯。
0: 对，
1: 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猫捉老鼠，把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
0: 对，嗯，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她说我呢，他们是在一个小县城里边哈，她说我自己的工作呢挺好的，在我们这儿呢算是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工作也算是比较体面吧，公务员的这样的感觉哈，我自己都觉得蛮自豪的。我刚认识我老公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也是有希望进入体制内的，他们家也正在帮他办这样的事情，结果这几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办好这件事儿。那么现在呢，他的工作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他基本上算是一个临时编制，我的同学啊朋友啊聚会起来问起来，我老是不大愿意说，也不愿意带他一起过去，慢慢的他就觉得我有一些瞧不上他，他觉得他的工作好像让我觉得很丢人，我们总是为这个吵。我嘴硬，我告诉他说不是，但是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确是，我就是觉得他不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当时告诉了我父母，也告诉了周围的人他在哪里哪里上班，我并没有告诉人家他是一个临时工作的。其实我特别希望的是他们家能帮他解决这个编制的问题，但一直都没有解决，我内心是很看重这一点的，所以呢现在我就觉得很丢人，怎么办？我们已经结婚一年了。
1: 我的天哪，我现在突然在想，作为一个女人，我们是嫁给一个人还是嫁给了一个工作？
0: 嗯，对，嫁给一个工作，她觉得嫁给的好像是一种身份。
1: 对
0: 哈，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主观上讲，这个男人一定也不是自己愿意就这么临时下去的。
0: 嗯，
1: 我相信他和他的家人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都是在社会上工作的人。
0: 嗯，
1: 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它里边有很多机会成分。
0: 嗯，
1: 啊，不光说我努力了就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再有一个，每一个人的机遇点也不一样。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她结婚以后一直瞧不上她的老公，一直瞧不上，认为她的老公没出息，窝囊啊，就在这个小地方待一辈子，小职员。最后两个人打打打打打，她走了，
0: 嗯
1: 啊，并且这个离婚也没要孩子就走了。结果她的老公就在那个单位窝囊的活着，
0: 嗯。
1: 可是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就是因为她老公踏踏实实、勤勤恳恳，那最后在那个单位呢是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混得好。那么20年过去了，这个女士呢拼的是精疲力尽，也没有太多成绩，反而是位先生在这种企业里边啊，做的是越来越出色，现在已经是高级管理干部了，并且把这个孩子养的是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我想说的是，眼前能代表未来吗？你眼前的面子和未来的面子有关系吗？
0: 嗯，
1: 对吧？我想的是，哦，我毕业的时候分到体制内，那骄傲的不得了。然后后来大家都下海，然后大家又噼里扑噜都下海。这几年体制内好像又都火得不得了。就是每一个历史阶段有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好与坏。
0: 嗯，
1: 我们不能说拿眼前就去赌未来。
0: 嗯，
1: 那好，现在他就是不能变成一个正式的了，那你就换一个正式的。
0: 嗯，
1: 那我不知道10年以后，如果这个正式的 又不好了，我们要不要去换？你到底换的是爱人还是工作？我们在这个感情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爱的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身上的附属物？如果是爱附属物的话，我想你很难获得一份持久的感情。
0: 对，
1: 所以就像我说那个女孩子一样，我们在一起聊过这个话题，她就说为什么我每一次都选择性错误，说要知道当年我就不离婚了，现在发现眼前的这个男朋友跟原来那比起来差之千里。
0: 对，
1: 我说那你要现在撒手，没准过十年他又差之千里。
0: 对
1: 啊，所以很多时候千万不要把眼前和未来混为一谈。
0: 我又看到这个女生还有一个问题哈，她是说，她说啊，现在不敢要孩子，因为自己心里边总是觉得我们究竟能不能走下去呢？她呢倒是老催着我要孩子，我对她说，我们俩现在总是有矛盾，总是吵架，我老公说，夫妻不都要吵架吗？吵架也很正常，又不耽搁要孩子，再不要就晚了。的确。在我们这儿啊，我们俩这个年龄不要孩子都算年龄比较大的了，那么我该要还是不该要呢？
1: 啊，总是把这种两难问题给我们哈。
0: 对，
1: 心理学
0: 要让我们来决定。
1: 对，心理学测评上的一道两难问题是几十年近百年没有正确答案的事儿。它只是测评一个人的决策啊水平。那么在这个里边，我要讲是你的决策水平的问题。你到底是在乎他的工作，就是如果他的工作三年之内不能出现变化，那连你都没了，何谈孩子呀？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就是一个极端的看重理性分析的人，那好，你就坚持去做这个人好了。如果你说不行，我已经这么大了哈，我还是更重视生活，不管他工作怎么样，但是他爱我呀，
0: 对，
1: 他重视这个家呀，那我就自己努力，自己在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好好的养育孩子也可以，就是你选择你做什么样的人，这不是别人的选择，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你就承受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如此而已。就像我认识的铁腕女强人，她选择了不婚不育，然后一辈子做一个最优秀的女人，一辈子做一个好像男人都难以逾越的女人，她感到乐在其中。 OK， 那你就去做这个人，那你要接受做这个人的所有后遗症。那不能说我要做这样的人，然后我又不接受他的后遗症，那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替你来解答。
0: 对，所以还得你自己来做决策啊。
1: 当然，因为要孩子真的这件事是有时间点的，不是无限期的。
0: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真的帮不了你们做决策哈。好，谢谢小童老师，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小彤老师。小彤老师，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哈，她说我结婚了，现在呢也刚刚怀孕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婚后啊是和婆婆住在一起的，因为公公早就不在了，那么在婚前呢就说好了和婆婆住在一起，和婆婆住在一起呢房子是很大的，而且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原因，这个原因呢就是婆婆家是在天津，我呢是在北京工作，那么我当时觉得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吧，因为只有周六日才和婆婆在一起，平时的时间呢都住在北京这边公司里边住，所以也没有关系。我老公呢他也是在北京的，但是他多一半的业务还是在天津，所以他和婆婆在一起住的时间更多一些。那么只要他到总公司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会在外面，比如说找个酒店啊什么的在一起住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日子过得挺好的，婆婆这个人呢对我不错，过去我觉得吃的用的他也从来都没有舍不得，他本身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回到家里边，那么我们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家里边也有一个做饭的小时工，所以家务上也没有什么矛盾。唯一的问题就是我婆婆这个人啊比较娇惯自己，她过去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那么现在呢他的生活啊总是需要被别人捧着，比如说他现在并没有人照顾他了，以前呢他是有秘书的有司机的，那么现在我老公就成了他的秘书和司机。好不容易周六日我们回去了，我其实挺想和老公两个人，那么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生活安排，但是我婆婆把该用车的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了周六日，周六日她要让我老公带她去见她的同学，送她去见她的朋友，开车带她去理头发，以及她想吃某一点小吃了或者她想做什么了都要让我和我老公带她去。也就是说周六日所有的安排我们都要围着她转，她呢习惯性的指挥我们去那儿吧去那儿吧，我们还要替他安排好，比如说如果去景点我必须提前订好票，如果要去吃饭我必须提前订好餐，这都是他过去做领导的习惯。现在周六日我们俩就是他的生活秘书，我有过抱怨，但是呢我老公觉得我们不就周六日在尽孝吗，所以啊我又觉得我不这样做呢也不合适，可是这样做呢我又觉得在牺牲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3: 哎呀可爱的姑娘啊，二人世界被干扰了，感觉生活当中有一个电灯泡。其实我觉得这个姑娘是善良的，因为她知道婆婆就一个人了，公公没有，婆婆寂寞，儿子呢往往都是妈妈的半个老公，而且这个妈妈还挺特殊的哈，所以啊什么事情都是利弊参半，人家有大房子，人家妈妈大方，说句实在话这样的婆婆已经难得了。
2: 对
3: 对吧，
2: 还真是的，
3: 哎，在一起相处
2: 这个婆婆的优点很突出啊，
3: 对
2: 吧，对，
3: 什么事儿有优点一定有缺点，
2: 对，
3: 哎，人家对你这么好，实际上人知道要跟你分享一下你老公。他为了分享的心安理得，他就会对你挺好的。所以其实你不觉得人家在示好吗？哎，我支持你的时候，我也心安理得一点。所以人记住了，你选择什么样的家庭一起生活，你就要适应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背景就是单身的妈妈和儿子。现在你介入了这个家庭，你是这个家庭的后来者。实际上原来这个妈妈是不用跟你分享这个儿子的。
2: 对。
3: 对吧，
2: 对，
3: 人家完全拥有。现在人家把这儿子的大部分都分享给你了，就周末用一用。 啊，然后你还不高兴。实际上在这里边啊，千万不要把明明是队友的人变成了对手。
2: 嗯，
3: 这个妈妈显然是想让你当队友的。
2: 嗯，
3: 那不妨嘴甜一点
2: 儿。嗯嗯，
3: 不妨上赶着一点儿，就是甭等她说想去哪儿，你就问她想去哪儿。
2: 嗯，
3: 我觉得这么知情知理的婆婆，她一定能看出里边到底怎么回事来。那么偶尔的你说一次，这周末我们不回去，我们出去玩一趟，他一定能接受。
2: 嗯，对，
3: 千万不要变成抢夺似的，就是我去了但是我不高兴。
2: 对，
3: 哎，我听了你被你指使了我不乐意，挂脸上。
2: 对，
3: 这你就得不偿失了。明明是可以合作的很好，他也很配合的人，你生生把他踹到对手那边去了。
2: 嗯，
3: 你逼着他的儿子在你和妈之间做出一个抉择，你说你是不是输定了吗？
2: 对呀、啊，
3: 所以不妨你自己想想，你也怀孕了，
2: 嗯，
3: 你也有孩子了，
2: 嗯，
3: 这个孩子二十四小时属于你，
2: 嗯，
3: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说我抱走，我一礼拜抱走三天五天，你也不乐意，
2: 那当然了，
3: 对不对？
2: 对，
3: 哎，所以将心比心。再说了，婆婆这个岁数了，慢慢慢慢她适应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人家找到老的玩伴了，人还不跟你玩了呢。甚至你生完孩子，人还跟你说我花钱雇保姆吧，我得玩去。
2: 嗯，
3: 你得让他有一天往那边走，你团结过来了，然后你教他怎么玩，他就出去玩去了。
2: 还真是啊。
3: 对呀、
2: 啊、不然自己心里边这个总别扭着，不是也不是办法、啊、
3: 没错，与其找对手不如把它发展成自己的队友。
2: 说得好。嗯，下一位是一位男士的问题。说我有一个女儿，女儿呢今年快三岁了，结婚以后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老婆的个人习惯太差了，老婆这个人很邋遢，做事情很磨叽，而且呢老婆是一个缺乏责任心的人，这点主要在孩子身上能体现出来。小女儿出生，她对孩子的这个沟通，她对孩子的这个管理有问题，我和她多次沟通无效无用。比如说因为她的疏忽导致孩子摔倒过很多次，她睡觉的时候能把孩子放在床边，她自己睡床里边，然后孩子自己从床上掉下来。还有呢就是孩子受过伤，比如说她自己很烫的开水放在桌子边，孩子把开水弄洒了，差一点把自己烫到，幸好只烫到了脚上，溅了那么一点点，那是很小的孩子呀。另外呢喂孩子也是属于特别的不精心的，给孩子吃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的注意，他真的就是一个在对待这些事情上毫无责任感的人。我看了以后都非常的着急，这不是妈妈该有的作为啊。一般来说妈妈在有了孩子之后，我觉得对孩子都特别的细心，都怎么知道能让孩子更安全。我买来了防撞的那些东西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凳子角，因为怕孩子撞到，他却对我说

0: 妹妹。我妈妈对孩子非常非常好，自己情愿受苦受累，自己不合眼也要照顾孩子，所以把我们这几个都照顾得特别好。在这一点上，她跟我妈差太多了。现在我想把孩子拿回老家，她不同意，死活不给，但是她又这样带孩子，我该怎么办？
1: 哇，这个爸爸对孩子太好了哈！我突然想起一个那个视频，就说哎呀，突然发现自己能长大挺不容易的，就是好多孩子小的时候都有什么从婴儿车里翻下来呀，
0: 对
1: 啊，从学步车里倒栽葱栽出来呀，
0: 就被爹妈小的时候做婴儿的时候被爹妈坑过，
1: 对
0: 大家那个把坑过的经历啊都说出来了，
1: 对
0: 其实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哈，对，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哎，正如这位男士所说的，可能有一些人做了爸爸妈妈以后啊，那个责任心确实会增强。
1: 对，
0: 那特别是妈妈，可能那个母性就会让妈妈
1: 激发出来了。
0: 对，就会让妈妈觉得我要保护我的小宝宝，我怎么样能让他是安全的？孩子的安全是第一的，不会被摔着，不会被电着，不会被什么门缝夹到啊，不会被烫到，这是做妈妈最起码的。但是我们不排除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懂得这些，
1: 对，而且本身他就大大咧咧，
0: 他眼睛里根本看不到这些，
1: 他对自己都大大咧咧，
0: 对
1: 吧？其实我倒想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上出发，这位先生，我想问，当初你怎么爱上你媳妇儿的？
0: 嗯，
1: 你一定看上他的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来自一个母亲超细致的家庭，
0: 对，
1: 这样的孩子生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禁锢感、限制感，
0: 对，
1: 那么他们往往在找配偶的时候希望改变这种被控制和被限制的感觉，
0: 嗯，
1: 他们爱找完全反向的人，
0: 嗯，
1: 但是你要接受，你不能说我爱你的时候，我要娶你的时候你大大咧咧，现在你生了孩子你就不许大大咧咧，你就得变成一个细致的跟我妈一样的人，
0: 嗯，
1: 没有这个道理，
0: 对
1: 啊，当然可能就是因为你这种逆向选择导致选的这个太大大咧咧了。
0: 对
1: 对吧，
0: 有可能。
1: 哎，我们要明白，就是你做出一个选择带来的这个结果，你要想我怎么处理这个结果，不是说这个结果不好了我就退货。
0: 嗯。
1: 那我觉着妈妈太细致了，我是能换个妈吗？
0: 嗯，
1: 不可以。你现在说妈妈照顾你们怎么怎么样，那当时一定有就特别严重的限制感的。
0: 嗯。
1: 那好，现在你说了，对妈妈满意，孩子就要拿回老家去。注意这个词，什么叫拿回老家去？
0: 嗯，
1: 不能拿回老家去。你妈妈养你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她没有责任和义务再养你的孩子。
0: 对，
1: 你要学会和你的妻子一起养育这个孩子。一开始我还期待听到说，我要离婚，我自己把这孩子细心认真的像我妈一样养大。原来是拿回去给妈养。你太不讲道理了哈啊，女人就是用来养孩子的，这个女人不行就换那个女人。
0: 看来是的，看来是这个逻辑。嗯，
1: 是吧？所以其实我在觉得你们完全可以夫妻两口子坐下来商量，一个让你的妻子适度做改变，但是我觉得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一夜之间变成细致人也不太可能。
0: 嗯，
1: 比方说你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个保姆细致的啊来照顾这个孩子，然后你们呢可能多看看这个保姆照顾的水平，
0: 嗯
1: 啊，是不是达到你们的要求？再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孩子从小到大没摔过、没磕过、没碰过、没烫过就长大的，
0: 对
1: 对吧？这个要求也有点过分。那是不是先生您太爱这个孩子了？我自己是做心理的，我觉得我称职是一个细致的妈妈，但是我孩子小的时候也有摔得膝盖破了的时候，
0: 嗯
1: 啊，也有那个手被门夹到的时候，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一种经历，不是这个妈妈故意给他拎起来烫了，不是故意给他夹到手，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的养育和长大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是双方共同努力，我们跟着这个孩子一起去成长，跟着他去跌跌撞撞，而不是说这个责任就一定是谁的，这个人做不到就一定要把他开除，没有这个道理。
0: 嗯
1: 啊，我希望你能回去跟妻子坐下来聊一聊，你们怎么去应对现在的这个问题，团结起来把这个孩子一起养大。因为不管怎么说，她是亲妈，她对这个孩子的爱一定是没有瑕疵的。
0: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

0: 这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啊，她说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呢考研了，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因为手头的这个事情呢还要收尾，所以打算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把工作呢暂时的就搁置到一边，然后把生活中一些其他的事情整理一下。但是我老公说了，他说不行，你一定要工作，如果你不做这个工作了，你也要做一些其他的，哪怕你在现在这个阶段去兼职，给一些孩子们补补课都行。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没有工作，如果离了职没有收入，他就很烦躁，他认为压力很大，他觉得我将来还要去读书，那么有那么一段时间可能收入会很低，甚至没有收入，家庭的重担都放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认为我选择去考研读书是一个比较自私的想法，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没有想过我们已经是一个家庭了，那我们还打算要孩子，他说我所有的意愿只是为自己在考虑，另外如果未来几年我都没有收入，他自己会觉得压力很大，要承受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即使是读书上学也要拿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兼职。我觉得他也很自私，他怎么没有想一想，我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也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另外少赚钱的话，我自己可以少吃一些少用一些，其实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积蓄，我也并没有给他压力，是他自己的压力大，他还要让我去做这些。总之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很僵，为此争论不休，类似的事情吵过好几次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无聊，让我很沮丧，和他在一起都觉得没有走下去的热情。
1: 我的天哪，他俩好像
0: 是吧，
1: 嗯，
0: 很像吗？
1: 很像的一对夫妻。
0: 嗯，
1: 就是他们两个的思维方式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想全局，
0: 嗯，
1: 但是这个全局里不包括对方
0: 啊，是吧？
1: 对，就是其实我并不认为考研呐、和生活啊是冲突的，
0: 嗯，
1: 因为我后来的所有的学历都是一边上班一边考取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一个在婚姻当中的人和一个单身的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是我发现这两口子都是单身思维。这位女士，我说话一向很直接，可能你不爱听，但是你要考虑，如果我们已经结婚了还是单身思维的话，那你这个婚姻走下去太难了。
0: 嗯，
1: 你看你的先生只要一说你不上班，马上就紧张焦虑，实际上他也是单身思维，
0: 嗯，
1: 就是再多余出来的都是麻烦，
0: 嗯，
1: 而你也是单身思维，就是我还有我的积蓄呢，
0: 嗯，
1: 哦，我考研我还多么多么，我是为了咱们的未来，那当下不过吗？
0: 嗯，
1: 所以你们两个都不是夫妻共同思维，
0: 对，
1: 都是各自的思维，认为特有道理，而且也没有尝试着进行彼此换位思考的沟通，
0: 嗯，
1: 实际上我觉得我当初决定去考试的时候。也是工作以后，我第一个想法是跟我老公坐下来商量，
0: 嗯，
1: 我们以什么形式考，什么时候考，甚至考不考，
0: 嗯，
1: 反而是这种坐下来商量以后产生的结果是彼此支持，
0: 嗯，
1: 因为什么，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思考了，
0: 嗯，
1: 你去跟他商量的时候是有他的，是考虑到他的感受的，他支持你的概率就会增加，
0: 对，
1: 而单身思维就是我觉着我应该，我觉着我可以，那你没有包含他，他也就不考虑你了，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在家庭关系当中，不管我们是换工作，
0: 嗯，
1: 是考学，还是生孩子，要不要孩子，
0: 嗯，
1: 都要以家庭思维，而不是我想，我都考虑到了，
0: 嗯，
1: 那你把对方都排除了，那家里没这个人，
0: 嗯，
1: 那人家干嘛要替你着想呢？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虽然是结婚了，从形式上到法律上都是夫妻了，但是你没有学会像夫妻一样的去沟通、去交流、去生活。
0: 嗯，
1: 而且我也从来不认为考研、读研就一定不能工作。
0: 嗯，
1: 我也不认为一方不工作，另一方就一定天塌下来了。关键就是他是不是共识。
0: 嗯。
1: 如果双方都是共识的话，哪个选择都是对的，没有共识你怎么选择都是错的。
0: 所以他们现在为这个问题争论吵架，其实从男方那个角度上来看，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点不安，比如说他觉得妻子在婚后并没有和自己并驾齐驱建设生活，
1: 共同面对，
0: 对，他觉得妻子是在考虑自己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妻子呢也会觉得这个丈夫你考虑你自己多了，我个人去发展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婚姻啊，
1: 嗯，
0: 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发展呢？
1: 嗯，
0: 非要让我和你一起赚钱养家呢？
1: 对，
0: 对吧，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都是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指责对方。
1: 对 对, 对，
0: 是这样哈，
1: 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0: 嗯，
1: 为什么要这么想啊，就是这位女士没有想到一个男人他面对着一个家庭的生活，将来可能还要再多一个人的生活，他有一种恐惧感。
0: 对，他其实是害怕的。
1: 对，那你呢，就是努力学习是为了家里的未来收益更好，
0: 嗯，
1: 但是当下还是要过的呀，你怎么能让他跟你一起应对当下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来说啊困难，
0: 嗯，
1: 然后告诉他未来我们会怎样，就做规划呀，所以都是我想要怎么做，我是好意就去做了，别人能感受这种好意吗？
0: 嗯，
1: 可能别人感受到恐惧和担忧啊。
0: 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作为家庭来说，好多家庭不是说感情出问题了，
0: 嗯，
1: 是沟通方式和方法，沟通出发点出问题了。
0: 是的，
1: 没有理解不可能有共同协作。
0: 对，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动荡不安，中检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

0: 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 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的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

0: 不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乙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乙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乙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七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一城蒲县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奏响乡村丰收乐章。蒲县汾西以炼促安，防患未然。福山山水引客来，乡村增收路子宽。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乡村行看振兴，义城蒲县立足村情实际，深挖土地资源潜力，因地制宜发展西红柿、辣椒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全链条延伸，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走进义城县西张村涉事农业西红柿种植基地，番茄藤蔓爬满支架，农户手提水桶穿梭在一排排番茄行间，挑选成熟的果实。小型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将刚采摘的新鲜西红柿从棚内运出，转运至棚外指定堆放点，整齐码放成堆，等待后续分拣外销。整套采摘运输流程高效顺畅。义城县南梁镇西张村种植户齐志学：
4: 我今年一共种植20余亩西红柿，6个大棚。品种都是泰番麒麟和泰番一号，平均亩产能达到2万余斤，目前市场收购价稳定在2.5块左右。算下来西红柿每年收入能有100余万元，全部走的订单销售，这样有保障，我种植的也有信心。
3: 西张村紧抓乡村振兴政策机遇，整合村内土地资源，集中打造标准化设施番茄种植基地，创新推行村集体加种植户发展模式，让小小番茄成为村民的致富果，村集体的增收果。义城县南梁镇西张村村委副主任秦怀明：
5: 我们村将持续扩大设施西红柿种植规模20余亩，优化西红柿品种，推行标准化平片化种植，同时延伸产业链，探索采摘企业线上销售等拓宽销售渠道，还将依托现有大棚基地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种植。
3: 初夏时节，蒲县山中乡军地村特色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平整的田垄错落有序，西红柿苗、辣椒苗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村民们穿梭劳动，忙着整枝蔬果、除草管护，大家各司其职，干劲满满。村民冯喜婷：
6: 我每年都来这基地是干活，能干今年素材长势啊挺好，能干4-5个月，一个月能挣个15000-16000块钱，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俺不耽误巨石干活，心里很踏实。
3: 立足特色果蔬资源优势，蒲县山中乡军地村跳出单一种植发展思维，全力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条，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布局，全力打通田间种植、冷链保鲜、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产销链条，让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卖上好价，真正实现从种得好向卖得优、收益高转变。蒲县山中乡军地村党支部书记惠建伟：
7: 我们积极向上对接争取500万元财政帮扶资金，规划山中乡农副产品加工及冷藏项目，项目落地后将补齐果蔬仓储、加工薄弱环节，打通从田间到市场完整产销链条，既能稳定村集体经济收益，又能持续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3: 6月23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临汾市国省道川村过镇的隐患突出路段事故多发点位调研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工作。王渊先后来到国道520、国道108川村过镇的部分路段和西建北收费站，认真听取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实地查看隐患排查、整治整改情况以及整治工作成效，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王源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要持续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穿村过镇等隐患突出路段，细化完善方案，合理增设交通标志、信号灯、减速带等硬件设备，补齐道路配套设施短板，抓实四个全覆盖，切实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抓实动态巡查管控、源头风险防控，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多渠道科普安全出行知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全面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素养。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6月24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在福山县调研检查煤矿库安全治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等工作。胡晓刚先后前往福山县魁盛选矿场煤矿库、福山县中心敬老院、福山县卓科碳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相关情况。胡晓刚强调，要扎实推进煤矿库闭库治理，紧盯坝体稳定、排水防渗。

0: 在线监测核心环节，加密巡查频次，配齐应急物资，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健全防火巡查，定时巡防制度，把消防安全管理融入日常服务全过程，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生命安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加快推进厂房建设、设备安装，力争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努力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6月24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强在蒲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强先后来到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黑龙关镇宗教活动场所等地，详细查看井下作业及人员定位情况、宗教活动场所消防设施、电气线路及应急疏散预案落实等情况。李强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深刻认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要坚持系统思维，既要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也要守牢公共场所等人员密集区域安全防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拧紧责任链条。要强化源头治理，精准施策，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持续夯实安全基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截至6月24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 2.91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91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65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292.87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92.7552 万亩，夏玉米播种 174.1776 万亩，其中机播 174.1776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 1.8824 万台次。在安全生产月中，蒲县汾西聚焦特种设备运行、涉安企业安全生产领域，开展实战化专项应急演练，补齐安全短板，压实安全责任，筑牢安全坚固防线。蒲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宏源集团、姚兴生物发电有限公司组织开展锅炉输水管道泄漏专项应急演练，演练模拟企业电厂锅炉满负荷正常作业期间，锅炉输水管道突发泄漏，存在二次伤害及安全生产事故扩大风险。演练全程高度贴合实战，严格按照安全生产处置规范，有序开展现场警戒、环境监测、伤员救治、设备隔离、隐患管控等一系列处置工作，充分展现了企业成熟的应急处置能力和高效的协同作战水平。蒲县宏源集团姚兴生物发电公司厂长陆清队：
1: 通过这次应急演练，锻炼了我们的职工，使我们的应急操作更加规范。我们要在下一步把短板补齐，把应急演练做得更好，为这个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0: 汾西县应急管理局在汾西新希望六合食品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液氨泄漏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企业生产机房突发液氨泄漏安全险情，各参演单位企业专项应急小组迅速集结赶赴现场，现场指挥部精准统筹统一调度，各救援力量各司其职，联动配合，规范有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检验了涉安企业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有效锤炼了政企联动、多部门协同的实战处置能力，持续夯实涉安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根基。请听组资讯快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

0: 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入夏以来，福山县寨歌塔康阳景区片连沟凭借原生态的山水风光悄然出圈，火爆社交平台，成为临汾及周边县市游客短途出游、溪边露营、休闲避暑的宝藏目的地。片连沟山林植被茂密，山泉活水常年流淌，河道平缓安全，浅滩众多，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乡野风貌。每到周末节假日，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西边帐篷连片，笑语不断，乡村山野间焕发勃勃生机。临汾游客傅伟：
1: 这里的水特别清，环境原生态，空气也清新，孩子在水里捞鱼玩水玩得特别开心，大人也能放松放松，周末来这里度假太合适了。
0: 红桐游客贺子桃：
2: 我和爸爸妈妈专门从红桐开车过来玩，这里有大片的草地，旁边还有小河，还可以玩水，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0: 片连沟的火爆人气也给所在地潭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曾经宁静的小山村如今成了香饽饽，不少村民也趁着这股热度找到了增收的新路子。福山县潭村村民孔先芳：
3: 我在这景区边上买个水果饮料，在家门口就能挣点钱，心里挺开心的。
0: 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长，当地同步优化服务保障，做好环境维护和安全巡查，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安心。福山县潭村道村任职悬吊生刘家华：
4: 持续做好环境卫生维护、安全巡查，不断优化游玩体验，尽力把咱们的好山水用好留住。
0: 寨歌塔康阳景区片连沟的火爆出圈，进一步激活了当地文旅消费，更带动了农产品销售、民宿餐饮、就业增收等全链条发展，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福山县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宁英杰：
5: 不仅极大提升了潭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直接激活了村内的农旅资源，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乡村稳步发展，真正让优良生态转化为助推乡村持续发展的强大动能。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